他让人呢摆上了一桌酒菜，自斟自饮起来。喝了几杯，他命人把婴儿燕儿这两个妾叫了过来。这时候呢，婴儿已经怀孕了，挺着肚子，和姐姐一起呢被丫鬟们搀扶过来。五爷对两人一笑，给他们各倒了一杯酒，说这酒劲儿不大，喝一杯啊没事儿。姐妹俩互相望了一眼，燕儿说了，说五爷今天怎么了，说看着高兴好像又不高兴。五爷喝了杯酒，说不高兴啊，是因为我三哥死了，可高兴呢，也是因为我的三哥死了。姐妹俩听这话大吃一惊，不明白 这什么意思啊。五爷解释了，说三年了，即使我没说过，你们也都知道，其实我这是贝勒府，当今万岁就是我的皇阿玛。是啊，这姐妹俩当然都知道了，他们不傻，从下人嘴巴里也早已经是隐约得知了。五爷接着说了，说我三哥和我四哥呀，为了争这个皇位闹到暗杀的地步，最后呢皇阿玛还是选了四哥，昨天晚上已经把我三哥处死了。我这么不成器呀，四哥已经是稳稳的皇位继承人了。燕儿说，那也好啊，我看你当贝勒蛮快活自在的，比皇上强啊。五爷笑了，说没错，皇上嘛自然是人人想当的，不过没有那个命，强求反而会生祸。不瞒你们说，那次带你们闹那个太白居啊，其实是我三哥的买卖，是他收买朝廷大臣的地方，我装作不知道大闹了一通，后来他是骂了我一通，可再也没有再防备过我。那个书店呢是我四哥的门人开的，街面上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四哥的耳目，我买这些个烂书啊，又是修仙又是练道的，不管是真是假吧，他都明白我的心意，自然也就兄弟有爱了。过了半晌，燕儿才说，说五爷今天这么推心置腹，那我们姐俩也不再瞒你了，我们是被义父收养的，但义父好像和你三哥是有交往的，以前我们不知道你的身份，不明白怎么回事，可现在看起来呀，也许你们见到我们也是义父有意安排的呢。五爷听到这儿并没有感到诧异，而是拍手大笑，说我就等着你们说出来呢，其实我早就怀疑了，平时他也不爱出门，这邀我们去踏青啊，他知道四哥必要去人少的地方，就带我们往通州去，嘴里抱怨却一路去领到你们家来，又那么好心的要保媒，这一手真是够厉害的。燕儿很诧异，说你既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要娶我们呢？五爷冷笑了一声，我娶了你们自然没有妨碍，四哥要是娶了你们，那事可就大了，我这四哥什么都好，就是对习武的女子有种特殊的癖好，三哥呢就是看准了他的弱点，用婴儿去勾引他们。你看看你们俩是卖艺的出身，属于贱爷，四哥娶了先就是有辱门庭，其次他有两个妾本就是练武出身，再收你们，弄出多少练武的女人在身边，皇上搞不好啊就会产生什么想法，以为他别有所图，更何况你们俩一定还有任务在身，我带你们出门几次，你们都给别人传过书信吧。

0: 我看不见呢。听五爷说到这儿，姐妹俩是脸色惨白呀，都跪下了。 我们受义父养育之恩，不能不报。五爷若是不容。五爷笑了，摆了摆手，都起来吧。我要不容你们，也就不用说今天这些话了。我把你们收进来，就做好了这个准备。为什么上街总带你们出去啊？就是方便你们穿新的，免得你们在府里啊偷偷摸摸的被人抓住了，我反而不好处理。你们想想，我有什么是不能对别人说的事呢？我干的事儿啊，巴不得你们传出去。我是荒唐辈了，越荒唐就越安全。这姐妹俩坐在炕上看着五爷，眼睛里充满了感激和敬佩。过了半晌，燕儿说，其实我们还有件事瞒着你，你这么待我们，我不能再瞒你了。婴儿急了一下，站起来冲着燕儿连连的摆手。哎，这下五爷诧异了，还有什么事啊？婴儿你急什么？燕儿不顾婴儿的阻拦说，其实婴儿不是哑巴，他唱歌比我还好听呢。这下婴儿急了，急得喊了出来，姐姐，说好不说出来的吗？五爷睁大眼睛，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你是担心如果不装哑巴，别人就只看中了你，就不需要你姐姐了，是吧？婴儿把头低下了，说，那时候我们还小，是义父安排我们这样的。他说，你姐姐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会唱歌了。如果你们不演双簧，别人只会带你走，你姐姐这辈子就完了。听到这儿，五爷是长叹了一声啊，唉，他还算是个好人呐。昨天我已经探查到了他的住处，本打算抓起来交给四哥的，可冲他这句话，我放过他了。不过这件事你们谁也不要再提，这些日子我就说我炼的丹让婴儿吃了，误打误撞医好了他的嗓子。婴儿是眼含热泪呀，说，五爷，那我姐姐怎么办呢？你是担心你会唱歌了，我就不要你姐姐了吗？你太小瞧我了，双簧有什么不好的？以后啊，你们继续演给我看。人这一辈子，还不就是一出双簧吗？有人在前面威风，有人在后面快活。我愿意快活，我不愿意威风。姐妹俩这才放下心来，破涕而笑。一年后，雍正驾崩，四皇子乾隆即位。登基后，即封五皇子为王爷，并且终其一生恩宠有加。而五皇子呢，也因为种种行为，在史书上留下了荒唐王爷的名号，却无人明白他的那句话：人生不过是一场双簧戏。或许在那个残酷凶险的封建王朝当中，做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皇子，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吧。
1: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将继续为您讲述动听的精彩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同样是发生在古时候，故事名字叫一错罚三年。这是犯了怎样的错，要罚上三年之久呢？说在清朝雍正时候啊，杭州有个很有名的书生，他叫何云。为什么有名呢？就因为他非常的勤奋好学，人又聪明， 所以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但是他有一点什么，生性特别耿直，不愿意攀附权贵，所以呢，一连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都没能考上。一怒之下，他决定永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为了养家糊口，他在永金门外啊，摆了一张桌子，干嘛呢？给人写字。说这天何云照例把这桌子放到了永金门外坐了下来，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人在他桌前停住了。这中年人看了看何云，又看了看摆放在桌子前的字，这中年人是连连赞叹，说好字，好字啊。何云听了这话，瞟了眼中年人，没当回事儿。字好能怎样，文章写得好又能怎样呢？有一腔爱国之心还能怎样？中年人听这话大吃了一惊，听这话想必你是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了。何云把手一挥，先生要是字啊，就请言说啊，要是不需要字呢，就请继续赏景吧。中年人笑了，还真别说，我一看呢，我就喜欢上了你的字，那我还真得烦请你为我写上一联呢。何云就根据中年人的要求，一边研着墨，一边思索起来。墨研好了，手中这毛笔犹如游走的龙蛇一般，这纸上就出现了一副对联。怎么写的？叫做龙点荷叶，湖边知水亭，秋沾细雨，荷塘小玉小雪阁。这字写的那真叫点点如桃，撇撇似刀啊，笔法甚是精熟。中年人挨个字句仔细的欣赏，看到最后他眉头皱起来了。为什么？何云把这副对联当中这个秋字啊，他把这火写在了左边。咱都知道这秋怎么写，左边是禾木，右边是火，可他呢把这火写左边去了。中年人一指这秋字，说这个秋字是不是写错了？何云看了看，不屑一顾，说先生有所不知了，所谓的秋乃禾之成熟也，没有火禾怎么能够成熟呢？因此这样写非但不是错误，而是很有道理的。你看那金文小传，哪一个秋字不是火在左边？中年人听了何云这一番辩解也笑了，说你字写这么好，如此的博学，为何不去考个功名啊，偏偏要在这里卖字求生呢？听这话，何云脸色沉下来了，不耐烦了，先生是来买我字的，不是来教导我的，赶紧把买的字钱给我，我也好等下一位主顾。中年人看何云不乐意了，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子来放到桌上。刚才听你的话音，我感觉到你应该是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但未能高中，心灰意冷了，这才蜷缩在这里卖字为生。不过心里一定是有股怨气的。听着中年人这番话，何云不由得暗暗的吃惊，可脸上还是不耐烦，先生银子给太多了，我一个穷书生哪有钱找你啊。可中年人说了，实不相瞒，我这人略懂面相，刚才趁你写字的当头啊，好好给你相了一番，我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股人世之气环绕左右，如果能再参加一次科举考试，一定能够高中。这两块银子多的算是我借给你的，等你高中

那天再还我如何？何云听这话又吃了一惊，他刚才目测过，就这两块银子少说得20两啊，足够自己赶考的费用。可人家和自己素不相识，怎么能借人家钱呢？中年人看出何云犹豫了，一笑，等你高中了，你还来这里卖字，我自然会前来讨要这欠账。中年人说完这话，他就把何云写的对联包裹起来，转身走了。你看，遇上这么好的事儿，那何云还能够静下心来卖字吗？也匆匆忙忙把摊子收拾好，字也不卖了，转身就回到家中。好一番的思索，最终决定了，就在家里用心读书，等科考前去报名，再搏一次。很快到了科考的日子，何云当即报了名。可没想到，正如同那中年人所说的，他是一路凯歌，最后竟进了殿试，要见皇上了。面见皇上这天，何云早早的收拾了一番，就在午门外等候。总算叫到他的名字了，他赶紧随着传旨官进到大殿之上，朝拜之后垂手站在一旁等皇上拷问。他偷眼看了看皇上，感觉似曾相识，在哪儿见过？一时间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皇上没说话，随手拿起身边的纸笔，刷刷点点在上面写了一个字。什么字啊？和。左边一个和睦，右边一个口，这个和字，命传旨官递给何云。何云展开一看，一看不对呀，这个和字，这口，怎么写在左边了？看了半天没琢磨出来，皇上写这么个奇怪的和字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他等皇上解释，可没等皇上解释呢，传旨官告诉他说殿试已经结束了，让他回去等待，等待诏书。第二天，一份诏书就被送到了何云的住处。传旨官说了，说你拿着诏书去找浙江巡抚，他自会安排你的官职。就这样，何云拿着诏书马不停蹄回到了杭州，见到了巡抚，把诏书呈上去。巡抚打开诏书一看，笑了。诏书上写的什么？何云去永金门外卖字3年，再来供职。何云一听愣住了，说：“这皇上怎么会下这么一道奇怪的诏书呢？”何云是狐疑不解呀，想不明白。巡抚把诏书递给他了，在这诏书的后面还有一行文字，写的什么？粮食何也，每一张口都有粮食吃，岂不何也？口有何，而非何有口，它绝非错字。令还欠银18两七钱交与巡抚。到这个时候，何云是恍然大悟，原来当初卖字那位中年人就是微服私访的雍正皇帝。3年时间很快过去，雍正的又一份诏书下来了，命何云进京，成了翰林院当中的一员。从此以后，何云时刻牢记这个教训，再也

0: 没有写过这样的错字。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
2: 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营养最时尚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到了盛夏，尤其是进入伏天之后呢，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喝这个凉的饮料了，就是我们说的冷饮。那冷饮中呢，今天我们会聊到一个特别受女孩子欢迎的网红的冷饮，就是奶茶。那昨天呢，也是因为我这个休完假了之后，又重新回归到工作岗位了，也是请我们单位的小伙伴们一起喝奶茶。那说到这个奶茶呢，虽然它的口感非常的甜啊，然后也就是很清凉，能够迅速的解暑降温，而且确实这两年这个奶茶成了一个网红的饮料，大家在这个微博微信上经常这个拍照片哈，这个奶茶是一个特别好的道具，有奶茶在身边傍身，会让人觉得这个这个照片好像这个变得更洋气了。那这些年呢，这个奶茶的花样也在不断的翻新包括有一些这个非常潮的这个奶茶的品牌，甚至大家会排大队哈，排两三个小时去等待一杯这个很火爆的这个奶茶。而且奶茶的种类呢，也从这个普通的原来的珍珠奶茶，现在变成了有这个，就我喝过的有这个加奶盖的，还有一种叫脏脏茶哈，从这个脏脏包演变来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会从这个奶茶来入手聊一聊，包括奶茶在内的我们这个盛夏，大家比较喜欢喝的这些冷饮。首先我们来说说奶茶吧。那奶茶呢，大家都知道它。

0: 起源于这个我们中国台湾哈，一开始大家都说喝台湾奶茶，那慢慢慢慢越来越火爆了。台湾奶茶其实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里边有一种比较有趣的这个成分，就是珍珠。那说起这个珍珠呢，其实大家也知道哈，都说这个珍珠不是很好啊，对肠胃不是很好消化，而且甚至有人说呢，说这个珍珠果是塑料做的，因为它的这个口感感觉比较 Q 弹哈。那我们先来问问岳老师，珍珠它到底是什么成分，然后它对于我们的消化道和整个这个消化系统来说，是不是会增加负担，是不是非常的不健康？
1: 首先可以肯定一点啊，就是不是塑料做的，就虽然它的口感呢可能会大家会觉得比较 Q 弹，然后比较有弹性，但它确实是和我们塑料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成分呢，其实它是以糯米粉为主，那大家都知道糯米粉从口感上来说是比较黏的，那它经过糯米粉加入了一些葛粉等一些这种原料，它同时又加了一些添加剂，然后把它们粘合在一起，所以说它如果说我们大家在喝的过程中不去嚼这个珍珠，直接把它咽下去的话，那它就是会相对来说它会是比较难消化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经过第一步的这个咀嚼，很多人就把它给喝下去了。那这个对尤其是老人啊，或者说这种小朋友来说呢，他们消化起来确实是比较难的一种食物。
0: 其实曾经我们在网上哈，经常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消息，就是大家会发这样的一些CT 图片，然后说呢，说这个有的人喝完这个珍珠奶茶了之后，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个胃部的 CT 图片显示呢，里边还是有这种密密麻麻的小白点哈，然后说特别恐怖，感觉完全没有被胃酸啊这个消化和吸收。那就刚才岳老师也跟我们说了，这个用塑料做的这个珍珠是不可能的哈。那用这个比如我们说这些各种糯米粉做的这个珍珠，会不会增加我们胃肠道消化的一个负担呢？会不会像这个网上的这些消息说的，就是过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还在我们的胃里原封不动的这种保持它的形状？
1: 因为胃啊，它的排空时间大概是4个小时，所以说有一些食物进去之后呢，它的消化时间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对于我们说这种糯米啊，或者说有一些这种淀粉类的食物，它如果半个小时没有完全消化掉，也就是说我们在 CT 下还能看到这种小白点，其实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正常的现象。因为并不代表说大家任何食物吃进去了半个小时就都要把它给消化下去了。那尤其是我刚才也强调了，如果没有经过我们消化第一步去咀嚼，那它颗粒比较大，那它在消化的过程中呢，就会是一点一点的去消化，所以说在半个小时左右的时候看到这个小白点也是相对来说可以看到的。
0: 诶，那岳老师，我在网上也看到，就是有人说这个珍珠如果吃到胃里的话，很容易引起我们的这个肠梗阻啊。那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肠梗阻究竟是我们肠的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是不是珍珠奶茶里的这个珍珠我们喝的过多的话确实会引起这样的一种病呢？
1: 肠梗阻的话其实是临床上比较复杂的一种疾病啊，它有的时候是因为确实是一些感染啊，或者有一些这种炎症，它的肠道的黏膜粘连在一起被堵上了，这是一种情况。那也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原因造成了这个肠梗阻的这个疾病。但是啊，我们这种珍珠就是说吃进去之后其实是不太容易发生肠梗阻的，这个的话应该是一个误传。就比如说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珍珠会在胃里边会有一定的残留，但是它会消化之后真正到肠道的时候，它应该就不是这样一个珍珠，就是说还是很黏，然后这样的一个珍珠堵在那里，或者说把肠道给粘上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个肠梗阻的话应该不会是这个喝奶茶造成的。但是我们会建议啊，就是说对于一些本身有胃肠道疾病的人来说，少吃这种消化不好的食物，会降低它发生其他疾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0: 那刚刚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珍珠奶茶里的这个珍珠哈，它的成分呢主要是这个糯米或者是葛粉，那还有一种成分呢说是这个木薯粉。那这个我们这个在电视剧影视作品中看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片段哈，就说这个木薯粉 其实会引起这个小儿，就是小朋友的这个消化不良。那我们如果小朋友喝珍珠奶茶吃了这种珍珠的话，如果木薯粉摄入过多，是不是会引起他的消化不良呢？
1: 其实珍珠奶茶作为一个我们虽然说很常见的一个饮品，但它相对来说不算是健康的饮品，那它对于小朋友或者说老年来说，我们都是不推荐的。首先的话，就是可能会存在我们说这种不好消化的一个现象，因为这个珍珠对小朋友来说或者对老年来说都是不好消化的一类食物。那还有的话，它里边因为有一些小麦蛋白啊这些的一些成分，有些小朋友可能会出现一些过敏的现象。就是我们也会经常发现现在的食物包，现在食品包装上经常会有提示本品还有小麦成分或者还有花生成分，如果有过敏的就是要慎用。但是我们的奶茶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些提示，但所以说就是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如果有这种过敏的人群确实不要选择珍珠奶茶。
0: 说到这个食品的包装哈，这个珍珠奶茶呢，它应该说是一个包装好的一个食品，对吧？一个饮品。但是呢，因为它是给你现做的，所以它并没有这个食品标签，就是我们标准化的这个热量啊、糖分啊，所以跟超市里卖的那种真正就是完全是成品的那些饮品相比呢，它的这个安全性或者说它的这个营养成分和热量其实是相对模糊的。那大家也可能不会去太计较或者说太在意说我在这个门店买一个现给我冲出来的这个奶茶它的热量糖分有多高，但是据我们这个测算哈，它的糖分确实是不低的，热量也是不低的。那刚刚这个岳老师也说到了哈，这个珍珠奶茶的珍珠里呢是有这个小麦蛋白这个成分的。那小麦蛋白呢，虽然啊它不会对人体构成任何的危害，但是呢这个珍珠本身来说它其实是没有什么营养的，对吧？从营养学上来说，它是一个营养的性价比非常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那这个淀粉类的食物呢，吃到我们的胃里还会产生这个糊精，而糊精的虽然它的安全性不用担心哈，但是它应该说也会分解成很多的这个糖类，比如说这个芽糖糊精啊，还有这个环状糊精啊，所以说也会这个变成一种葡萄糖被我们人体吸收，会增加一些额外的热量。那我们说完了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哈，最后再给大家补充一点，因为这个珍珠的颗粒其实比较大，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没有什么营养、难于消化，然后给胃肠道增加负担这样的一些风险来说，非常小的小朋友，比如说两三岁的啊，你喝珍珠奶茶去生吞这个珍珠，其实是挺有危险的，对吧？它存在一个吞咽上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我们对这个东西是很怀疑的，对吧？因为比如说一些小小颗粒的玩具，我们都会说，哎，这个三岁以下的儿童是不适宜的，对吧？因为防止他吞咽的会噎到。但是珍珠其实它这颗粒已经很大了，对吧？如果是，而且它又是食品，所以其实是有危险的。那现在小朋友的这个父母也应该注意一下。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另外呢，我们又会关注到一个食品中都会有的一个成分啊，我相信这个珍珠奶茶里也会有，就是添加剂啊。你想问问岳老师，我们市面上这种现冲的这种珍珠奶茶，它的添加剂都包含哪些呢？对我们的人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的健康的隐患吗？
1: 珍珠奶茶大家口感上其实最直接的还是比较甜的啊。其实现在会看到很多商家也推出了一些概念，比如说半糖、三分糖，有很多人都是在推这样一些概念。但是我们其实是测算过的，即使他说的三分糖、半糖，它的含量其实，或者说它糖的含量其实并不少，或者说和它的全部糖的差距是微乎其微的。这里边呢，除了糖以外，就是因为它还会加添加剂啊，加各种东西，所以它这个半糖或者说是七分糖、三分糖，它可能更多是从一个口感上给大家觉得 的一个判断，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是说我们的这种甜蜜素会少一点，但是真正的糖分其实并没有很少，这个大家不用就是不能忽略啊，这个热量还是比较可怕的。那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它很多的这个甜的口感呢是来自于甜蜜素，甜蜜素呢它是我国规定的一个合法合规的一个甜味剂，就可以添加的食品添加剂。那说到这儿呢，也想给大家就是再说一下，就是食品添加剂呢并不是说都是不好的，或者说是都是不能用的，它呢在国家的允许范围内的话是可以正常添加的。那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一个观点，就是说如果大家诶，我喝一杯珍珠奶茶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如果再继续吃其他的各种的这种含有添加剂的食物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我如果再继续吃其他的各种的这种含有添加剂的食物，那这个累积量可能就不一定还是在一个安全范围内了。所以我们也是基于这一点才强调说尽量少吃这种含有食品添加剂的这样的一些食物。那这个甜蜜素呢，除了用在珍珠奶茶里，各种软饮料啊，还有我们吃的一些就是蜜饯类的食物啊，包括一些糕点、糖果、冰淇淋，很多的时候都会加入这个甜味剂，甜蜜素，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甜味剂。那在一杯珍珠奶茶里呢，这个甜蜜素的含量并不是很高，因为它的口感是比较甜的，所以我们只要加一点它就可以达到比较甜的一个口感了。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少吃这样的食物，就避免这个量的一个不断累积。
0: 说到这个珍珠奶茶的这个甜味儿哈，其实如果大家自己在家里做过饮料，或者说做过酸奶，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体验，就是在外面喝一杯饮料，觉得诶它挺甜的，并不觉得这里面有多少糖，但你自己要做一个无糖的饮品，再往里加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加了3勺糖、5勺糖、10勺糖。还达不到我在外面喝的这种商业的饮料的这种甜度哈，所以也有些人就把这种饮料里边的糖分就是拍成这种图片啊，把它显示出来，有的时候一杯饮料里可能有1/3杯都是糖，甚至1/2杯都是糖，这就是一种很直观的，也让我们觉得很恐怖的事儿了。那有的时候可能因为糖溶解了看不到，所以可能我们就不是太在意。但你要知道，当你喝的觉得诶挺甜了的时候，那这杯饮料的糖一定不少。那除了这个甜蜜素之外，这个珍珠奶茶里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添加剂哈，比如说这个芒硝氯化镁，这些添加剂又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危害呢？
1: 这些添加剂的话，如果它在一个可控范围内，就是说它对我们的危害目前来认为是一个就是基本没有或者说是不太明确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也是说，就是说添加剂的话，它会在我们的食品生产或者加工过程中起到它的一定作用。我们刚才也强调了，就比如说我们的珍珠里边是我们的这种糯米粉啊，然后这样的一些粉状物，那它要加入氯化镁，实际上就是让它凝固而且稳定，避免它在这种是液体里边融化呀，然后或者说是发散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食品添加剂呢，它确实可以让很多食物的口感更好，然后又保证了它的一定的性状。那我们说这种的话是做这样的食物中必须要添加的一类食物，但是我们还是想强调，就是毕竟它只是能是一个添加剂，它不是为人体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这种营养需要的，它不是说我们身体所必须的。那也是我们经常做科普给大家讲，哎，我们的食物什么样的食物是好的，什么样的食物是健康的，在讲到碳水化合物就给大家科普的时候特意讲了一点，就是说饮料里边到底有多少糖，我们把它就是放成那种方糖然后摆在那里，很惊讶，就会觉得无意中喝进去那么多糖，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会觉得诶，那一瓶饮料很轻松就喝下去了，尤其夏天，那珍珠奶茶也一样，很多人这一杯很轻松就喝下去了，但其实热量或者说糖分确实会摄入的比较多。
0: 那说完了这个珍珠奶茶里的珍珠和添加剂哈，最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珍珠奶茶里更主要的一种成分哈，就是奶啊。这个茶我相信珍珠奶茶里用的这个茶一般红茶呀这种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这个奶呢其实千差万别，比如说诶有人家就用的是鲜奶， 对吧？纯牛奶，有些人家呢用的是这种奶精啊，也有些呢用的是奶粉。其实我先上来想问问岳老师啊，就是我们所谓在这个食品加工工业里面的奶精和奶粉这两样东西有区别吗？
1: 奶精的话，其实它里边有很多是氢化植物油，就这种植物油呢，我们常说它其实是一个反式脂肪酸，那它对人体来说，可以说是脂肪里边对人体最危害最大的一类脂肪。那现在啊，大家一提到脂肪，很多人就觉得脂肪对我们人体是不好的。那我们也经常给大家做科普，其实脂肪对我们人体来说是有必要的，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供能物质嘛。但是它里边有一类，就我们说这种反式脂肪酸，它对我们体来说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咖啡里边会写含有脂脂末，还有一些巧克力里边也会写的含有脂脂末，其实这种都是反式脂肪酸。那在这种奶精里边呢，它的反式脂肪酸含量相对来说算是高的，因为它是主要的这个反式脂肪酸含量的一个食物。那我们就说啊，大家如果说经常喝这样的一类奶茶，它是用这种奶精做成的，那我们体内这种反式脂肪酸长期累积就会对人体产生影响。而且反式脂肪酸的研究非常多啊，它包括现在很多人认为除了它有致癌的这样的一些不好的影响之外，很多人他会影响，认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这种内分泌，就是说它会对健康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多的。那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有这种奶精或者反式脂肪酸的食物，就是尽量少吃。那我们主持人还提到一个奶粉，奶粉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的营养成分就会好一些，和我们的鲜奶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奶茶其实它的营养既不如奶也不如茶，它只是通过加了一些奶和一些茶，然后和添加剂调制出来的这样一类饮品。所以说它的算是低营养高热量的一类饮品。
0: 说到这个奶粉哈，其实我见这个奶茶店里用奶粉作为原料还是比较少的，奶精比较多，是不是因为这个成本来讲，奶粉和鲜奶要比这个奶精也是要贵很多？
1: 对，就是奶精的成本是非常低的。那还有一点呢，它的口感或者说它的味道会更重一些，那所以说商家如果用这样的一些奶精啊来做，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口感味道上更好一些，但是商家的成本也会很低。所以我们也是常强调，就是说奶茶并不是像大家想的又含奶又含茶，它有的如果说质量差一点，真的是用了奶精，然后或者说是茶都是这种添加剂调出来的，真的是不含奶也不含茶，那它对我们人体来说可能只能说满足了这种味蕾上的需求，对我们的营养提供的是非常非常少的。
0: 奶茶其实说白了，它算是垃圾饮品中的一种哈，高热量低营养。那除了我们常见的这种原味的珍珠奶茶里边比如说珍珠可能会给我们的肠胃消化带来一些负担，然后里边的奶精可能虽然这个奶味很浓哈，但是它的热量很高，也含有反式脂肪。那现在呢，还市面上有很多各种口味的奶茶，比如说这个抹茶味啊，巧克力味啊，那就除了添加这个珍珠，除了添加奶精以外，它可能还会再放入一些其他的这个添加剂，或者说这个甜味剂，比如说再加一些可可粉啊，或者抹茶粉啊，这种粉剂的加入，是不是会给这杯奶茶又带来额外的热量呢？
1: 对，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加了更多的这种可可粉啊，或者加入了这样的大量的巧克力口感的这样一些添加的加入了大量的这样的巧克力啊，那这个奶茶的热量就会非常高，或者说是更高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们大家喝奶茶的时候就是会发现，哎，夏天如果长期大量喝奶茶，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像喝饮料喝啤酒一样，慢慢的这个体重不知不觉中就涨上去。
0: 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酒文化在咱们国家源远流长，这有的人就认为啊，聚会饮个酒，增进情谊，活跃气氛，是一种非常好的社交。但是这喝酒跟喝茶、喝咖啡可不一样，因为这酒容易伤身，一旦呢喝多了，处置失当，这原本热闹的好的聚会就会酿成坏的事端，引发纠纷。
5: 没错，你比如说，如果有人在共同饮酒之后死亡，其他共饮的人需要不需要承担责任？日前呢，法院审理了一起男子饮酒死亡后，其家属起诉共饮人连带承担50%赔偿责任的案件。
4: 其实啊，这两年共饮人被诉到法院的案子不少，但是这个案子啊挺特殊。那法院经过审理发现了什么问题？他们是怎么判的？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给您说说，一块喝酒，有人醉酒了，您应该做哪些事情？
2: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

0: 奇说案。
1: 那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接下来我们有请法官李颖来介绍一下情况。
2: 这个案件，这个猝死人叫李某，李某生于1995年，他虽然年纪不大，但是酒瘾不小，尤其爱喝高度白酒。他曾因醉酒驾驶机动车被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元。但是呢，这并没有消减李某对酒的热情。某日，李某发起倡议，并约在了同一家餐馆务工的徐某等5人下班后喝酒。6人平时关系不错，时不时的就会相约聚餐。当晚10时，他们齐聚约会地点，点了2瓶2锅头白酒和若干瓶啤酒。得知李某中午就喝了2两白酒，徐某等人就劝他少喝点儿。李某不以为然，称自己喝2斤都不醉，这饮酒不在话下。徐某等人回忆，当晚李某喝了半斤到8两的白酒，外加3瓶啤酒。接近凌晨的时候，就在结完账刚走出包间时，李某突然倒地不起。徐某等人发现李某嘴唇发紫，脸色惨白，呼吸很弱，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120回复暂时无车，待有车时再回拨。几人商量要不要叫出租车将李某送往医院抢救。期间呢，他们发现李某在间歇性的打呼噜，呼吸好像顺畅起来，就决定先将他送回宿舍休息。在回宿舍的途中，徐某等人接到120的回拨电话，询问他们是否还在等车，是否还需要派车。几人表示不需要派车了。回到宿舍后，徐某留下照看李某，其他人回去睡觉。凌晨3时许呢，徐某发现李某情况不对，叫不应声，连忙再次拨打120急救电话，并通知其他人赶紧过来。在等待救护车的过程时，几个人给李某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送医后，李某因为抢救无效，于当天5时47分被宣告临床死亡，医院诊断为猝死。
3: 那大伙儿听，他喝多了之后，要说呀，他这同饮人还真不是不仗义，对他呢又是劝又是救，还打了120。但是呢，120来了之后，他们又觉得，哎，这李某啊好像没事儿了，这才让120走。要说起来也不是故意耽误李某，可是发生了这样不幸的结局。
1: 在这起事件当中，最终家属要求索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听双方到底是怎么各执一词的。
2: 接到这个李某去世的噩耗之后呢，家人悲痛之余迅速从老家赶来处理后事。得知李某去世的整个过程之后，他的父母认为同他一起喝酒的徐某等5个人对李某的死亡要负责任。他们明知李某饮酒存在风险，在其饮酒后醉倒不省人事，明显处于危险的状态下，并且已经达到120的这种情况下，仍然擅自决定将李某送往宿舍，擅自拒绝120派车，错失将李某送往医院进行抢救的机会，最终导致李某死亡。他们认为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后果。要求就是说，他们平时生活在农村，年事已高，且身体孱弱多病，生活啊治病都需要靠李某提供经济来源。如今呢，家里的顶梁柱倒了，往后的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徐某等5人应当按照50%的责任比例来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费用，共计130余万元。所以李某的父母就起诉到法院来。
3: 也就是说呢，李某的父母认为把他的孩子耽误了，他们错判了。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就这个焦点问题，双方是怎么争论的？
2: 在庭审的过程中，被告等5人认为说，首先呢，他们并不是当晚饭局的组织者，李某平时就有酗酒的习惯，这场饭局是李某张罗的。其次呢，饮酒期间他们并没有对李某进行劝酒、罚酒等行为，还时不时的劝李某少喝一点。第三，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行为安全具有预见防范的意识和能力，对饮酒的后果应当有足够的认识，饮酒时应当自我把控，李某应当对自己的死亡后果承担责任。第四，李某饮酒后身体出现异常，他们并没有置之不理，而是积极采取了拨打120急救电话，将其送回宿舍休息，并留人照料，将李某送医急救等措施，已经尽到了提醒、照顾和救助义务。第五，作为普通人而不是专业的医护人员，根据普通的生活常识和认知，他们不足以预见李某的死亡后果。所以呢，5人认为说，他们只是参与了同事之间的日常聚餐，对于李某饮酒后猝死的后果是不存在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要求法院驳回李某父母的诉讼请求。
0: 应急时刻，
3: 不当法官不知道，这什么事儿啊，都得两边听一听，听一边就容易出现心理天平的倾斜，容易偏听偏信，两边都听听，这才容易还原当时的这个事实，才容易平衡各方的。

0: 理。
1: 现在呢，双方啊，您听听都有理。这家属觉得您跟我们一块喝酒，我们人死了，你能没责任？可是呢，这边的认为我也不是专业人员啊，我该做的都做了，这不就是个谁也不想看到的意外吗？那法院在审理之后，对于这个案件当中这五名一块喝酒的人对李某的死亡到底存在不存在过错，有多大的过错呢？
2: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法院最终的认定。
3: 我们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呢，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五名共演人对李某的死亡是否存在过错，如果有过错，责任比例如何。在该案中呢，根据查明的事实，徐某等五人与李某系同事关系，在共同饮酒过程中，李某饮酒量不低，至少在半斤左右。李某在饮酒后倒地，出现嘴唇发紫、脸色发白、呼吸异常等情况，五人因此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亦提议要通过叫出租车的方式将李某送往医院，说明认识到了李某饮酒后身体存在较大风险，此时应当尽到更为审慎的注意义务。后来呢，徐某等五人通过李某进阶打呼噜的这个状态判断其生命安全不存在现实风险，就决定将其送往宿舍休息，并拒绝了120派车，系过度自信使得李某未能在最佳时机得到救助。综上可以认定徐某等五人未能对李某的生命安全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对李某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应赔偿两原告的部分经济损失。关于责任比例，本案中李某作为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明知过量饮酒可能危害生命健康的情况下组织他人共同饮酒且未能把握饮酒量，对其死亡结果应承担主要责任。徐某等五人对李某尽到了提醒、照顾、护送等义务，但因过度自尽导致未能将李某及时送医抢救，结合本案具体情形综合考量，徐某等五人应对李某的死亡后果连带承担4%的赔偿责任。关于具体的赔偿项目，李某的父母主张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对于被抚养人生活费，因为李某的父母未能够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其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故认定其不符合被抚养人条件，对于该项主张不予支持。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李某的父母主张标准过高，调整为20000元，住宿费、交通费等实际发生的合理费用予以支持。综上判决徐某等五人连带赔偿李某的父母各项经济损失60000余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0元。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那据了解，这个案件宣判了之后，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提出上诉。本来呢，要求的是50%的赔偿，现在呢，法院的认定的是4%，也就是6万块钱加2万块钱，8万块钱。
2: 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应该关注的正是共同饮酒人对醉酒人负有特定的法律义务这个重点。
1: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什么叫一块喝酒喝出来的法律义务。咱们来听李颖法官的介绍。
3: 侵权法上的违法行为包括作为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当行为人对他人负有特定的作为义务而未履行的，就构成不作为的违法行为。对他人的这个特定法律义务主要来源有三种，一是法律的直接规定，二是职务上或者义务上的要求，三是行为人的心前行为。聚会饮酒是日常的社会交往活动，属于情谊行为。在共同饮酒过程中，参与者可能会陷入醉酒、酒精中毒等致使其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害的危险境地，此时共同饮酒人基于共同饮酒的心前行为对醉酒人负有合理的注意义务，通常包括共饮时共同饮酒人应提醒其他同饮人注意适量饮酒，不得强行的劝酒罚酒，共饮后共饮人应注意是否有人出现醉酒或者其他身体不适的情况，如出现上述情况有义务进行救助，如劝阻酒驾、送医就诊、联系家属、安全护送等，如因过错未尽到上述义务，则依法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就本案而言呢，李某嗜酒，不顾徐某等五名共同饮酒人的劝阻而放纵饮酒，其自身对死亡的后果负有主要责任。五名共同饮酒人在李某醉酒后明显处于危险状态的情况下，因过于自信未能及时将李某送医抢救，存在过错，应对李某死亡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鉴于徐某等人对李某尽到了照顾、护送和一定的救助义务，所以法院最终确认其应当承担的责任比例为4%。一方面呢，饮酒者应当量力而为，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有最高的注意义务，在自身酒量、身体状况允许的范围内秉持适度饮酒原则；另一方面，共同饮酒人之间应当友善互助，在发现共饮人 过量饮酒时应急。

0: 时提醒、有效劝阻，对醉酒者尽到帮扶、照顾、护送等义务。当醉酒者出现明显身体不适，应及时送医就诊。在送医就诊这个问题上，应当尽到最大的注意义务。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那大伙儿听，一块儿喝酒，怎么判断对方是不是醉酒了？还真是需要普通人有一点啊这生活的经验，或者说呢，您得注意一下以下这些问题，比如说饮酒者的言语啊、行动啊，他自己还能不能控制？
3: 判断遇见可能性是否存在的时候呢，除了考虑行为人的年龄、职业、能力这样的因素之外，同时也要结合当时的场合、饮酒人的状态、行动等等其他的一些具体因素。
2: 嗯，
3: 具体在这个案件当中啊，供饮人拨打120急救电话的行为，说明他是遇见了损害后果了，但是因为过于自信，认为可以避免，所以最终构成了懈怠之过失。
2: 是的，就是说啊，过度自信了，没有足够的谨慎。那如果说一块儿去喝酒，因为呢对方啊这身体状况怎么样您也不知道，如果说他出现了一些行为和言语上失控的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哈，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积极救治，免得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给自己和他人都会带来一些麻烦。如果说啊，在喝酒的过程当中，明明知道对方呢酒量一般，还故意的劝酒、激将啊等等，如果对方出现了身体上的不适，您还极有可能这个过错是故意的，而不是过失的。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啊，对于这个故意和过失，那惩罚可不一样。过失说明您本来是善意的，不希望这样的结果；故意那就说明啊，您本来是恶意的，您追求的就是这个结果，那赔偿可就不一样了。
3: 啊，如果在案发当时，徐某等人在120回拨的时候，把这个李某喝高了的李某啊，及时送医抢救，那即使李某未能抢救成功，也不应该苛求这几个打120的人。因为他们已经依据一般的社会经验和认知水平做出了一个合理的认知了。
2: 是啊，因为他们也不是大夫，不是专业人员，打120这就行了。所以呢，我们认为啊，这个案件当中供饮人的这个责任比例是恰当的，也不能助长不合法理情理的道德索赔啊。我们家人跟你一块儿出去喝酒了，喝死了，你就得赔，还得细分一下这个责任和范围。
3: 没错，本案的判决呢，符合公序良俗和公平原则，兼顾了利益平衡，也向社会传递出了一个鲜明的价值导向，那就是一，饮酒应该有度，每个人都应该以自身的生命安全、家庭和社会责任的态度，把握好喝酒的量，共同营造一个健康的饮酒文化。二，一个是生命至上，供饮人发现有人醉酒之后处于危险状态的时候，应该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采取合理的照顾和救助措施，这既是我们所倡导的，也是法律所要求的。
1: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2: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我们俩为您介绍的就是法院判处的这一起一块儿喝酒的人，法院呢认为啊没有完全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案件。其实一块儿喝酒或者呢组个局请大家喝酒，那本身不违法，但是如果喝多了，达到了这辨别意识都没了，都没有办法安全回家的状态，一块儿喝酒的人您得注意了，您可不是去喝咖啡和喝茶呀，您呢就多了一份安全救助义务。这就让我想到宣判的那个李新草的案子，那个案子一度呢媒体非常的关注，案情也非常焦灼，因为呢很多人在这之前啊都认为呢是李新草呢被猥亵甚至强奸寻了短见，后来才发现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女大学生跟几个男青年、女青年都没见过哈，第一面就在一起喝醉了。喝醉了之后呢，这几个人也不靠谱，又是打又是骂，嫌他添麻烦了，眼瞧着他晃晃悠悠的回家，也没管，这李新草自己淹死了。 当时呢，从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在这火锅店，这李新草被一个男子啊摁在椅子上，还被那黑衣男子啊扇耳光，还听到他的哭声。那很多人的同情心啊一下子就升腾起来了，说这喝个酒怎么这么被作践呀？后来才知道，他喝多了，他一直在骂骂咧咧。

0: 也反复出来进去，这几个人呢打耳光催他醒。最后昆明警方做出的调查是，李新草的死亡不是什么猥亵，不是什么强奸，他就是自己喝多了，然后呢自己走到湖水里自己溺死。不过对于同年人罗某却以过失致人死亡提起了公诉，判处了1年6个月。这同年人的罪过可就大了。为什么？因为法院认为啊，一块喝酒，他都喝了5杯啤酒，然后呢又第二波去吃饭，又喝了啤酒，5次从酒吧进去出来，甚至呢乱扔东西，已经开始发酒疯了。你都用手扇他的耳光，希望他酒醒，你到最后你都没管他，看见他坐上出租车又下来，你们都没管，直到最后李新草一个人晃晃悠悠掉到江里，然后呢在这个监控里啊看到有人喊跳江了，这民警才去搜救，你们都没报案。所以呢最后法院认定的同引人是过失致人死亡罪。那您看啊，这一块喝酒不积极救助，发生了死亡，极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呢。
1: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起和喝酒有关的案子。话说这个孙某和常某啊是常在一起喝酒的好朋友，有一回在酒后，这个常某呢就把孙某啊放在路边了，被过往的车辆碾压而死。而孙某的家人呢将常某以及他的孩子告上了法庭，索赔将近83万元。
0: 这孙某和常某一块喝酒，孙某喝醉了之后，这常某父子把这醉酒后不能行动的孙某这就拉到啊几公里外的一个小沙河水库的附近，从这个录像当中看啊，放在公路边，然后呢他们俩就回去了。那可想而知啊，这孙某肯定要动弹呀，大晚上的，结果被过往的车辆碾压致死，这肇事司机还跑了。
1: 那法院到底是怎么判的呢？为什么要这么判呢？首先常氏父子呢将孙某丢弃在路边，才发生了被货车碾压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法院认为他们还是应该负主要的赔偿责任，要承担最起码70%的赔偿义务。法院最终认定54万7052.26元的赔偿数。
0: 大家想啊，这常某父子开的是个小中巴，家在农村，那您想着一年的收成54万啊，那大伙想那他要没这个钱呢，那咱们国家的法律也不可能饶了他。只要他的账面上有钱，现在是智能法院、智慧法院哈，有5块钱，直接这孙某家属就收到了5块钱，就直接转过去同步。所以呢，你的账上就别有钱，有钱就给你转，这就叫执行。那大家看这个判决呀，既是对死者亲属的安慰，那也是对过量饮酒人的告诫，那更是对同饮人的惩罚。您一块喝酒，您能把它放在公路上啊，多危险呀、啊！你都不想想，那可能你当时啊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醉成什么样了，那你也得把他送回家，他到那会儿连个公交车都没有啊。
1: 那透过这个案件，我们大概能够知道一些什么样的道理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听中国地质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显东的分析。
2: 把人家放到马路上不作为的行为，侵害人家的生命健康，要求你承担民事损害赔偿的责任。对于这个陪人喝酒的人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你既然是好心请人家饮酒，那么就绝不要在酒后由于你没有尽到你应尽的义务，造成了不应有的后果。术语来讲，它叫先前行为的衍生义务的不作为所产生的损害赔偿。也就是说本来你喝酒它没有什么法律责任，对吧？而且大家说喝酒是一个友好的象征，往往都是说盛情款待才请你喝，但是为什么会因为喝酒喝出来这么一个50多万的赔偿责任呢？你当人家已经喝醉了的时候，你就负有了保护人家人身和财产安全，能够保障人家不出问题的地方的法律义务。你把人家拉到了那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个地方，把人家扔到了一个大货车经常经过的地方，你把人家的命就不当命，你就要承担你的侵权行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了钱解决不了起死回生的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家属或者说情人中间的生活上的或者说经济上的痛苦，从而减轻他的感情上的抚慰。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我们通常说的醉酒啊，其实就是急性酒精中毒，一次性摄入过量的酒精之后，中枢神经会出现从兴奋转入抑制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了，跟你同行的人或者同喝的人自然就有

0: 个所谓的安全义务。
1: 马上这中秋国庆就到了，可能有些人这就少不了，哎，喝点酒助助兴，小酌怡兴，但是大饮伤身啊。所以我们劝您啊，咱尽量不喝酒。如果说非得喝这个酒，那一块喝酒那就得注意了，那可不是一块去喝茶了，您就多了一份法律义务。您要善意的劝戒，不是劝酒，您要多提示，哎，别喝多了，差不多就行。您要照顾，您要协助，您要护送，您还要通知家属，这些安全保障义务您都记住了吗？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审理了同饮人被判赔偿案件的李颖法官对大家喝酒的安全提示。
2: 有两点劝诫吧，第一是劝诫大家饮酒应当有度，每个人都应当以对自身生命安全和家庭社会负责任的态度来把握好饮酒量，我们大家共同来营造健康的酒文化。第二个呢，就是生命至上，如果共同喝酒的共饮人发现有人醉酒后处于一种危险状态时，应当尽到注意义务，采取一种合理的照顾和救助措施，这既是咱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也是相关法律的要求。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为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2: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4: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5: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6: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7: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ei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4: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8: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动人经典怀旧的旋律，又开启了这个美好夏日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再次问候听众朋友，你好，各位正锁定收听到的广播节目来自于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你主持并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在繁忙的现代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焦虑不开心，但愿每天星宇和你分享的，通过电波和你分享的首首经典老歌，缓缓开启往事回忆之门。那随歌声飘来的，可能是一段老故事，一贴泛黄的老照片，一个刻满脚印的、刻满回忆的老地方。那和着明快动听的旋律，开启这个上午的美好心情音乐之旅。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出策划乐坛经典动听的情歌记事本。我相信收机旁的很多朋友听过最多的两个版本，一个就是周传雄小刚演唱的，另外一个就是来自于陈慧琳的版本。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好歌、怀旧金曲，这里正在陪您听老歌的是时光留声机，来自于著名歌手陈慧琳的音乐。许多年后，我们已然经历太多的情感经历，也能够听懂歌曲所传递的情绪。陈慧琳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千禧年左右出道，她刚出道之时就以惊艳的外形和独具实力的特色和唱功俘虏了无数歌迷的心。当年也很多人把她称为王菲的天后接班人。陈慧琳做事勤奋，并懂得感恩，做事直率。陈慧琳不太会与媒体周旋和打官腔，也说不出俏皮尖刻的言论，但是她的生活和音乐透露着平易与善良。陈慧琳多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个很好很成功的歌手，并且很自然地用自己的歌声来表达内心世界，无论是温柔的暖情歌还是非常热烈的快歌，陈慧琳都能够做到极致。无论是什么样的风格音乐，她都能够演绎得非常的出色，而许多优秀的代表歌曲也成了歌坛永恒的经典作品。

你好，我是彼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有正能量的歌声哈，唱的是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江涛的愚公移山。没错，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美好的习惯，都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比如说读书、听音乐、锻炼身体，可能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你见不到什么样的成效，但是当你坚持到半年一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好歌、怀旧音乐。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您正锁定的频率咱们北安老百姓的广播频率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江涛也是华语乐坛内地歌手当中非常出类拔萃的一位，多次登上央视春晚，从年轻到现在，从可以说应该是从年轻一直火到现在，一直帅到现在。如今已经过了60岁的江涛呢，依旧活跃在舞台上，而且霸气也不减当年，可谓是华语乐坛的乐坛常青树。而且他的硬汉形象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谓是树立的非常的稳固。而且他的音乐，不管是情歌还是正能量的歌曲，都是传唱度非常之高的。我们来听生日礼物，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正在为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索出每个人的明天，好运当头，来自于江涛的亲朋好友。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来听到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精选，也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于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歌《千年等一回》。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它就伴随着这一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来自于韩晓的《我想去桂林》，非常轻快的旋律。这一期的时光留声机呢，又要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你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你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我是星宇。如果你喜欢老歌，每天上午这个时段，欢迎来听我们的时光留声机。明天再会，拜拜。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1: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满人间，
1: 火无情，人有情，
4: 森林防火要先行。
1: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卧室布置的很简单，一张粉白色的双人床，床边放置着一个矮桌，上面有一盏台灯、一本书和一架相框。我走过去拿起了相框，里面的照片是三个人的合影，两个娇俏可爱的少女分别左右挽着一个年轻男人的手，年轻男人的表情有些尴尬，可是两个少女却笑得十分灿烂。我转身正想提醒周帆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却发现周帆凝视着卧室窗户左边的一面墙。怎么了？你觉不觉得这面墙有些奇怪？奇怪？我重新打量了一遍这面墙，发现它的色彩要比其他三面鲜艳一点，有种不真实的感觉。确实有些奇怪，就好像是假的。周帆嗯了一声，上前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瑞士军刀，用一片刀刃在墙面上自上而下划了一道，墙皮被无声无息地划开了一道痕迹。周帆的嘴角露出了笃定的微笑，他伸手拽住一片翘起的墙皮向下撕了下去，撕拉的一声，墙皮竟然被周帆撕开了，然而里面却不是灰白色的水泥，而是一幅油画的一角。周帆将整面墙都撕开了，一幅面积一平方米左右的油画便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画的内容可是美国西部乡村的风景。在画面所及的遥远边界，一座纯白色的基督教堂安静矗立，很多小孩子在教堂前的草地上嬉戏玩耍。整幅画的画工并不如何突出，却让人感受到一种心平气和的意境。我注意到画的左下方标注着本杰明·迪斯内里。周帆笑了，喃喃自语地说着，这本杰明的乡村教堂原来是这样啊。什么？没什么，一块重要的拼图而已。我们接下来再次拜访了那个老门卫，周帆一见面就把我们发现的照片递给了老人，开门见山地说道，老大爷，你对这照片里的人有印象吗？老门卫是一个热心人，他接过照片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了看，
2: 这个女人我认识，就是你说的，那个每天早晨都会出门的女人。
1: 是哪个？老人用布满老茧的手指向了照片里年纪较小的短发女孩。那这个男人呢？
2: 这个没什么印象了。
1: 老大爷，那这个小区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恐怖的事儿啊？
2: 恐怖的

0: 事儿，就是凶杀案之类的。
1: 凶杀案倒是没有。哎，我记得这个年轻人了。
0: 什么？虽然不尽明白周帆调查这个男人的用意，但想来老门卫的话应当对案情极有帮助。
1: 是啊，我记起来了。
0: 老门卫换上了老年人独有的伤春悲秋的语气。
1: 多好的一个年轻人呢、啊、哎，可惜了。
0: 他叫什么？
1: 记不清了，不过我还记得这个人曾经就是这个小区的住户，而且好像还是一个画家。
0: 画家？
1: 是啊，是个画家，不过好像不是很出名啊。
0: 后来呢？
1: 后来这个小伙子就失踪了，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0: 这件事情大约是哪年发生的？
1: 哪年？应该很长时间了，怎么也有10年了。
0: 10年？我看到周帆皱了一下眉头。当我回到喜颜阁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周帆并没有随我一块回去，按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去找第二块拼图。喜颜阁即便坐落在繁华的四环路，里面依旧是冷冷清清的。我扛着包好的油画走进了陈列室，一个营业员马上就迎了过来。先生，您是要卖画吗？我摇了摇头。我是你们老板雇佣的侦探，我想见你的。啊，那您等一下。在打电话询问之后，营业员便把我带上楼，来到了董事长室的门前。我敲了敲门。
1: 请进。
0: 是王安义沉稳的声音。我推开门走了进去。王安义正坐在办公桌前处理着一份文件，看到我扛着油画包，脸上当即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1: 啊，找到了。
0: 我微笑了一下，放下油画，然后解开了幕布。美国西部乡村的教堂便展现在了王安义的面前。我看到他的脸色一瞬间就沉了下来。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王安义极其平淡地说着，甚至有点不怒而威的意味。价值100万的油画你不要了吗？
1: 你们想要什么？说。
0: 真相，我和周帆希望你能好好想想。听了我的话，老人好像在一秒钟之内将所有的气势散尽，有些颓然地坐在椅子上，用右手揉着鼻梁，默不作声。周帆在半个小时之后，同样回到了喜颜阁。当他进到董事长室里的时候，腋下夹着一叠打印纸。王安义看向了周帆，然后对他微笑了一下。
1: 抱歉，有些事儿我不能告诉你。
0: 我可以付给你们2倍谈好的报酬，你们不要再介入这件事了。不用介入，然后再找一个会杀人的侦探。周帆故作吃惊地说着。王安义震惊地停止了所有的动作，怔怔地看着周帆。周帆拿出腋下的打印纸，朗声地读道：李建新，1968年出生，职业油画家，以画人物肖像见长，原居住在新疆小区 F 栋2单元202室，于1990年1月20日失踪。
1: 你读这个干什么？
0: 周帆摇了摇头，又拿出了另一张打印纸。这是西城青梨园墓地的迁入记录，1990年1月21日，死者李建新，性别男，死因不详，1012号墓碑。王安义凝视着周帆，没有说话。还有这幅画，美国画家本杰明·迪斯内里的乡村教堂，于1996年被盗，至今下落不明。王安义，知名企业。

0: 业家，妻子已经去世多年，育有两女，大女儿王若琳在1990年自杀，二女儿于同年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李建新和王若琳是大学同学，而且在大学开始恋爱，受到女方家里的极力反。
1: 好了，
0: 周帆还想继续读下去，却被王安义的怒吼打断了。那个老人仿佛在瞬间就老了十几岁呀、啊！他看着周帆，无奈地摇了摇头。
1: 看来雇佣你来调查，真是一个错误。如果不是怕走私过来的画被警察发现，我一定不会委托你追查画的下落。可惜当年啊，如果是你去查这幅画，或许就不会出人命了。
0: 谢谢你的夸奖。
1: 哎，你们想听一个故事吗？
0: 洗耳恭听。于是在这个看起来很顽强的老人的叙述中，我找到了可以将周帆所提到的几个人名联系起来的主线。1988年，那时的李建新还只是西城自由学院美术系大三的一个学生，但是他才华出众，虽然个性有些软弱，依旧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然后在这年，他和同年级的女生王若琳坠入了爱河。然而直到他们大学毕业，李建新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恋人竟然是著名的大公司喜颜阁董事长的千金，而自己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虽然也曾努力过，可是两人的恋情依旧遭到女方父亲王安义的反对。出于某些原因，李建新向王若琳提出了分手，而王若琳呢，却无法经受这个巨大的打击，冲动之下自杀而死。于是如同小说一般，王若琳的父亲和李建新都说是对方逼死了王若琳，因而互相敌视。李建新曾在大学时给王若琳画过一幅油画，因为王若琳生前很少照相，所以这幅画就变得弥足珍贵了。然而这幅画在王若琳死后被王安义珍藏在喜颜阁的总部里，李建新几次索要未果，便决定去把画偷出来。王安义的二女儿王小莹也是李建新的同学，她对于父亲造成姐姐的死也很难过，于是便偷了父亲的钥匙交给了李建新。然后在王小莹的帮助下，李建新成功地潜入了喜颜阁陈列馆，并拿走了自己曾经送给恋人的画作。但同时他又担心王安义通过录像控告自己偷窃，于是他同时就偷走了一幅王安义走私过来的画，并故意让摄像机拍得十分清楚。如此一来，王安义只能有苦自知，不敢通过警察去索要画作了。然而李建新还是小看了王安义对自己女儿肖像画的重视。王安义在得知两幅画被盗之后勃然大怒，并雇佣了一个私家侦探调查李建新的下落，勒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画夺回来。在1990年1月20日当晚，那个私家侦探就把画带回来了。按照约定付了酬金，王安义便把画重新安放在了陈列室里，而那个侦探从此是音讯全无。然而就在第二天，他的二女儿王小莹不辞而别，至今未归。
2: 你是说你不知道李建新死
1: 了？我恐怕没有必要骗你们吧。
0: 王安义如释重负的微笑，周帆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1: 你们要去告发我吗？随便吧，我觉得我这一生真的很失败啊，是在亲情上的失败。
0: 王安义淡淡地说着，他的感受我或许明白，让一个人把始终折磨着他的秘密讳莫如深地隐藏十年，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儿啊。如果说之前我对这个所谓的第一画商还有所成见，那么现在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值得敬佩

0: 个老人的。
1: 是啊，那咱们接下来要干什么？
0: 我向着周帆问道。周帆看向了我，脸上掠过一如既往的微笑。
1: 那幅油画不是还没找到吗？那可是这个案子的最后一块拼图啊。
0: 咱们要去哪儿找那幅画？坐上王安忆的座驾，一辆崭新的别克，我转头问同样坐在后座的周帆，
1: 今天是几号？
0: 周帆忽然没头脑地问了一句，
1: 1月20号。
0: 周帆微笑着点头。青梨园位于西城市的市郊，是西城唯一的官方墓地。王安忆的轿车在一个小时之后停在了青梨园的门口，越过围栏便可以看到远处一块普通的墓碑前，一个人安静地处理着，那个人右手拿着一幅油画。王安忆在看到那个人影的一刹那，身体猛地一颤。这个在我眼中即便流血也不会哭泣的老人竟然呜咽了。
1: 我们先下去吧，等会儿我会给你打招呼的。
0: 于是我跟着周帆下了车。成群的墓碑就像是一段段落了墓的证据，多少悲欢离合都只能化作这大理石碑之下熟睡着的灵魂。虽然是这么想，可王小莹依旧抽泣了很久。有些东西真的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他笑了笑，用手扶起油画，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打火机。好了，曾经让你付出生命的画，就让他陪你去吧。等一下。就在王小莹想要把脚边的画付之一炬的时候，一个温和的声音在他的身后响起。
1: 让我先看看他吧，我花了一整天来找这幅画的。
0: 王小莹诧异地转身，不知何时一个年轻人站在他的身后。
2: 你是？
1: 我叫周帆，一个为你了却一段回忆的人。
0: 这是我第一次打量这个耳闻已久的女人。她的皮肤很白，眉毛很细，有一种黛玉的病态美。她留着齐肩长发，微风吹过却让人感觉更加的柔弱娇美，岁月似乎没有在她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如果不是王安忆之前的故事，我肯定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已经年过30的女人了。
1: 对不起，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王小莹的话没有说完，因为周帆已经把从那个公寓里拿出来的照片递给了她。女人怔住了，周帆就将王安忆的故事简略地叙述了一遍。
2: 是这样吗？不是爸爸想要杀死姐夫吗？
0: 王小莹甚至有些惶恐。
1: 不是，从种种迹象来看，是那个私家侦探失手了。
0: 周帆微笑着，我以为他的微笑可以打动任何一个女人。
1: 我可以听听你的故事吗？
0: 如同王安忆的叙述，王若琳和李建新的恋情遭到了他的极力反对。然而他并不知道，原来自己的小女儿竟然也偷偷爱上了自己姐姐的男朋友。是因为太多的理由，王小莹一直就没有说出来。直到姐姐自杀而死，王小莹决定帮助李建新把姐姐的那幅肖像画偷出来。事成之后，李建新马上就要离开西城这座城市。然而就在这一天，王小莹跑去想和他见最后一面，他打开门却发现父亲委托的私家侦探正一脸惊骇地站在门里面，而王小莹所深爱的男人，姐姐所殉情的恋人，胸口插着一把刀，正躺在血泊里。那个私家侦探见事情败露，当即是夺路而逃。事后他又冒着风险来到王安忆那里，得到了约定的报酬。王小莹当时是心痛欲绝，一边是自己和姐姐深爱。

0: 爱的男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亲，他无从选择，最终只得通过关系把李建新的尸体安葬在了清理院。自己远赴新加坡，这一走就是十年呢。当王小莹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可以坦然面对父亲的时候，他回到了西城，并寄住在李建新原来的房子，以作画为生。然而他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样坚强，始终不敢去面对自己的父亲。偶然翻日历，他发现马上就到李建新十周年的忌日了，他便决定用李建新以前的方法将姐姐的肖像画偷出来，并烧给自己长眠的爱人。王安忆因为思念女儿，所以喜颜阁的设备这些年就一直没有换过，这也使得王小莹可以通过以前的钥匙进入防盗门，于是就有了昨夜的盗窃案。王安忆和王小莹的见面，我和周帆并没有看到，因为作为被委托的侦探，我们最后的任务就是把那幅王若琳的肖像画送回喜颜阁。我拿着画坐在车的后排，而周帆坐在前排望着窗外，始终没有说话。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这幅寄托了太多东西的油画。画中那个并不太漂亮，甚至有些普通的少女，却在西城十年后的冬天笑得分外好看。周帆微笑着将我的小说放回了桌子上，我笑着说道，这是我根据这次的案子和这两周积累的推理小说写法结合而成的，哎，你觉得怎么样？这个不好说啊。周帆喝了一口咖啡，毕竟能不能发表要看林夕家那个女人了。话说周帆在四环路那个旧货大妈那儿买的所谓秦朝时的玻璃杯的确是物尽其用啊，因为小音姐在听说过这么一次委托，而又没有她这个超级无敌美少女刑警出场，那叫一个气氛。于是那十个秦朝时的古董，嘿，就都回去见他们的亲人了。至于王安忆提到的那个侦探，周帆说他已经通过组织去找了，只是还没有结果。我不禁就问了，是什么组织？周帆微笑着说道，叫推理门徒。如同所有的童话故事一样，王小莹回到了父亲的怀抱，多年前的误会早已冰释前嫌。对于这对父女往后的生活，我不必多言。在某次路过喜颜阁橱窗的时候，我看到一幅署名为王小莹的油画，画里面没有过多的色彩，只是一片蔚蓝的天空，就像我们无法追忆的流年。还有就是在周帆了解到李建新曾经最喜欢的歌就是恋曲1990，他也为我展示了一下他在流行音乐上的造诣。我只能委婉地评价一句啊，他唱的不算是好听啊。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晕头转向，耳鸣心慌，不少朋友在生活中都有过这种头晕的体验。头晕常常反复发作，令人难以忍受。有人对此戏称啊，头晕不是病，晕起来真要命。那么头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头晕就是脑供血不足吗？意味着脑血管病要发作了吗？中西医结合，如何控制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活血通络，预防脑血管病。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脑病二科主任、主任医师金香兰，她是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中医药防治脑血管病及痴呆认知障碍临床及基础研究。提到脑血管狭窄、动脉硬化，不少朋友啊都会很紧张。血管里的斑块啊，就像是山体滑坡，随时可能爆发。那么出现颈动脉斑块，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5: 这个狭窄，首先是我们对，就是说我们最常用的检查方法就是 B 超，是吧？大家都可能在到医院，尤其是50以后，我们医生都会建议您去做一个颈动脉超声，这是因为无创的最简单的观察你的这个动脉的，我们说的你的这个状态啊。其实很多人就说动脉，可能我们经常会报动脉内壁增厚。啊，增厚本身是一个，就是说增厚到超过一定的数值，1.4毫米啊，我们就认为它可以形成开始，就是说叫斑块了啊。所以首先是增厚啊，然后是局限性的可以形成斑块啊。如果斑块达到50%以，就是说我们斑块可以导致管腔狭窄超过50%，我们就会在临床上报你脑动脉狭窄。我们10%-20%，我们认为是它不影响血流动力学。从临床上，我们认为这种是相对安全的啊，相对安全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不是绝对安全啊。所以我们都经常说的，这个很多患者自从知道自己有动脉斑块以后，焦虑的不得了。我经常说了，你这个斑块特别小，而且你这斑块是非常牢固的，不要紧张，没关系。啊，可是呢，有些斑块的确是我们说了，你看啊，这个低回声斑块很厚，那这种大的斑块，我们风险是在于它容易掉啊，或者是它斑块忽然就斑块局部的这种破裂出血，因为大家都知道斑块长出来以后，斑块里边会渗，就是说渗入很多毛细血管啊，它容易破裂啊，它是不是这种原发，就是说我们说的，我们出生带来的血管，我们是。这种我们说的发育过程中正常的发育血管，可是呢，我们颅内要是有这种我们就异常增生的血管网，它是不稳定的，它血压波动啊，这种情绪激动啊，它容易破裂的，所以它会斑块内出血啊，斑块内出血以后很容易把管腔堵掉，啊，这时候我们就是经常见的脑，这个临床上经常常见的就是脑梗， 老百姓说的脑栓塞啊，或者是脑血栓啊，有些老百姓叫中风，是吧？这都是一类疾病，就说脑血管狭窄闭塞导致的中风病啊，也叫脑梗死，缺血性脑血管病。所以脑动脉狭窄是我们说的医学概念啊。如果是脑，就说动脉管壁增厚，这个不属于病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七十岁的人，我们经常可以在临床上见啊，一个七十岁的人特别焦虑的跟我说，金主任我怎么办？我说怎么了？我查 B 超，他说我脑动脉硬化了。我说动脉硬化这个概念可能被老百姓有些时候误解了啊。动脉硬化是我们说的血管的正常老化，如果是有病变，我们就开始说有斑块狭窄，这个才是真正的病变啊。动脉硬化不是病变。大家都知道我们上了年纪了，你皮肤上长几个斑，长几个额纹，你会觉得那是病吗？是吧？正常衰老，这个叫衰老相关的，那个不叫疾病啊。所以概念有时候就说有些老百姓过度的焦虑紧张。可是什么样的人要一定要治呢？就说我刚才说的斑块，比如你的斑块是不稳定斑块，医生说你这个斑块不稳定，或者医生说你这个脑动脉狭窄，脑血管狭窄已经达到超过50%了，这种是一定要去专业的这个科室啊，也尤其是这种神经内科要就医问诊，看看这种怎么去治疗。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是内科治疗叫药物治疗，还有一种是我们可以放支架，是吧？很多方法，可是呢要筛选人群啊，不是说是个人都适合同一种方法啊，有些人可能更适合内科治疗，有些人是内科治疗可能无效，那就得我们说的用这种我们说的外科治疗啊，或者是介入治疗方式去治疗。其实现在治疗手段是非常多的啊，内科治疗尤其重要的是你一定要长期吃药，不要想着吃一个月这个病就好了，那不可能的。我们说的一个斑块你要想让它稳定，至少吃一年以上，然后你想让斑块缩小大概需要3到5年啊。所以大家不要想着吃2、3个月半年的药把这个病治好了，然后我不再吃药了，那是不可能的事儿啊。因为我们的年纪往上涨，这个斑块没了还长别的斑块呢，别的地方长斑块呢，所以我们吃药的目的就是不要让斑块快速增长，

0: 人体的生命活动离不开气血运行，大脑作为人体的司令官，尤其需要气血滋养，才能够顺利完成一系列的生命活动。当脑供血不足的时候，人的日常生活也难免会受到影响，比如头晕。那么头晕就是脑供血不足吗？是脑血管狭窄导致的吗？
1: 其实临床医学上就脑供血不足是有严格的定义的，可是呢老百姓把它的概念扩展的没边了啊，只要你头晕找不出原因，大家都认为我就是脑供血不足，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脑供血不足，我觉得我今天不讲太专业的东西啊，因为专业的东西让医生去评价。可是那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你是脑供血不足啊？比如有些患者是这个早上一起来就头晕，站一会儿活动活动就越来越不头晕了，越走越清亮了，这种人绝对不是脑供血不足。很多患者这种觉得他就是脑供血不足，有一些患者是这种是我们说的前庭功能有问题的，有些患者是体位性低血压的啊，这类的患者就是容易出现，就是刚启动的时候啊，他才头晕，越走越舒服。这种患者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就是脑供血不足啊，那跟脑供血不足站不住边的。我们脑供血不足最常见的表现什么呀？活动以后加重，啊，活动以后加重，或者劳累后加重啊。就说你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还好，越走越沉，越走越头晕，天旋地转，或者是这个感觉自己要摇晃了，自己晕得不得了了，必须得休息休息。或者头晕的时候会阵阵的出现肢体麻木、舌头麻木，或者眼睛一阵发黑，这才是真正达到脑供血不足，可能是我们就缺血，脑缺血。简单的就说，不要为了一个简单的头晕天天去看医院啊。如果是能分析的话，你就这两个分析点，就说你是不是劳累以后，你是不是越活动越头晕，你这时候一定要来医院看的，这可能预示着你的血管出问题了，血流动力学出问题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活动以后血压是有波动的，是吧，它的这个耗氧量也增加啊。我们书迷说的这种你活动以后，就是我们说气血要流通起来，你气机瘀滞了，它当然是我们说的清阳不升啊，或者是气机不畅，会出现头晕加重。那这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脑供血不足，以及跟我们医学上脑供血不足是可能是相吻合的啊。对，然后还有一种头晕是，你们看啊，现在很多头晕，尤其是这种情绪相关的头晕，心因性的头晕啊，我们也叫焦虑症的、抑郁症的患者，这种头晕是不管躺着坐着走路都晕，这种晕往往提示它可能不是这种我们说的脑供血不足，所谓的脑供血不足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你要是躺着都晕，那你脑血管差到什么程度啊？也有这一类的人啊。可是你要是年轻人啊，坐着躺着走路都一样晕，晕的程度一样啊，这可能提示他不是脑供血不足，他可能是心因性的头晕的可能性更大。现在还有一种头晕啊，这种老年人70岁以上、80岁以上的老年人，坐在那儿不晕，躺在那儿也不晕啊，站着也不晕，可是呢一走起路就觉得脚底踩棉花似的啊，晕晕乎乎的，觉得自己走不了路，或者是自己走路怕摔啊，这种晕可能是我们说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啊，它不跟脑供血不足是沾不上边的。因为有些老人这个血管非常好，可能他脑萎缩，或者是有些人是有脑积水啊，这一类的患者我们认为就是神经退行性病变，我们叫供给失调性头晕，只有走路的时候出现啊。这一类的患者我们中医来说就是水海空虚啊，水海空虚的头晕，这种患者头晕的基础上，他还会出现这种我们说的行走不稳啊，老觉得自己要摔的感觉啊，或者是我们说的有些人是健忘、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有些人是大小便控制不良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往往不一定是我们说的脑供血不足，有可能是我们说供给失调性头晕啊，或者是脑萎缩导致的，或者是脑积水导致的，或者是我们目前找不出原因。你看很多帕金森的患者也是的，到一定后期他会出现一走路就头晕啊，坐在那儿站在那儿都没关系啊，或者是我们最常见的多系统萎缩的患者也是一走路就头晕，早期的时候。对，所以这种头晕其实是背后隐藏着很多原因啊，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先归类啊。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头晕，年轻人也发生，老年人也发生，就叫耳石症啊，我们叫良性位置性眩晕。这种晕往往是短暂的，虽然晕的程度非常重，可是它只要你一不动，这个最大的头晕的感觉障碍是减轻的或者是消失的。可是呢你会出现 懵懵的、昏昏沉沉的、走路有点晃晃悠悠的，这个也不是脑供血不足啊，这是我们说的这种体位相关性的头晕。这种头晕其实不用特别害怕，不要紧张啊，因为这种头晕是很多患者觉得自己要死了啊，那他们有经常有濒死感啊，这种剧烈头晕的时候，或者自己要晕厥了啊，特别紧张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些头晕看着症状重，其实它不重。可是有些头晕看着症状不重，其实它隐藏的背后的原因是很重的啊。所以简单的分析一下，如果自己分析不明白，到医生那儿，医生那儿很快就能辨别明白的。大家不要觉得头晕非常复杂啊。头晕其实是在医生眼里啊，我们给它分类，一个是中枢性头晕，一个是外周性头晕啊。只要我们还有系统性头晕啊，怎么只要分类以后，我们就大概知道它的这个预后是什么样的。对于医生来说，还是相对简单的一个问题。
0: 晕头转向，耳鸣心慌，不少朋友在生活中都有过这种头晕的体验。头晕常常反复发作，令人难以忍受。有人对此戏称啊，头晕不是病，晕起来真要命。

那么头晕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头晕就是脑供血不足吗？意味着脑血管病要发作了吗？中西医结合，如何控制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活血通络，预防脑血管病。

0: 血管狭窄此类疾病与中医学当中的头痛、眩晕等疾病相关，但是啊，需要根据病情辨证论治。中西结合通脉络，需要特别注意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其实中医大家都知道啊，古代的中医是没有 B 超这种机器的，所以其实根本不知道你的脑动脉狭窄没有。所以中医的概念里边更多的讲的是痰瘀阻络，是吧？淤血阻络、瘀阻脑络这一类的概念啊。这个概念我们往往是跟现代医学相结合，我们中医认为可能古人是没有望诊望到这个地方，可是我们现在有 B 超了，有核磁了，影像设备了，所以我们能看到血管的真正的状态，所以我们认为中医认为这个就是中医望诊的一个延伸啊。所以我当看到斑块的时候，我认为你可能是身体上的这种脉络不畅啊。这种脉络不畅是什么原因呢？有可能是我们说的气滞血瘀啊，气机瘀畅，气机瘀滞导致的这种血行不畅导致的这种脉络的瘀阻啊，所以导致了血管管腔的这种狭窄，或者是有些人是痰湿阻络啊，痰湿啊，有些人就是这个患者长期饮酒，然后呢肥胖，然后又有合并有糖尿病的患者，往往是痰湿阻络的患者也很多的啊，或者是痰瘀阻络啊，我们认为这个病邪就是痰瘀啊，所以我们中医经常会跟患者说，我们要患者也会经常说给我疏通疏通，是吧啊，这个是老百姓经常说的。其实我们也是用通络啊，通络的方法，可是这个通络的方法是活血化瘀呢，还是化湿啊，化痰啊，或者是清热啊，这个是根据您的体质我们会去辨证的啊。所以我们中医也是有这种对这种脑动脉狭窄的疾病啊，我们有很多中成药，或者是我们有汤药是有效的啊，尤其是联合西医治疗，尤其是有些患者他丁啊，就说要求你这个药物翻倍的时候，很多患者是不能耐受的，他肝功能受不了，他肌就说容易引起这个肌肉溶解，就说肌酸激酶非常高，所以他丁类吃不了，或者是不能加量，或者有些人吃不了阿司匹林，或者有些人吃不了这种我们说的抗血小板的药，或者是我们需要加量的时候，他一加量他就胃疼得不得了啊，这一类的患者是很适合配合中医药治疗的。嗯，我们经常用这种中成药或者是汤药去治疗这种我们说的不稳定斑块的时候，有些患者会出现这种头晕呀，一过性的这种眩晕呀，或者是我们说的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头晕，或者是我们说的最常见的还有很多患者是觉得记忆力下降，反应迟钝，走路不稳这一类的症状的时候，我们用中医中药是有很有效果的啊。所以大家也不要老觉得到西医院以后，哎呀没有效了，没有药了，那你就放弃治疗了。其实到中医院它也有一套疗法啊。我们说了，这种脑动脉狭窄这一类的疾病是现代医学的诊断啊，就是我们靠仪器设备去诊断的啊，所以我们目前的治疗，全世界的治疗其实是趋于同化的啊。就首先是大家都要是去见过医生的话，肯定如果你没有阿司匹林的禁忌症啊，我们会让您建议吃阿司匹林或者是波利维，或者你这两个药都不能吃的时候，我们还有其他的西罗他唑呀，其他的抗血小板的药啊，这个是肯定要上的啊，因为我们要预防血栓形成。还有一种药是我们说的他汀啊，降脂稳定斑块类的药物，这一类的药物是我们要常用的。还有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大家觉得阿司匹林跟他汀吃完了，我的斑块就没事了？不是的啊，其实对斑块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的高血压，血压的波动。尤其是你有些人说了，我血压挺正常的，其实我们一做这个24小时动态血压以后，他的血压变异度非常大啊，这种人对血管壁的损伤是更大的。哦，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降压一定要降压，稳定的降压，而不是说是快速降压。医学上我们不同意快速降压，因为发现快速降压以后它会出现很多不良反应。所以临床上大家都一定要知道啊，以前降压药，有些降压药是一天要吃三次，以前要吃四次五次的啊，非常便宜的啊，这种降压药几乎都要退市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医学发展发现这个高血压的降压一定要是稳定平稳的，所以我们现在推荐的都是一天吃一次的降压药，因为这种缓释剂型它更能平稳稳定的降压啊，所以我们现在推荐的就是这种。不要你看我们有时候有些人吃的是硝苯地平片或者利雪平片，这种降压效果是快速降压，非常快的，很快就能降下来，降得非常低，可是呢它过了2到4个小时，因为它的半衰期已过，它又上来了，可是呢有很多人是一天只吃一次，他认为他的血压很稳定，其实不一样的啊，其实他可能损伤更大 啊，还未不降压呢，有时候觉得是啊，你这种忽高忽低的血压对你心脏的损害是更大的，还有对肾脏的损害，还有对脑血管损害，所以一定要控制血压，还有个血糖。大家都知道现在血糖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糖尿病的患者太多了，我觉得尤其脑血管病，70%的患者都合并有糖尿病，所以你一定要做到你的血糖要控制，血糖还有血脂啊，刚才我们加的降脂药了，所以血脂也是，还有一个是我们说的这种同心半胱氨酸啊，还有我们要控制你的这个尿酸啊，我们说痛风相关的尿酸，其实脑血管病尿酸也是会影响我们的血管钙化，嗯，所以我们说了这种原因，还有肥胖，还有吸烟，所以我们不是说只吃两个药或者三个药你就安全了，不是的，你一定要控制周边的危险因素。就动脉狭窄相关的这危险因素里边，最常见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血脂，然后尿酸，还有同心半胱氨酸，还有你的饮食，然后你的这种我们说体重啊，然后你的这种吸烟喝酒是吧，还有你不能老熬夜是吧，其实我们说来说去就是平时的生活规律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0: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的东西你看不见，
1: 对，
0: 只要一层窗户纸哎一破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您那里边那个咱们说甭管技术也好技巧也好啊，还是说诀窍也好啊，基本上您的家您的悟性一下有时候马上就能找，
1: 还真是、
2: 哎、真是这样、嗯、
1: 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您别客气啊，这个周老师也在，何老师也在啊，这个、
2: 哦、我就算了
1: 觉得高手肯定有高手自己的拿手绝活是吧，
0: 对，因为咱们这听众里边、
1: 啊、
0: 全都是藏龙卧虎，这高手还特别多，
1: 是的、嗯、所以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哈，短信是10628821025，微信您再添加朋友电脑搜索北京电台高燕这六个字的全拼啊，就可以找到我了。还有一个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号啊，公众号啊，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咱先说一个吧，这个何老师，
2: 好，
1: 说一个简单一点的，刚才不说我们夏天太热，
2: 对
1: 对，咱得时间短点，不能太长啊。
2: 对，一个是热，另外呢，这个让家人啊等时间太长也不行，老在那是候着，
1: 嗯，
2: 所以呢我呀先说一个我常做的一个，就是鲫鱼萝卜丝汤嘛。
1: 鲫鱼萝卜丝汤、嗯、这个挺家常的，
0: 对，
1: 是吧？
0: 虽然说家常，但是有时候就是各家，对，各家有各家的做法、
1: 嗯、没错、
0: 嗯、
2: 那周老师我就说说我的做法，
0: 哎，
2: 您给指点指点，
0: 我得洗耳恭听。
2: 哎呦，不敢、嗯、我是这样，这个咱们啊菜市场或者超市啊买一根白萝卜、
0: 嗯、
2: 白萝卜甭买太大的，也别买太小的，匀六个哈、
0: 嗯、
2: 然后呢洗净了，把皮去了，然后给它切了丝儿，啊，这个我得说为什么得说快呢？就是做两个菜啊，加什么米饭，半个小时得让家里头三口人吃上饭。
1: 嗯，
2: 所以呢，这个进门啊，我就先把米饭拿电饭煲焖上。
1: 啊、
2: 嗯、啊，这是头一件事，节省时间。淘米这什么就不说了。
1: 嗯，
2: 然后呢，咱们先做这个萝卜丝鲫鱼汤，这个白萝卜去皮切丝儿。然后呢，锅上这时候您就做一锅半锅凉水啊，然后准备焯这个白萝卜丝儿，然后这个水烧着呢，萝卜丝也切好了，这时候呢，那个鱼呀、啊，咱们给它洗净啊，这鱼我是觉得这个很多，包括鱼和肉啊，很多腥来自哪儿呢？这个很大的成分来自它的血，
1: 嗯，
2: 这部分，所以呢，这个鱼里边的那个肚子里边的这个血呀、啊、血凝块什么的都得洗净了，
0: 嗯
2: 啊，这样呢，我是因为这鲫鱼啊，咱们选它三两一条的那种圆周个，弄它三条，
1: 嗯，
2: 因为这鱼鲫鱼比较小又比较薄，
1: 对
2: 啊，所以我就一般都不改花刀了，在身上也不切斜刀了，
1: 就直接了，
2: 就直接了，
1: 是吧？
2: 这样呢就给它铺点面粉，薄薄的铺一层，或者玉米淀粉也行，我是觉得也行，
1: 嗯，
2: 这样的话呢，做上锅，倒油呢，油不要倒太多啊，家里吃嘛，
1: 健康嘛，现在
2: 健康，另外也不浪费嘛。这个鱼是煎而不是炸，
1: 嗯，
2: 这样呢油我就倒个一两，最多就一两，那么着，然后呢这个五成热差不多，这油这样呢，那个铺了粉的这个鲫鱼呢就分别的给它下进去，
1: 下锅，嗯，
2: 下锅，两面煎的时间呢，这个一面差不多就煎个两分钟啊，那中火煎两分钟，完了就翻面，一共啊就煎个四五分钟就行了。那边呢那个水也开了，把这个萝卜丝啊就焯进去，煎鱼的这五分钟啊、那边呢也几乎就焯五分钟了，也就开了啊，开了煮着啊，这时候呢，这个我煎鱼的时候呢，同时这个油里面还放一粒大料，然后呢切两个寸段的那个葱，放几片姜，这么着，然后呢这鱼煎的差不多了，鱼我就不拿出锅了，不取出锅了，然后这样把那个里边的大料呢，还有那个葱，还有那个姜片就都捞出来，
1: 嗯，
2: 捞出来。这时候呢，我就直接把那焯的那一锅的萝卜丝儿和连那个开水那个汤就一块倒在这个煎鱼的这锅里了，
1: 嗯，
2: 这样呢进去是开水啊，这样的话呢也就是两三分钟三四分钟。见大开了以后，这个鱼啊，鱼这个汤啊就变白了，
1: 嗯，奶白色，
2: 就奶白色了啊，我也不加奶什么的，这时候呢里边还呢加了姜丝，
1: 嗯，
2: 切了姜丝加在里边，然后呢调点口呢，这时候基本上就都成熟了，大概就是5到8分钟吧，再

0: 一炖呢，5到8分钟，这样基本上就成熟了。然后调口，加一点盐，然后呢糖我就不加了，因为我觉得那个萝卜丝啊，它就有一点小甜口了。这样呢，然后再最主要的是我出锅之前呢，
1: 嗯，
0: 把这个白胡椒要多放，
1: 嗯，
0: 因为我家里头胡椒我一般不买那个胡椒面，我买那个胡椒粒儿
1: 啊，
0: 胡椒粒儿呢我买一个那个
1: 自己
0: 小橡木的小橡木那个研磨机，
1: 就跟那外我就自己磨，感觉特好，磨、
0: 而且我周老师我还觉得现磨的这个啊还真是香，
2: 是
0: 我觉得比那个咱们买的那个沫啊，
1: 嗯，
0: 还真是香。
2: 咱们那个粉现在市场上买那个粉就是特别细那种粉
0: 啊，
2: 嗯，咱说不好里边是不是纯的，
1: 嗯
0: 哦，
2: 嗯，
1: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那个粉，如果比如说有时候。除了做汤啊，其他的可能用的少点啊，就是让我们家可能用的少点哈、啊，就有时间一长，我觉得就有点
0: 味儿好像更淡
1: 了，
0: 对，
1: 就没了，就不对了。
0: 所以我这个都是吃多少现磨，
1: 对，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0: 但是我完了，我像这个汤吧，我里边的这个白胡椒磨的白胡椒末啊，还放的很多，相对的比较多一点，让它能吃出辣口来。
1: 嗯
0: 啊，
1: 哎，我也喜欢
0: 啊，这样
1: 在这夏天，
0: 对。然后出点汗
1: 是
0: 吧？就是这有好处。那夏天不能一点汗都不出，
1: 对，
0: 老是空调里头捂着，
1: 那不成
0: 是吧？那不成。然后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我就给它盛的那个盆里，那个瓷盆啊、
1: 嗯、
0: 啊，出锅的时候啊，我有时候经常在想讲究点，就别太乱了，乱七八糟出来，把这鱼再给弄碎了。
1: 嗯
0: 啊，我这出的时候呢，都是把汤啊先慢慢的给弄出来，然后把这萝卜丝啊，拿勺啊。盛出来，最后把这鱼放在上边，
2: 嗯，
0: 基本上这样，最后呢切点小香葱末，
1: 嗯，
0: 然后往鱼上一码，
2: 嗯，
0: 端上来，这道菜就做完了，
1: 真好。我觉得这摊吃点这个有点汤是吧？
2: 对，
1: 然后还有点
0: 这
1: 种辣口，这
0: 是个汤菜
1: 啊，
0: 实际上。
1: 然后你能吃到萝卜，还能吃到鱼，
0: 哎、
1: 还能喝汤，
0: 哎，
1: 然后我觉得这天吃完了，这舒舒服服出身汗，太爽了。来，
0: 周老师点评一下吧。
2: 哎，我刚才我听了听啊，而且呢，我自己的我心里反复的咂摸这个徐叔在做这菜，
1: 嗯，
2: 而且我都就是脑子里头浮现出徐叔在做这菜的时候那神态跟那个满足感，我都能想象的出来
1: 啊。
2: 哎，对于这个菜呢，我相信就是说大部分人都非常的喜欢，
1: 是。
2: 但是呢，我这里边呢提三点小建议。
0: 好。我现在洗耳恭听。
2: 第一个呢，像这样的这个比较清淡的啊，你看着汤比较浓，实际上喝到嘴里是很清淡的。
1: 清淡的、嗯，
2: 哎，不建议使大料。
1: 哦
0: 哦，
2: 哎，你大料跟胡椒搁进去以后，一下它那味儿，大料一下那味儿啊，搁汤里是很霸道的。
1: 就它有点串了，是吧？
2: 对，
0: 你看大料，它非常的那个味道非常冲，
2: 有点浓，对，
0: 哦、
2: 有点浓。这是因为咱们一般来讲啊，就是说萝卜呢，实际上是压腥是特别的管用的
0: 哦、
1: 嗯。
2: 只要是萝卜跟那腥味在一起啊，萝卜就能把那腥味最起码能摁住。
1: 嗯，
2: 哎，那么咱们今就是说，您就是甭管找什么样的鱼啊，
0: 哎，
2: 就是说这鲫鱼。基本上它的腥味儿，只要是静置，就那个静置的时候啊，置静的时候啊，你把它弄干净了。
0: 哎，
2: 尤其是什么？尤其是鱼肚里那黑膜。
1: 嗯，
0: 对，
2: 这是最关键的。刚才说您说的血也挺关键，但是我认为是那黑膜特别关键。
1: 黑膜，
0: 对、
1: 嗯，给它去干净。
2: 而且它不光腥，它还苦呢。有时候，
1: 嗯，
2: 啊，咱们有时候市场买那个这个鲫鱼啊，有时候往往是坑里边养的。
1: 嗯，
2: 那它的这个黑膜它就比较严重一点，
0: 对，里边它看着确实很严重，
2: 对、
1: 嗯、
2: 所以说咱们就是你拿那布啊干布一蹭
1: 就掉了，
2: 就能蹭掉。
0: 哎，
2: 当然说呢，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您收拾干净以后，我还是建议给它稍微上点口，
0: 上点口，
2: 对，稍微撒点盐，这样的话呢，一个让它那个蛋白质啊它稍微紧密一点，
0: 好，
2: 就是说你煎制的时候呢，它不至于马上就碎。
1: 嗯，
2: 有时候煎的时候，锅没给制这个特别的润滑的时候，它就会容易碎。
1: 是，
2: 你知道吗？
1: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有的人吧，就是特别，尤其是新手，在煎鱼的时候特别怕它碎，就哎，赶紧翻。
0: 千万别动，
1: 所以记住，千万不能翻。
0: 对，
1: 嗯
2: 嗯，所以呢，就是说还是要稍微的给它给点盐，给点口在鱼上。啊，您说至于打不打刀，这都没关系。
1: 嗯，
2: 但是我建议还是划两刀，
0: 就是、
2: 这样的话，
0: 最早的时候啊，划过，
2: 玩的都
0: 当时

0: 当时以为是因为滑刀碎的呢，后来啊听您节目里讲，我才明白啊，这个您不会乱动它，
1: 对，
0: 翻腾它，问题是在这儿，不在这个
2: 您说
0: 滑刀，
2: 对，太对了啊，花刀啊，它一个是容易成熟快，二一个好入味儿，
1: 嗯，
2: 第三对于鲫鱼来讲，它的有效成分容易析出，
0: 哎，
2: 汤头都更好了，再一个就是说。您呐、啊、就是一会儿我再说挺关键的地方，就是萝卜丝跟这鲫鱼您怎么出锅这才让它不碎，
1: 嗯
2: 啊、
0: 哎、这窗户纸要捅破了、
2: 哎、所以说
1: 我们就爱听这个、
2: 哎、所以说有时候呢咱们有时候做这菜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乱七八糟的出来了，
1: 是对
2: 啊，
1: 出来这一块头在这儿，尾巴在这儿呢、啊。
0: 我是最不喜欢是这样的，
2: 哎、
0: 这出来也得像模像样
2: 有点
0: 做的时候挺辛苦的，
1: 对
0: 吧？出来了。
1: 色香味俱全嘛，
0: 对呀、啊，
2: 得有点卖相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2: 哎，所以呢，咱们这里边呢，就是说，您这个加了盐，加了口了，实际上就是第一步就管它的形了。
0: 哎，
2: 蛋白质稍微，而且不要下完盐马上就做。
1: 嗯，
2: 你稍微
0: 让它腌一会儿，
2: 静置一会儿，
0: 静置一会儿。对，
2: 您知道您啊，实际上您那做水就您要说在家里马上就做，我觉得焖米饭没问题啊。
0: 嗯，
2: 水您不用着急做的，而且我这还有一个。对您那个提的建议，您呀、啊、做这菜的时候，平时在家里头啊，您再单弄一锅热水，或者说您家里有石暖壶嘛，
0: 对，同或者那个电水壶啊，单烧
2: 一烧。
0: 您是不是觉得那个焯萝
2: 卜
0: 的那个汤，
1: 啊、
0: 它实际上应该是把萝卜的那个味儿给焯出去一些，是吗？辛辣的那种。
2: 辛辣去了，但是萝卜气没走。
0: 萝卜气没走，
1: 嗯
0: 啊，把辛辣味儿炒。
2: 对，你要是按我要是给您，就从我专业的角度来跟您讲，我们那个是开水焯下锅，焯完了以后要过凉的。
1: 嗯，
0: 哎，今天这个正好是我想带着这问题来跟您请教的。
2: 过凉才好，
0: 过凉好，
2: 过凉以后呢，它整个那萝卜气啊，真是一半儿，有人
1: 就
2: 不行，
1: 有人
2: 不成，有人
1: 特别不爱吃那个萝卜的那个味儿。
2: 但是它那萝卜气还存在的时候，它按星还没问题。
0: 哎。就是恰到好处，
2: 哎，恰到好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是就是关于加工这方面啊，
0: 哎，
2: 做水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了，萝卜丝应该怎么焯，
1: 嗯，
2: 还是开锅以后焯，焯完了以后马上就倒入去，完了再过一下凉、
1: 嗯，
2: 否则的话，您知道吗？这萝卜丝它就是，您知道吗？现在那萝卜特别嫩，
0: 嗯，
2: 煮一会儿它自己就断了，它就
0: 对。
2: 我不知道您那个
0: 我那个倒还是没到那个种断的
2: 程度，哎，就是您切多粗
0: 啊？我切差不多就是这个
2: 火柴棍儿，
0: 哎，比火柴棍儿得粗点，
2: 还得粗点，
0: 还得粗点，
2: 哎
0: 啊，两根火柴棍儿吧，
2: 哎，你看
0: 这么粗，
2: 我们过去切的就比较
1: 细
0: 细啊啊，我切的是相对比较粗，
2: 哎，比较精致，
0: 啊、
2: 那个呢，它吃在嘴里头就特别的有那种萝卜已经变成绵软。
1: 是
0: 对，
1: 就哗哗就吃，
2: 哎，绵软感，而且特别香。
1: 我就愿意用那个萝卜加上有点汤，搁那米饭里直接拌饭吃。
2: 对对对，
0: 那下回我这个切的。
2: 现在听众们都知道这个，这太好吃了，这个
1: 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2: 哎，太好吃了。哎，所以说呢，咱们的就是说，您就是说把萝卜处理好了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菜已经成功一多半了。
0: 哎，
2: 啊，完了，咱们下边就是说把那鱼怎么弄了，不是腌完了吗？这时候我建议什么呀？您使一点大油，现在好多人呢对这个大油是比较抗拒的，是吧？因为养生也好，还是营养也好啊，或者说这人现在吃的可能比较讲究一点了。
0: 那您说咱们用什么来替代？
2: 其实我觉得用点五花肉就挺好。
1: 嗯，
0: 煸一下吧，得。
2: 对，把五花肉那油然后煸出一点来，啊。
0: 那周老师什么时候煸这个肉呢？
2: 就是煎。就是我跟你说，就是把鱼煎得了，您就可以煸它。
0: 那这鱼出锅吗？那时候
2: 鱼也可以出锅，也可以不出锅。您不说我，如果我要是什么的话，我要是怎么做？您听啊，
0: 嗯，
2: 如果要不让它出锅，那我就先把鱼，不先把肉
1: 煸了。
0: 哎，
1: 嗯嗯，
2: 煸完以后呢，我
1: 煎鱼，
2: 对，我再煎鱼。
0: 哦，拿这个
2: 煎完
0: 鱼
2: 以后，对，完了以后呢，下佐料，佐料下完了以后，料酒也烹进去，我这时候呢就把热水加进去。哎，
1: 嗯，
2: 我那萝卜丝您这是什么时候加呢？您呢？我看您刚才叙述的时候，基本上鱼稍微的有点
0: 汤白了，汤
2: 一见白，
0: 一见白我
2: 就
0: 下
2: 去了。
0: 对对对，
2: 时间差不多，我这也是，就是基本上的鱼我已经盼到快熟的时候，
0: 快熟了，
2: 我再下。
0: 因为咱这萝卜丝已经焯的差不多了，
2: 对，
0: 哎、
2: 焯的也嫩了，你知道。
1: 而且我觉得加上五花肉之后啊，就是这种大油啊，
2: 嗯、
1: 它其实特别能让那个肉啊滋润。
2: 一个是滋润，二一个你知道吗？高老师，最主要它是。

0: 香，
1: 香还真是。
0: 您知道吗？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说，一般鱼类啊，我们在专业人来讲，一般做鱼类，因为它缺乏脂肪，它是高蛋白的一种食材，
2: 尤其是这个河鱼啊，就是这
0: 不
2: 淡水鱼，
0: 对对，尤其是这淡水鱼，当然河海鱼也有这问题，
2: 也有这问题，
0: 也有这问题。那么咱们加出加一点动物油脂啊，它增加它的那个。一个是刚老师您说的滋润度，二一个它
1: 香
0: 气啊，两个还是互补，我们这叫营养互补，典型的东西。
1: 嗯，
0: 这是就是鱼，做鱼的时候要加动物油脂，完了以后你再配豆腐。
1: 哎呀，
2: 对，
0: 绝配，
1: 里边还得放上萝卜丝儿啊，
2: 还放萝卜，
0: 就说
1: 都要有，
0: 不是，就是做你这你要吃的饭，你再单做一豆腐
1: 啊。
2: 对，我这个
0: 吃这个。
1: 对，
0: 哎，吃这个
2: 溜个豆腐
1: 里边放豆腐也行，
0: 也可以，
1: 对呀、
0: 啊，哎，也可以，
2: 我单溜一个豆腐也行。
0: 但是啊，我就说啊，您说您要是这么说呢，就把这萝卜丝这鲫鱼汤呢，就给稍微的就给变形了
1: 啊，萝卜丝豆腐鲫鱼汤吧，我这
2: 创意菜了，
1: 创意菜。
0: 我就说呢，单做一个不是就增加一个菜肴嘛，
1: 没错，
0: 是吧？
1: 嗯，
2: 对、
0: 哎，
1: 一会儿咱就说豆腐。
0: 是啊，所以说刚才这个徐老师说这个，就是我就特别同意，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把这两样东西呢。您说素又不是不可以，
2: 哎，
0: 现在人家有时候往往就是对这个自己的养生啊特关注，一关注了就往往走上什么极端，
1: 嗯，
0: 两个极端，对，两个极端，要不就是胡吃海塞，要不就是
1: 什么都不吃，
0: 什么都不吃，哎，我呢是这个主张什么呢？就是什么都要吃一点，
2: 多样性
0: 多，对，不要多，
1: 嗯。
0: 这个尤其是动物油脂，你比如说，那您做红烧肉做不做呀、啊？肯定好吃吧？在家里谁都得是爱吃吧？是不是？红烧肉，你说你那油怎么排出去？那五花肉您不使五花肉吃的就是柴的，
1: 嗯，
0: 就得使五花肉，使五花肉那片那层肥膘你也不可能啊，您再给它切下去，完了以后你再吃，这有点我觉得没有，
2: 就是适量的。
1: 适量，掌握个度
0: 对。对，所以说做咱们这个鲫鱼汤里边那油啊，不会太多，你多切几瓣肥的，煸出了油来，完了啪啪一，因为本身这个菜用油量还就不大，
2: 对，
0: 啊，它就只要一煎就行了。
2: 另外，它煮出白汤来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啊，我还把那个上面飘的那个浮油啊，我
0: 还
2: 都给
0: 撇
2: 出
1: 来，
2: 因为很容易撇出来。那个鱼汤是白的，
1: 对，
2: 那个油啊是还是发黄，
0: 对，
2: 很容易看出来，而且是抱团，基本上开锅的时候就撇出去了，
1: 撇出去了。
0: 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原因呢，就是说咱们大油啊，你冲汤冲热水冲汤的时候，那汤容易白，
1: 而且更好看。
0: 对，我们过去做假浓汤，就是假白汤的时候，就用大油呲，做热了唰一下热水，你煮一会儿，一会儿它就汤就白了。
1: 嗯，
0: 哎，我们就是过去抱圈的活没办法的时候，哎，就是这么做。
2: 哎，
0: 哎，所以说我们就是加到这个，因为本身。也不是，实际上那个奶就是煮的那个有点那个
2: 奶
0: 乳白色，对，我们那乳白色那汤，它不是说是油造成的，而是那个鱼，
1: 嗯嗯嗯，
0: 那鱼那个鲫鱼里边那个磷脂含量非常高，
1: 是
2: 它析出的，
0: 哎，它析出的非常高，所以说它就会能把那个汤色稍微的给它变成乳色，
1: 嗯，
0: 乳白色，哎。那么口呢？我建议您下回我您试一试，我这个别放大料，
2: 不放，对，不放大料，我下次再试试。
0: 您要这样，我建议就是说，您可以呢，稍微的这时候的加胡椒粉，
2: 就是
0: 汤、
2: 啊、
0: 加入以后，您就把胡椒粉加进去，
2: 少加一点，
0: 哎，对
2: 啊，
1: 嗯、
0: 这样的话又摁腥又能提鲜。
1: 嗯，
2: 我一直有一个误区，我也不知道哪儿听的啊，就是老说这个白胡椒粉啊，加早了。到最后出锅的时候，它味儿就淡了，
0: 没
2: 不是这样、啊，
0: 没有那个事儿，啊，它越煮它那辣味儿，它没准它越融在汤里边的越厚、
2: 哎。好，我下回把这个步骤、提前一点。
0: 咱们有时候老有这种概念，就是说好像胡椒粉是后加的，咱们撒上那边酸辣汤也好啊，咱们
2: 对
0: 好多东西。实际上，你说过去我们做醋椒鱼的时候，醋椒鱼，我们要呛这，把这胡椒粉都要呛香了
2: 哦，
0: 才能把汤冲进去。当然，我们那时候必须得备着奶汤，
2: 哦，
0: 而不是说我们拿那个热那个大油啊或者热油那呲出来那不成、
2: 哦，
0: 我们必须后边备着奶汤，完了再呲出来。那您喝着这就那酸辣口，那觉得我跟你说，那后味绝对足实，
2: 哎呦，听着
0: 特别足实。就是说您吃的就它又不辣你，
2: 哎、
0: 但是就是
1: 那味道融合特好。
0: 你看我给你准备描述啊，
1: 嗯，
0: 这个口味是什么层次的？它叫酸辣口，是入口酸，回口辣，您琢磨去吧。
1: 嗯，好嘞，那今儿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美食上的其他的事儿。明儿见吧。
3: 饭点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
2: 晚上好。
1: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2: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市委书记督导检查安全生产防汛及城市排水防涝工作。我市与天津黑龙江商会开展对接座谈。市直机关工委第五届健体铸魂排球赛开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20号，市委书记、市长孟凡京督导检查安全生产防汛及城市排水防涝工作。
0: 在中石油北安油库、梦幻王国游乐园及部分养老公寓，孟凡京实地查看危化品安全管控、人员密集场所运营、养老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他强调，企业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和应急演练，细化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实行全过程闭环管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游乐场所要常态化开展设备维保、防踩踏及火灾疏散实战演练，及时清除重点点位安全隐患。养老机构要统筹抓好消防、建筑设施、食品医疗等领域安全管理，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保障，全方位守护老年群体身心健康。在曙光水库城市强排站工程建设现场，孟凡京实地督导防汛及城市排水防涝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密雨情、水情监测预警，常态化做好巡堤查检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完善细化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备齐备足各类防汛物资，从严从细落实水库安全督汛各项保障举措。施工单位要在保障施工安全、工程质量的基础上，强抓施工进度，完善极端降雨分级应对机制，补齐城区排水设施短板，系统性增强城市防洪排涝综合能力。督导检查期间，孟凡京还深入低空治谷产业园调研园区建设运营情况。
2: 6月21号，市委书记、市长孟凡京主持召开对接座谈会，与天津黑龙江商会会长徐景海一行座谈交流。
0: 孟凡京对天津黑龙江商会心系家乡发展、主动对接赋能北安建设的桑梓情怀表示感谢，对商会企业家深耕实业、创新创业取得的发展成果予以肯定。他表示，北安始终坚持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持续优化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优质营商环境。下一步，我市将精准梳理商会产业资源，找准双方合作契合点位，明确合作重点，抓实项目对接落地，持续深化政企联动协作，拓宽合作广度，提升合作实效，搭建双向互通、精准适配的合作平台，推动各类合作意向转化为实体项目，合力谱写地企携手共赢发展的崭新篇章。徐景海介绍了天津黑龙江商会发展现状、平台资源及招商工作成效。他表示，商会长期深耕跨区域政企对接与招商合作，拥有成熟的资源链接渠道和丰富的企业资源，后续将充分发挥商会桥梁纽带作用，依托北安区会产业资源优势，搭建专属合作通道，精准对接优质企业、高端人才和各类优质资源，持续加大北安城市推介力度，引导更多优质企业落地北安投资兴业，助力北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月22号，市直机关工委举办的第五届健体铸魂排球比赛正式开赛，全市15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以体育竞技凝聚奋进力量，展现新时代机关干部的昂扬风貌。市领导胡英南、庞喜玲、谢艳丽、王莹出席开幕式。本次赛事规则规范严谨，小组赛采用大循环赛制， 分别设置男子、女子组别，各录取前三名予以表彰奖励。比赛现场紧张而有序，男子组和女子组的比赛同时在两块场地展开，队员们跑动积极，传球、扣球、拦网一气呵成，比分交替上升，裁判员紧盯场上动作，哨声及时，判罚果决，场边观众不时会精彩得分，报以掌声和喝彩。
2: 竹峰驰骋跨境赛事，北安美食助威奔跑力量。6月20号，2026中俄跨境马拉松暨黑河马拉松火热开赛，配套中俄美食品鉴会同步启幕。
0: 我市以畅享中俄美食，乐游红色北安为主题，集中展示我市从黑土原粮种植、精深加工到终端食品输出完整产业链优势，全方位呈现我市现代农业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的硬核实力，让八方跑友与游客在驰骋赛道之余沉浸式品鉴黑土风味，感知我市产业活力。本次我市美食品鉴专区打破单一小吃展示形式，规划主菜、风味美食、特色小吃三大特色体验板块，构建一站式沉浸式美食场景，全方位呈现黑土地原生地道风味。十只烤全羊、10000串北安小串、朝鲜族拌饭等特色主菜，升级经典北安味道，聚焦大豆核心资源，打造豆制品18吃，多样烹制手法充分展现我市大豆产业发展成果。10块绘制北安10个第一红色历史的巨型创意蛋糕，兼具观赏性与纪念意义，成为现场打卡爆款。北安中央工厂智能化食品加工车间作为我市食品工业化产业链标准化建设的平台，深挖我市农牧资源优势，坚持原料本地采收、工序标准生产、产品多元开发。本次品鉴会带来红肠、粉肠、七彩面点、烧鸡、锅包肉等多款产品，涵盖预制熟食、创意面点、传统肉罐制品等多个门类，将本土优质农产物料转化为多款高品质终端消费品，不断丰富我市食品矩阵，拉长农产品增值链条，真正实现黑土特产就地加工、就地生食走进大众视野。
3: 为护航黑河中俄马拉松，我们中央工厂全力筹备专属供应食品，食材精选北安有机产品，源头可溯，安全可控，依托无菌自动化生产线批量制作卤味、面食、杂粮、点心等选手餐食，做好赛事补给。
0: 除此之外，华生食品推出的玉米小甜甜收获众多参赛选手青睐。这款源自黑土地的原味鲜玉米，秉持天然无添加、健康低负担的产品定位，轻量化的产品形态，完美契合马拉松运动能量补给需求，成为现场备受选手追捧的热门产品。
4: 刚才我们跑完了哈，尝了一下咱们这个北安人民的这个豆制品，还有玉米，味道很好，玉米香甜脆嫩，然后豆制品味道鲜美，确实不错，给这个跑后的这个跑手嘛补充了大量的能量。
5: 然后今天我来黑河参加比赛呢，我觉得运气特别好，跑下来以后呢，还有这个我们北安的这个烤全羊可以吃，然后有好多的这个美食，有我喜欢的这个面食，像馒头啊。
0: 参赛选手通过美食认识北安，走进北安，为赛事增添独特风情，持续提升北安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生动展现北安百姓热情好客、深耕特色产业的精神风貌。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挖用好北安得天独厚的本土红色资源，持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6月18号，由市委宣传部精心打造的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北安故事文明实践大讲堂同步走进庆华街道热电社区、省委旧址陈列馆，创新推出分场景沉浸式红色宣讲课堂，让厚重红色故事直抵群众心底，浸润精神家园。
0: 在热电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北安故事会宣讲团登台开讲， 北国羌城、冰烫子大捷、荒原丰碑、赵光四段饱含赤城的本土红色故事依次呈现，带领现场党员、居民群众重温北安黑土地上浴血奋战、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宣讲员立足北安革命历史脉络，摒弃生硬理论说教，用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通俗语言，生动再现革命往事，礼赞英雄楷模，让在场群众在回望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精神力量。同步开展的省委旧址陈列馆专场宣讲，依托馆藏革命文物、珍贵历史照片，实景复原展区打造实景化红色党课。宣讲人以一件件实物、一处处旧址为鲜活教材，串联起北安作为红色摇篮的完整历史脉络，引导观展群众近距离触摸可感可触的红色记忆，在实景沉浸式体验中读懂这座城市厚重的红色底蕴，深刻感悟革命先辈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下一步，我市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持续扩容文明实践大讲堂宣讲基地，常态化推进红色宣讲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进企业、进军营、进网络七进活动，坚持活化红色文化资源，创新宣讲载体形式，持续擦亮北安故事文明实践品牌，推动红色基因根植千家万户，代代相传，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为全市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红色动能，凝聚起奋进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合力。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可以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他酒醉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扎兰丁来到了可吉云，在这里扎兰丁反攻复国的梦想险些照进了现实。那么可吉云是个什么地方呢？可吉云并非平凡之地，而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一年前摩诃末逃到这里时已成惊弓之鸟，所以没有心情利用这个宝藏。现在扎兰丁积极地利用起这个宝藏。可吉云本是可吉云王国的首都，13世纪初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攻陷可吉云，将可吉云收入版图。摩诃末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命可吉云本地人哈尔普斯推为可吉云最高军政长官，但此人心怀故国，暗里挑动可吉云百姓发动叛乱，所以这个地方总是战乱频发。由于战乱

0: 的原因，该地的军队都很能打。摩诃末后来把这个烫手的山芋送给了扎兰丁，扎兰丁派心腹善思丁带一支精锐的兵团进驻可吉云，驻扎在城内。这支兵团的数量应该很少，任务只是为稳定可吉云的表面太平局势而已。成吉思汗西征之后，花剌子模帝国全线崩溃，受封于野里城的摩诃末的舅哥额明灭里认为封地濒临战场，于是率领野里城20000人来到了可吉云，请求哈尔普斯推指定一地作为他的暂时居所。哈尔普斯推断然拒绝。善思丁认为哈尔普斯推拒绝容纳国舅爷，既同叛变，于是买通城内守将杀掉了哈尔普斯推，迎额明灭里入城。己方势力相互牵制，可吉云暂时和平。扎兰丁一抵达可吉云，马上注意到城内的战斗力量至少有50000人，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他召开大会，慷慨激昂地号召大家要为复国贡献全部力量，哪怕是生命。在他的感召下，可吉云城里的各路部队凝聚成铁板一块。不久后，又有花剌子模治下的阿拉伯骑兵团20000人，在他们的首领阿格腊黑带领之下来到了可吉云。扎兰丁势力陡增，和蒙古人全面开战的时机已经成熟。1221年夏，扎兰丁率领他的70000人马从可吉云北上，到达范延城，也就是今阿富汗的巴米安郊区时，遇到了一支1000人的蒙古兵团，双方迎头相撞，蒙古人甚至来不及逃跑就被扎兰丁全歼。扎兰丁让几个蒙古俘虏带给成吉思汗一封信，信上说，请你指定我们决战的地点，我将在那里恭候你的大驾。成吉思汗看到信之后惊讶道，想不到扎兰丁这小子还挺能折腾。再询问了回来的俘虏，俘虏们说扎兰丁至少有70000人，而且都是能征善战的康里人和阿拉伯人。成吉思汗沉思了一会儿，死灰不能复燃，即使复燃也不会长久。虽然这样说，但他还是很谨慎，派他的养子大蒙古国最高公检法长官，也就是大段士官师吉忽突忽带领10000蒙古骑兵、10000卫兀儿士兵和花剌子模临时招募的10000杂牌军奔赴范延城消灭扎兰丁。出发之前，成吉思汗嘱咐师吉忽突忽千万要谨慎用兵，扎兰丁如果没点本事，不可能在惨败之后聚集这么多的人马。师吉忽突忽满怀信心，放心大汗，我必马到成功。扎兰丁得到蒙古兵团前来的消息之后马上迎击，双方在巴鲁湾，也就是今阿富汗的喀布尔以北迎头相撞，展开厮杀。这场厮杀是大蒙古国和花剌子模帝国交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野战，双方厮杀了2天2夜，胜负未分，于是商议休兵，改日再战。额明灭里不同意休兵，他担心狡诈的蒙古人暂时缓兵之计，等待援兵。扎兰丁笑道，放心吧，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把蒙古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们的兵力不会超过150000，而且大部分兵力在围攻玉龙节赤，扫荡呼罗山，根本没有多余的兵力来这里。额明灭里放下心来，可是第二天他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儿，因为他看见蒙古人的数量至少增加了1倍，这些人在离他们3公里的地方纵马驰骋。他跑到了扎兰丁指挥所，惊慌失措地说，蒙古人的援兵真的来了，我们要完蛋了。扎兰丁不相信， 即使他亲眼看到蒙古军营周边的飞土扬尘，骑兵来回的奔驰，他也不相信蒙古人来了援军。可他无法说服手下的将军们，因为他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蒙古人没有援军。如果没有援军，那多出来的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阿格拉黑的阿拉伯骑兵团已经开始做撤退的准备，其他各路分支部队也开始思考退路。扎兰丁迅速地召集所有的将士，他站在高处扯着嗓子大喊，蒙古人根本就没有援军，那些都是他们的诡计，我们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我们现在占尽优势，为何要退缩？花剌子模帝国就是不停地退缩，才沦落到今天这样的惨剧的。我们要勇敢向前，打败蒙古人。将来有一天，你们的子孙问你们，此生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你们会有完美的答案。在巴鲁湾，我们打败了蒙古人。军队士气直线提升，已经有人在喊，把蒙古人杀光，赶出我们的国土。扎兰丁抓住这一积极的情绪点，下令向蒙古人冲锋。他把兵团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官兵下马徒步作战，另一部分骑兵则隐秘起来。扎兰丁猜对了，师吉忽突忽根本没有请来援军，他采用了诡计，在马上放置了假人，在军营前来回游动。他以为这一招能让扎兰丁退却，想不到扎兰丁一根筋，不但没有退却，还主动发起了进攻。他只好排兵布阵，全力应付有生以来最艰难的战斗。扎兰丁三万步兵应对师吉忽突忽的三万骑兵，不了解当地情况的人会认为扎兰丁是在自寻死路。巴鲁湾地区地面凹凸不平，有许多的坑洞，不适宜战马驰骋，却适宜步兵进攻。所以师吉忽突忽的骑兵很快就丧失了该有的优势，很多骑兵的马蹄陷入了洞内，动弹不得。战到一个时辰时，已经是步兵对步兵了，双方的士兵捉对厮杀，战事焦灼。扎兰丁要的就是这一效果，他下令吹起号角，三万余骑兵冲入战场，只在战场周边快速地游动，乱砍战场当中的蒙古人，而不深入战场之内。师吉忽突忽眼见已经被包围，下令分散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他的三万人被扎兰丁的骑兵猛烈追击，如切西瓜一般脑袋乱飞。师吉忽突忽逃到安全地方时，检点人数，发现只剩1000余人。巴鲁湾之战是成吉思汗西征以来遭受过的最大的一次失败，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败。巴鲁湾之战的噩耗通过山岭和河谷很快传遍各地，成吉思汗痛心疾首，但他却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说，师吉忽突忽以前总是打胜仗，没有受到过挫折，现在他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以后会聪明成熟起来。自此扎兰丁给成吉思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决心要亲自会会这个对手。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巴鲁湾之战的一个月之后，成吉思汗带领蒙古兵团主力去捕捉扎兰丁。大军抵达巴鲁湾时，他停军视察旧战场。视察完毕，他让垂头丧气的师吉忽突忽报告当时的作战经过和布阵情况。听完汇报，成吉思汗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们都不懂得如何选择有利的作战地形，你选择的地方根本就不适合骑兵作战，而且布阵上采取的是消极守势，一旦敌人数量众多，你非败不可。 十几乎突

像遭了瘟一样不发抑郁。成吉思汗望着远方，用赞叹的口吻说，扎兰丁用兵不错，能先用步兵困住你，然后用骑兵围击，可以说是一员名将啊。但是扎兰丁的军队成分复杂，很难成事，我们用离间之计就能让他的兵团四分五裂。这种计谋成吉思汗在西征初期就使用过，他给摩诃末的老娘和报答的哈里发写的两封信可抵百万雄兵。现在他故技重施，给扎兰丁刚刚团结在一起的各个兵团司令写信，要他们离开扎兰丁，因为扎兰丁是个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的人，答应只要他们同意离开扎兰丁，他一定会将几匹装满金子的骆驼赠予他们。成吉思汗是反间计使，扎兰丁又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瓜分失及呼突忽的战利品时，俄明灭里和阿格腊黑因夺取一匹阿拉伯骏马而产生了矛盾，并大打出手。两人满脸血污地来找扎兰丁评判，扎兰丁由于俄明灭里是自己的舅舅，就把马赏赐给了俄明灭里，而对阿格腊黑没有半丝的安慰。阿格腊黑怒气冲天，当天夜里就率领自己的兵团离开了扎兰丁。这件事加上成吉思汗的反间计，使得可吉云兵团和另外一个民间武装也离开了扎兰丁。扎兰丁突然实力大减，只有舅舅的两万兵团和可吉云内城少量的花剌子模部队，加起来不超过25000人。得知成吉思汗亲自征讨自己之后，扎兰丁急忙撤回了可吉云，和当年他老爹一样，他也一筹莫展，不知下一步计划是前进还是后退。他坐困愁城时，成吉思汗的心情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围攻范延城时，他的孙子察合台的儿子灭推干中流箭而死，成吉思汗最喜欢这个孙子，所以他悲痛不已。在攻陷范延城后，他命令军队不设一人，不取一物，将此地毁为荒漠，并给他起名为某威巴里，波斯语意为傣城。这座被彻底毁灭的城堡百年之后仍无任何生命迹象。当成吉思汗在范延城外观看城市的覆灭时，攻陷了玉龙劫赤的窝阔台和察合台领兵赶来。成吉思汗担心察合台爱子心切，一旦得知将会失去理智，所以要身边的人严守秘密，等到合适的机会再由他本人亲自告诉察合台。察合台一见成吉思汗就问他儿子去了哪里，成吉思汗平静地告诉他，灭推干在撒马尔罕办事，很快就来。几天之后，察合台又问成吉思汗他的儿子什么时候来，成吉思汗突然发怒训斥察合台，同时也把窝阔台乱骂了一通，最后说，你们都不听我的话。察合台和窝阔台恐惧万分，跪下发誓说，绝不敢和富汗作对，否则不得好死。成吉思汗板着苍老冷酷的脸问察合台，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察合台指天画

0: 时，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好像他儿子仍然活着一样。可是成吉思汗知道，他经常跑到野外，对着苍天大哭。成吉思汗没有时间抚平察合台的悲伤，他带领大军星夜兼程向可吉云奔去。扎兰丁得到消息之后，从可吉云西撤，准备渡过深河，到新都去暂时躲避成吉思汗的兵锋。当成吉思汗抵达可吉云时，扎兰丁已逃走十日。成吉思汗下令毁灭了可吉云，因为这个地方是花剌子模最后的堡垒，反攻的基地，他绝不允许自己眼皮子底下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可吉云遭到有史以来最大的破坏，渐渐变成了废墟，成了野兽的乐园。扎兰丁到深河河畔之后，开始搜索许多小船和木筏，准备运送大军渡河。可是奔腾的狂涛把所有船只拍到了岩石上，一片粉碎。他只好命人在深河河畔制造大船。十天之后，大船制造完毕。他先用船把辎重运送到河对岸，然后是士兵。当得知成吉思汗离自己只有十几公里时，他的兵团发生了骚乱。士兵们为了争夺船只大打出手，深河河畔飘起了无数的死尸。成吉思汗兵分三路向扎兰丁兵团逼近，扎兰丁大声疾呼停止内讧，一致对外，因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生还。部队马上安静了下来，背靠深河，准备迎接成吉思汗大军的冲击。著名的深河大战就此上演。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深河大战，扎兰丁将如何对抗成吉思汗？花剌子模这个超级大国会就此覆灭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1: 在我国北方，这迷京韵大鼓的主可真是不少，不说骆玉笙小彩舞，很多痴迷的票友还会和你说上很多刘宝全、白云鹏、白凤鸣的遗文轶事。正好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咱们就和您说说这京韵大鼓的四大流派。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也许有对京韵大鼓不太熟悉的听众会问了，这四大流派是哪四派呢？告诉您，刘宝全流派、白云鹏白派、白凤鸣少白派和骆玉笙小彩舞骆派。咱们先来说说流派。刘宝全改编整理了一些新曲目，还把原来切大鼓的唱词、音乐、表演综合为一体，是词为根，腔为本，表演为枝叶，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世称流派。而流派演唱武打的三国段落是非常的拿手。那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段刘宝全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录音版本《群英会》。

东吴的。

好听啊。

也细说问，周郎说啊，先生，咱们有何妙计？灭曹寇，统兵说水战，谁见为同？周郎说，求先生见到。咱们是同列逃寇，又何必越龙？周郎说，既如此，我给你日限，一个月后跟先生要10万狼牙当面受。同名说，哎呀呀，不由得北怨，这就交手，要误了日线，要停留。周郎说，哦，那么十朝半月，先生可能够？孔明说，我保你3天8夜够。周郎说，那么君无戏言，休要你夸口。孔明说，我误了日线，你笑我的头啊，不不不信，我剁于你手，把军令抓我原当面留。那孔明

糊涂，别想他说三天能叫走，据我看就是十朝半月也白费的心情。那终于断鹤，嘿，一切

0: 本部我是小弟
1: 这就是刘宝全演唱的京韵大鼓名段群英会。刘宝全用京白京韵借鉴京剧的表演程式，运用眼神、面部表情、抬手举足的刀枪架势，形成一套表演身段。特别是演唱中的那种韵味，那真是到现在听仍然让人不禁着迷呀。在上世纪30年代，刘宝全的艺术造诣最高，贡献最大，时人称他为古界大王。说过了刘派，下面呢咱们来说说白派。那白派的创始人白云鹏有什么特点呢？我想不用我说，只要您听过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学大鼓，您就明白了。
2: 你要听白派呢？
3: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2: 抒情的东西。
3: 哦，
2: 属于悲剧的
3: 佳人才子
2: 啊。
3: 嗯，
2: 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3: 啊，您听这个
2: 《红楼梦》的段子
3: 他唱的最好，
2: 最拿手，
3: 唱出来缠绵
2: 啊！宝玉探晴雯，
3: 嗯
2: 啊，
3: 对，
2: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3: 哎，
2: 性格倔强，
3: 是，
2: 人长得漂亮
3: 啊，
2: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3: 要比起来，
2: 晴雯长得最好看，
3: 谁也比不上她，
2: 人的性格也好，
3: 哎，
2: 也刚强。
3: 对，
2: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3: 你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3: 那你说出来吧。
2: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3: 根据书上
2: 是吧？
3: 嗯。
2: 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3: 是
2: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他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3: 住在那儿。
2: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3: 啊，
2: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3: 哎，
2: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3: 对，
2: 宝玉探晴雯，
3: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嘛。
2: 白云鹏唱的时候
3: 啊，
2: 是这味儿。
3: 怎么唱？
2: 我给您想想。
3: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啊，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2: 这就70多了。
3: 是啊，

0: 情，传送怎担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两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清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对，
0: 您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真的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哎，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
2: 怎么样？侯宝林学唱的这段白派大鼓好听吧？他也为我们说出了白派大鼓的特点，那就是吐字清晰，行腔柔美，演唱风格朴素自然。那既然侯宝林学唱了这一段宝玉探晴雯的片段，我想啊，可能已经引起了很多听众的兴趣。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完整的欣赏这一段白云鹏演唱的贾宝玉探晴雯吧。需要说明的是呢，这一段录音是上世纪30年代的录音版本，音质欠佳，还请您多多谅解。
3: 看在天中，怕别无端乘两地。

常叹气，忽然间问他师生久不风，有一时那袭人彻夜心相劝，他不过点点头儿哼一声，他想着我房中出去了晴雯女，别的人只与晴儿碰撞，往后闻名石公子还一腔郁闷出房去，低头儿离了怡红小院中，进步走出了小门儿外，瞧见个老迈

宝玉说：“你可知晴雯他在何处住？”婆子说：“你就从此处往南行。”施公子他并不推言，然长就走见个小院儿，房门上挂的本是布帘笼。宝玉前身把屋进，迎面儿香炉紧靠着后窗棂，瓷壶儿放着在这炉台儿上啊，茶瓯儿摆着在了碗架儿中，内间儿油灯儿藏在了青桌儿下，铜镜儿梳头下儿还有酒胆情，小汉儿带病的家人歇一停，大概说他那半心不休的北竹灵，面盲儿桃花初放红似火，他那乌云儿这不为官横簪花乱蓬，小枕儿轻轻斜倚蛮腰儿后，旧鞋儿一双紧靠炕沿儿扔，油气儿隐隐约声把破箱儿躲他那病身儿，这不辗转心烦说不觉而成。

0: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1: 这些英雄且不讲；
2: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3: 张老汉今；
0: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4: 岳飞问；
2: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1: 宇宙宇宙
0: 正是华彩的21世纪。
5: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2: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7: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京韵大鼓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留、白、少白、落四派。由于我们拥有的少白派段子大多都很长，所以呢，我们会在日后的节目中专门来介绍。那下面呢，我们自然要听到的就是近30年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落派。骆玉笙1934年拜古王刘宝全的贤师韩永禄为师，学唱流派大鼓曲目。他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当中，在流派基础上又集白派、少白派之长，充分运用和发挥他那甜美的嗓音、宽广的音域，尤其是带有一种自然悦耳的颤音，创造形成了令人喜爱的落派京韵大鼓。让我们来听骆玉笙在1995年特别录制的一段新编创作曲目吧，《北京颂》。

这是骆玉笙演唱的《北京颂》，1995年的录音。骆玉笙长于歌唱，尤其以激越挺拔的嘎调最为动人，被誉为金嗓歌王。骆老生前是说新唱新的高手，很多新编的京韵大鼓都成了名段，且不失传统京韵大鼓的神韵。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5: 这些英雄且不讲；
6: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7: 张老汉今
0: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8: 岳飞问
6: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5: 宇宙
0: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9: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6: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0: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1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北京城南的天桥，历经700多年的沧桑，在清末民初变为五方杂处的闹市，形成民间艺术与贸易的中心。700多年的岁月里，无数文人墨客在这里吟诗作赋。被人们称为北京民间艺术摇篮的天桥是如何关闭的呢？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1937年七月底，卢沟桥事变之后，日军攻占了当时的北平，在天桥修建了兵营，从此北平开始了8年的日伪统治，天桥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1949年1月31号，北平获得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的时候，老百姓们高兴坏了，敲锣打鼓迎接恩人的到来。解放军进城后，对天桥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让我们请出曲艺研究员姚振生给大家讲一讲。
11: 解放军进了以后，对天桥采取，也就是属于这个介入管理，对于坏人呢，实行这个逮捕，有的镇压，叫做南霸天的啊，这样一些人呢，在镇压反革命的时候都给枪毙了。那你想呢，艺人呢不是拍手称快。

0: 非常高兴。
1: 1949年11月1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取缔了天桥八大胡同的所有妓院。新中国成立仅仅52天，人民政府就向存在了千百年的封建陋习彻底宣战。面对天桥，人们情感复杂呀，它既是老百姓娱乐消遣的场所，也是三教九流鱼龙混杂的地方。究竟该如何安顿那些在天桥卖艺挣钱的江湖穷苦艺人呢？让我们来听听侯宝林的弟子贾振良怎么说。
2: 那么就得想法子把大家组织起来，从撂地的呀，上小园那儿，他们这些个他没有正式团体，我们再把他组织，把说相声先组织起来。组织起干嘛？学习。一个是学习呢，提高思想，提高文化。他那个说相声的没有，都没什么念书的，没有大学，很多都是文盲。
1: 相声这门传统艺术也面临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改革问题。这时候侯宝林变成了新相声改革的领军人物。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还是请曲艺研究员姚振生为我们讲一讲。
0: 那么这时候呢，以侯先生侯宝林为首呢，成立一个相声改进小组，把这个相声呢传统的东西挖掘整理，又不断的创作新的相声。
1: 每当人们提起侯宝林为相声改进做出的贡献时，侯宝林的弟子贾振良总是露出难以掩饰的骄傲自豪之情。
2: 那个侯宝林这是一大功劳，我不是说我师父，他确实他在这方面是个功臣。侯宝林那个马三立啊那些，他们的相声都比较文明，他没有这些个低级的庸俗的语言呢，不说那个，所以就欣赏他们的一部分观众呢是比较高的，所以他另叫一部分观众。
1: 说完了相声大师侯宝林为相声改进做出的贡献，让我们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作的相声《普通话与方言》。
3: 您是北京人吗？
4: 是啊。
3: 您说相声也常说北京话？
4: 哎，干嘛常说北京话呀？我们说相声就得说北京话呀。
3: 哎，那可不对。
4: 嗯，怎么？
3: 您应该说普通话。
4: 哎，普通话不就是北京话吗？
3: 错了，不是。
4: 怎么？
3: 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
4: 哦，这还不一样呢。
3: 哎，现在推广普通话，
4: 是
3: 它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4: 哦，
3: 以北京音为标准音。
4: 这我还不太明白呢。
3: 这您不明白？
4: 不明白吗？
3: 哦，这您得好好学。
4: 哦，
3: 您看说普通话好处大了。
4: 是
3: 因为现在有山南的海北的各处的人在一起工作。
4: 是啊，
3: 如果都用方言那就不好懂了
4: 啊，
3: 都用普通话就彼此都能懂。
4: 哦，是了。
3: 您比如说这么一句话吧。
4: 什么话呢？
3: 用普通话说最好懂了。
4: 哦，
3: 你看这是什么？
4: 哦，这句话就是普通话。
3: 哎，你要用北京话说就跟这不一样了。
4: 北京话呢怎么说呢？
3: 你搂搂，这是什么？
4: 哦，搂搂。
3: 哎，这是什么？
4: 哦，
3: 普通话说这是什么？
4: 是是
3: 是不是
4: 啊？就是字正。
3: 哎，
4: 嗯，
3: 您到天津这句话又变了。
4: 天津话怎么说呢？
3: 你看看这什么？
4: 哎，这是天津话，
3: 是吧？
4: 对。
3: 到上海话又不同了。
4: 上海话又怎么说呢？
3: 侬亏亏的个什么字？
4: 这啊？
3: 侬亏亏的个什么字？
4: 这句话我就不懂。
3: 也是这个意思啊。哦，你看看这是什么？
4: 也是这个意思，
3: 是吧？
4: 哦，
3: 也是到我们家乡。
4: 哦，
3: 这句话又变味了。
4: 您什么地方的？
3: 沧县。
4: 哦，沧县。
3: 沧州嘛。
4: 哦，沧州。嗯，对。那么这句话怎么说呢？
3: 你瞅瞅这什么？
4: 哦，这是沧州话。
3: 嘿，
4: 嗯，
3: 连到福建省，
4: 嗯，
3: 福州，那跟这又不同了。
4: 是啊，
3: 那更不好懂了。
4: 那福建话这句话怎么说呢？
3: 绿砍嘴塞谁脑。
4: 这句话我更听不懂了。
3: 所以啊，大家都学普通话有好处啊。
4: 是喽，
3: 普通话跟北京话这区别不大。
4: 哦，
3: 啊，你要是学普通话啊。
4: 是。
3: 常听相声有好处。
4: 哦，就能够学普通话。
3: 哎，相声它不是北京话吗？
4: 是啊。
3: 它就是儿化韵多。
4: 哦，儿化韵。
3: 哎，这是最大的区别
4: 啊。

0: 孩子这么说。
1: 是啊，
0: 慢慢走。
1: 哦，
0: 我带你上街街。
1: 嗯，
0: 叫叔叔，叫姑姑，
1: 对，
0: 叫妈妈。
1: 嗯，
0: 戴帽帽。
1: 哎，
0: 穿袜袜。
1: 嗯，
0: 我带你去买肉肉。
1: 哎，是这么说。
0: 吃饺饺。
1: 哎，
0: 买包包。
1: 嗯，
0: 什么包子饺子，干嘛饺饺包包啊，哄小孩。
1: 是了，
0: 对大人没那么说的。
1: 对大人没有这么说的。
0: 那当然呢，我跟您说话。哎，郭先生没事啊？
1: 没事，
0: 咱们出去遛弯。
1: 走啊，
0: 我请您吃饭。
1: 好
0: 啊，咱们吃包子。
1: 哎，
0: 要不然吃饺子。
1: 好，
0: 嗯，您戴着帽子，咱们走。
1: 走
0: 是吧？
1: 就这么说呀。
0: 这最好听啊。
1: 哎，
0: 您要是照着哄孩子那样，
1: 嗯，
0: 您能满意吗？
1: 啊，
0: 哎，郭先生没事啊？
1: 没事
0: 啊，我带你出去遛遛
1: 啊。我
0: 请你吃包包。
1: 嗯，
0: 我给你买脚脚，你戴上帽帽，
1: 这好吗？虽然说我成傻子了，
0: 就说是是吧？
1: 嗯，
0: 这是这个儿化韵。
1: 是了
0: 啊，所以学普通话的时候注意北京话的儿化韵。
1: 是是
0: 啊，
1: 嗯。
0: 你要是听相声学普通话，
1: 嗯，
0: 千万得注意，有的演员呢爱用方言，用土语。
1: 哦，土语啊。
0: 哎，
1: 哦，这个土语要说起来也就是本地方懂。
0: 哎，离开那个地方人就不懂了。
1: 是吗？
0: 是吧？外部人不大懂。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并且你也不好写。
1: 啊，写也没法写。
0: 哎，那属于老北京话。
1: 哦
0: 啊，您比如说说普通话，
1: 是
0: 这么两句话挺好懂。
1: 什么话？
0: 哎，郭先生，
1: 哎，
0: 昨天我去看你，
1: 哦，
0: 你没在，我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后来我就走了。
1: 哦，
0: 你看这话好懂吧？
1: 这话好懂。
0: 昨天我去看你，等了很久，你也没回来，
1: 哎，
0: 我就走了。谁都懂。
1: 是啊，
0: 你要用北京的方言，大部分人听不懂。
1: 那怎么说呀？
0: 嘿，
1: 嗯，
0: 昨儿我搂你去了
1: 啊，这搂我去了，
0: 我一搂你颠了，
1: 我颠好嘛，
0: 溜溜等你半天，
1: 嗯，
0: 压根儿你也没回来，我一瞧褶子了，
1: 嗯，
0: 我就撒丫子了，
1: 撒丫子呀。
2: 严肃一点，现在我给大家说说笑的成语，一笑置之，哄堂大笑，哑然失笑，眉开眼笑弯，一笑嫣。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谈笑风生，谈笑自若，横幅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啼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3: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随着改进小组对相声改革取得的成功，天桥的艺人们也开始有了自己的团体。电台编辑陈连生就为我们讲述了当时艺人们纷纷加入演出团体的场面。
4: 特别是五六年合营之后，那几乎人都要奔组织，都要成立团体，谁还在那街上演出去？那就被人家好像瞧不起了吧，这也不要那也不要，那是很惨的一件事儿。你包括业余的劳动文化工都给他组织起来了，组织业余演出队了，人都是向往的一种过集体的生活，有组织。
3: 已故著名相声演员赵世忠生前说，他就是听了王世臣的话加入艺术团体的。
5: 王世臣很有名，他说你呀，别外边晃荡，外边晃荡可不是个长远之计，你应该啊参加这组织里头一个组织。我说我参加哪儿？相声改进小组啊。你奔那儿多好啊，你又能学能耐还有前途，你这样你说你就老的今儿这儿明儿那儿没有个固定的地儿，也没个固定的那什么，将来怎么办呢？
3: 当时北京有三个专门的曲艺演出团体，曲艺三团就是专门演出相声的团体。关于曲艺三团的具体情况，还是请相声演员刘友莲和我们说一说。
6: 北京曲三团它属于民进公路，它国家补助很少，它以剧场售票为主，根据他们演员的艺术的高低、年限的高低等等各方面

0: 拿不同的工资。
1: 天桥的艺人们终于各有归属。赵世忠生前告诉我们，最后离开天桥的是一批杂技艺人，
2: 有的是去贵州了，贵州杂技团，像飞飞飞什么，这就去安徽成立一个安徽省的杂技团，基本上都走了，也天桥里面没人。
1: 说到这儿，让我们来欣赏一段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说一不二》。
3: 咱俩说一段啊，说一不说二。
4: 什么叫说一不说二？
3: 就是你一句我一句，咱俩对口说，每句话呢必须得带个一字儿。
4: 嗯，
3: 可不许说出二字来。
4: 那么要说出二字来呢？
3: 那就证明他的脑子慢。
4: 那就没什么。来，
3: 没什么。
4: 哎，你放心得了，我站着说二年，我都说不出那个字来。
3: 现在你就说出来了
4: 啊？多字说出来了。
3: 你刚说什么？
4: 我说我站着说二年，
3: 二，这字出来了吧？
4: 现在还不算了。
3: 好，
4: 现在还不算了。
3: 咱们马上就开始啊！
4: 哎，打这儿起，我就不说那个字了。
3: 哎，我这就注意了。
4: 行，来吧。
3: 一人一句啊。
4: 可以。
3: 我第一个说。
4: 我后说。我后说。
3: 不行
4: 啊。怎么不行啊？
3: 你还没掌握住了要领。
4: 什么叫要领啊？
3: 每句话呀，必须得带个一字儿。您这句我后说没有一字儿。
4: 哦，哪句话里都得有一字儿。
3: 那当然了。
4: 行，来吧。
3: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4: 你这有一字吗？
3: 有啊，我是一个一。
4: 哦，
5: 嗯，行行了。
3: 我是一个相声演员。
4: 我是一个文艺战士。
3: 我一定努力学习演好节目。
4: 我一定苦心钻研做好宣传。
3: 我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4: 我一心一意为革命工作。
3: 我要学习王杰同志一生忠于革命。
4: 我要学习王杰同志一生忠于人民。
3: 你说的老跟我一样那可不行。
4: 哎，我要老学你一定不会出错。
3: 我有一颗红心向着党。
4: 我有一股傻劲为着人民。
3: 我一时一刻不忘过去苦难。
4: 我一分一秒不忘阶级斗争。
3: 我要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4: 我要把，哎，你说出来了。嘿，你说出来了。好，不留神出来了。
3: 我说什么了
4: 啊？你自己想一想啊。反正同志们都听见了你刚说的。
3: 哎，我说什么了？
4: 你刚才说一刀
3: 两断
4: 啊？您看看出来了没有。
3: 哦，这两字没关系
4: 啊？怎么没关系啊？
3: 刚才咱说的好
4: 啊，
3: 咱是说一不说那个字儿。一刀两断两字没关系，两字随便说啊。
4: 两字不要紧的，
3: 这两字你也可以说呀，没关系。
4: 我白喜欢了。行行行，
3: 我要和资产阶级思想一刀两断。
4: 我要把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得一干一净。
3: 您这可不像话。
4: 怎么不像话呀？
3: 什么叫一干一净啊？
4: 那么应该呢？
3: 应该说是一干哦，是一净。哎呀，我差点说出来啊。
4: 我要把资产阶级思想清除得一干一净。
3: 哎呀，你这个人讲话呀一点也不清楚。
4: 嘿嘿，你说话才葡萄拌豆腐，一嘟噜一块了。
3: 不，我说话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一白呢。
4: 什么叫一清一白呀？
3: 啊，一清一白。
4: 怎么会一清一白啊？
3: 我拌豆腐不要葱白，光要葱叶儿。
4: 您说有这么吃的吗？啊，
3: 我爱吃葱叶拌豆腐。
4: 那可不一清一白吗？
3: 一清一白。
4: 我们

0: 说得到做得到，要言行一致，
1: 我们怎么想就怎么说，要心口如一。
0: 你的生活要朴素一点，
1: 你的工作要负责一些。
0: 我的工作向来是一丝不苟，
1: 我的生活从来是一贯勤俭。
0: 我们不要乱花一厘钱，
1: 我们不要浪费一度电。
0: 哎，我从来没掉过一粒米，
1: 我从来没撒过一把面。
0: 增产节约是建设祖国的一件法宝，
1: 反对浪费是每一个人的光荣职责。
0: 我们要有全国一本大账，
1: 不能只打自己的一盘小算盘。
0: 是因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
1: 每个人节约一点儿就可以办一件大事情。
0: 一粒一粒沙能积成一座塔，
1: 一滴一滴水能汇成一条河，
0: 一筐一筐土，一掀一掀泥能修成一个大水库，
1: 一块一块砖，一片一片瓦能盖成一座大高楼。
0: 所以小处我们一定要着手，
1: 大处一定要着眼。
0: 哪怕是一粒米、
1: 一厘钱、
0: 一滴水、
1: 一度电、
0: 一滴油、
1: 一粒盐、
0: 一颗葱、
1: 一头蒜、
0: 一根柴、
1: 一颗烟、
0: 一根针、
1: 一条线、
0: 一寸布、
1: 一丝棉、
0: 一块煤、
1: 一块炭、
0: 一块铁、
1: 一块铅、
0: 一个曲别针、
1: 一个钢笔尖、
0: 一个螺丝钉、
1: 一个小零件、
0: 一草一木、
1: 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点一滴、一丝一毫都不浪费，那一定能够改变咱们祖国的
0: 一穷二白的面貌。
1: 哎
0: 哎，我说出来的。
2: 听完了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说一不二》，我们接着来说说北京民间艺术的摇篮天桥。1950年的夏天，北京市人民政府填平龙须沟，修建了大马路。1951年的2月，盘踞在天桥的四大恶霸被依法处决了。1953年以后，活跃在天桥的艺人们陆续参加了北京或者全国各省市的国营剧团、曲艺团、杂技团。天桥也就没有艺人在撂地儿卖艺了。就这样，曾经红火一时的天桥关闭了。与此同时，类似北京天桥的上海大世界以及天津被称为三不管的南市也相继被关闭。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着重为大家介绍相声在天津的繁荣发展岁月。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2号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被问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亚湖，有关以军不撤离黎巴嫩的表态，他对媒体记者说，美方将关注此事。特朗普自称问题解决者，他说，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跟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美国和伊朗21号到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谈判，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端午假期运输昨天落下帷幕，长三角铁路5天累计发送旅客1690余万人次，日均超33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其中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发送旅客403.1万人次，创历年端午假期运输单日客发量新高。危地马拉总统贝尔纳多·埃雷瓦洛当地时间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这个拉美国家所谓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原因是危地马拉宪法不允许。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近日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军人员可能被部署到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针对有组织犯罪和贩毒集团实施定点清除式空袭。英国政府当地时间22号表示，正考虑要求社交媒体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予以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正在考虑要求脸书、YouTube 等社交媒体平台优先推送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包括一些广播公司、电视台等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英国政府表示，让可靠新闻更容易被受众看到，有助于打击假新闻。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费城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I 组次轮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进入中场休息时，受比赛场地附近雷雨天气和闪电威胁的影响，体育场内的人员被疏散，下半场的比赛推迟进行。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次因雷暴预警导致比赛被推迟。根据本届世界杯的防雷规定，即如果体育场周围13公里范围内探测到雷电，比赛将至少暂停30分钟。这项规定是为了确保球员和球迷在夏季变幻莫测的风暴中保持安全。最终法国队3-0战胜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下半场被推迟近2个小时才进行。另外，该半场的补水暂停环节也宣告取消。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的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的考生今天18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1: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仙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3: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0: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4: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需求升级，供给上新，即将进入暑期旅游旺季，多元化夏日消费市场也全面火热升温，各地推出丰富的文旅消费产品，为夏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0: 在江苏，夏去牛首，禅境悠然。2026牛首山夏季文旅产品发布会6月21号举行，邀广大市民游客前来南京牛首山度过一个动静相融、雅趣共生的盛夏。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彭硕的报道。
2: 活动现场，牛首山文化传播使者发布了牛首山夏季主线活动，串联起6月、7月、8月三个时间节点，向游客推出全时段多场景的文旅活动。六月，牛首山猫猫夏令营将联合浦江学堂，面向南京四年级以上学生开设系统国学课程，新之光疗愈音乐会等三大夏季限定疗愈项目同步上线。牛首十二讲堂将持续开讲，牛首山人文历史馆将在佛顶宫开放。七月，牛首山海丝文化周将如期启幕，中国航海日免费开放日活动也将同步举行。八月，第七届牛首山冰库炫跑将活力开跑，文化的力量牛首焕新全球共创计划也将正式启动，从文化、研学、疗愈、体育等角度全方位满足游客的文旅需求。值得一提的是，6月27日至8月31日的每周五、周六晚上7点至8点，夜探佛顶宫沉浸式夜游也将在牛首山特别上线。参加活动的游客通过集章可兑换限定惊喜。牛首山景区相关负责人李建坤：
3: 这次的夜游牛首山呢，我们是以夜探佛顶宫为主题和主线，那把我们整个牛首山里面的这样的古法技艺，通过这样的寻七宝的方式，让游客朋友们能有一个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行进式的感受。那游客朋友们在晚上来到牛首山，不仅可以和 NPC 互动，通过在我们的佛顶宫里面寻找我们的像我们的金陵金箔、东洋木雕等等这样的文化，让大家去有这样的更多的文化体验，同时呢可以去不断的去寻找我们的宝物，寻找我们的七宝。那通过和 NPC 的互动，寻宝的过程能有一个更娱乐的、更轻松的这样的新的方式。
2: 活动现场，牛首山还发布了遇见牛首疗愈、慧行牛首研学两大核心品牌，深耕细分文旅赛道。其中，遇见牛首疗愈品牌将搭建自然生态、禅意文化、非遗艺术、健康食养、科技沉浸五大体系，面向都市人群提供身心舒缓体验。慧行牛首研学品牌则将打造人文艺术、海丝文化等五大板块，十大精品研学课程，涵盖敦煌壁画临摹、郑和海丝探秘、非遗金箔实操等实景课堂，让青少年在山水间触摸千年文脉。现场，牛首山独城行动正式启动，深度嵌入南京独城行动体系，推动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化利用。牛首山暑期多重福利也正式亮相，涵盖学生专属优待、亲子出行优惠、日常休闲特惠等。当天，多名牛首山国际体验官组成采风团，一同走进牛首山，实地感受精灵文化。牛首山国际体验官丽莎：
4: 牛首山又是非常好看的建筑，我觉得这些建筑是非常吸引游客的，因为游客毕竟来想看中国都特的洞房的审美，我觉得牛首山更好的、非常好的融合了洞房建筑和现代建筑的这种结合体的风格，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外国游客可以来到我们的牛首山去参观，了解更好的了解中国的历史，更好的了解南京的历史。
1: 炎炎夏日，短途微度假、户外休闲成为不少人出游的主流选择。在河北，户外露营消费热度持续火热，一顶小小的帐篷催生出潜力巨大的消费新赛道。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李芳的报道。
5: 石家庄护托河

0: 水清岸绿，视野开阔，吸引了不少市民来露营野餐。生态景观带已然变身共享户外休闲乐园。
1: 开车过来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这边树比较多，然后离水面也很近，有帐篷、吊床、充气沙发，这些装备也是这两三年陆陆续续买的。
2: 经常露营吧，你看这装备确实也不少，准备在这儿待一天呢。
0: 从折叠桌椅到户外炊具，不断升级的露营装备折射出行业热度。近两年，石家庄周边露营地加速布局，暂黄张世岩露营地、原氏盘龙湖等多个景观节点成为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选择。据统计，2023年至今，石家庄帐篷累计销量突破102.5万顶，年均涨幅达36.3%，露营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石家庄一家经营户外装备店的店长马旭。
3: 露营像天幕、桌椅、板凳，基本上是家庭游嘛，是必备的。从清明开始，一个月吧，装备了这一些，最起码能到5万左右。
0: 热潮之下，露营产业也在加速迭代升级。如今，露营正悄然跳出自备装备的传统野餐模式，向品质化沉浸式综合体验转型。一家露营集合店的店员介绍，一站式集合店的出现，让人们能更加舒适精致地享受露营。
4: 大点的帐篷有，就像是这种，他一个人基本上1分钟你就能搭建完成了。椅子在这边，他都可以三档调节，可坐、可仰、可躺。咱们家这个锅具、烤盘，还有碗呀、杯子呀，这些咱们这儿都有。
0: 完善的配套、多元的体验，让一站式露营备受青睐。标准化营地、轻奢露营、亲子研学等新业态随之蓬勃兴起，精准契合了大众从远距离观光转向家门口慢生活的消费新趋势。石家庄市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林豆豆。
5: 我们是今年5月1日开始正式开园的，目前有200多个标准化营位，进来之后一价全含，饮料还有餐食全部畅食畅饮。我们还有专属的儿童托管区，可以在中央河道捞鱼捉螃蟹，周末目前是比较火爆的，一定要提前2天到3天预约。
0: 一顶顶帐篷在河畔绿地悄然生长，这背后不仅是大众休闲方式的转变，更是河北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有力证明。近年来，石家庄持续推进河道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石家庄市滹沱河生态区管护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妍妍介绍。
6: 鸟类嘛，是咱们这个生态的一个比较敏感的指示物种。从滹沱河的整治之前，可以观测到80余种，已经增加到现在的220余种了，而且还可以看到大概有70-80种的这个鸟类已经在此作为留鸟栖息繁衍。所以就是鸟类的变化，也能够明显的看到我们整个生态的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7: 户外游玩呈现出消费升级与个性化的选择，与此同时，有地方企业瞄准夏季刚需，把夏日特色产品卖到了海外市场，实现内外消费双向发力。
8: 眼下东南亚进入雨季，闷热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大量蚊虫，电蚊拍、灭蚊灯等灭蚊神器迎来出口旺季。浙江余姚多家企业以高品质差异化的创新产品抢占海外市场。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李翔、余姚台记者杨宁的报道。
9: 在余姚一家电器企业的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开足马力赶制适配海外市场的照明电蚊拍、太阳能充电灭蚊灯等各类灭蚊产品。据了解，企业年初便紧盯海外市场需求趋势，针对性研发推出多款全新产品。企业总经理方林生介绍，目前企业海外订单饱满，排产周期已至今年10月份。
10: 进行了很多改变了，一个是吧，幽蚊的这种功能，再是可以显示打蚊子的数量啊，还有二合一啊，是吧？电蚊拍，还有可以拆卸手电筒的这些新品都去开发嘛。
9: 为助力企业稳出口、拓市场，余姚海关主动靠前，精准赋能，及时梳理更新东盟地区最新技术法规，为企业规避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专业指导，同时持续压缩通关时长，提升通关效率。宁波海关所属余姚海关查检一科科长蔡晨晨。
11: 我们加强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应对指导，向企业推送目的国相关质量标准及认证要求，确保出口的防蚊产品符合目的国市场的准入条件，让更多安全、环保、高效的国产防蚊产品成为全球消费者黯然度夏的首选。

0: 前，余姚产灭蚊类产品已覆盖东盟十国，遍及泰国、越南、柬埔寨等主要市场。
1: 随着高考结束，各高校陆续迎来毕业季，毕业出游需求集中释放。安徽省黄山市面向毕业群体推出专属门票减免政策，激活暑期学生文旅市场。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威、黄山台记者汪娜的报道。
2: 在黄山市一线各大景区入口处，不少刚刚结束高考的学生手持准考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园。高大的牌坊下，幽深的巷弄里，到处都能看到年轻的面孔，他们卸下考试的紧张，在徽派建筑的画卷里尽情放松。河南周口高考生石豪：
3: 刚刚考完，听说西递对我们考生免费开放，就来这边玩了，能免费看到这么美的徽派建筑，特别开心，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奖励。
2: 在黄山市徽州区的唐摩景区，当地常态化上演的满池蛟独占鳌头鱼灯巡游表演，不少学子在这里沉浸式观看巨型鳌鱼腾空起舞，灯火映亮古村夜空，在浓浓浮云中定格青春美好瞬间，期许未来鹏程万里。湖南应届高考毕业生古威特：
4: 早就听说徽州古村的风景很美，民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所以特此来和同学一起打卡，没想到景区针对我们竟然还有免票服务，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2: 唐摩景区市场运营部经理徐强：
5: 现在选择毕业旅行的学生群体呢，规模持续扩大中，单独出行的散客和结伴组成的学生旅行团呢，随着客流明显增多。我们推出了毕业生门票减免政策，看似减少了门票直接收入，实际呢却拉动了效应十分显著。
2: 国家五 A 级景区城坎景区也针对2026年应届中高考考生推出了门票半价优惠政策，为毕业学子送上顺遂无忧、逐梦前行的专属祝福。福建厦门应届高考毕业生陈燕安：
6: 因为我是刚高考完，然后我来到这边呢，我觉得首先它门票非常的优惠，然后还有一些传统文化，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也算是给自己的毕业礼物吧。
7: 一地推出学子福利，多地紧跟惠民步伐。同样在陕西，当地的各大景区纷纷上线丰富的学生专属福利，精准撬动暑期青年消费市场。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8: 刚参加完高考的博洋同学6月10日便踏上旅途，在他看来，一场旅行是告别寒窗、舒缓心绪最好的途径。
9: 一路看美景、尝美食、看演出，和父母结伴旅行，既能舒缓三年备考压力，也能多些时间和家人好好交流。
8: 记者走访了解到，多家旅行社、文旅商户自6月起陆续上线青年会毕业季主题旅游线路。陕西旅业控股集团营销总监孙俊：
10: 今年的毕业季产品整体更加凸显了学生的互动性、参与性，旅游目的地上大家的选择也更加的多元化了。除了云南、北京、华东、桂林等等以外呢，像新疆、贵州等目的地也已经成为了热门的选项。七月初开始呢，也将迎来暑期旅游的一个高峰。产品类型上，除了青年会、夏令营、亲子游等等以外呢，这几年大家也比较热衷于以家庭为单位的私家定制小团，还有一些精品的小拼团。
8: 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期平台毕业旅行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300%，16至20岁年轻群体旅游订单环比增长35%。毕业生挑选目的地时，除自然风光、人文古迹外，特色美食、演艺演出、电竞赛场等新潮体验也备受青睐。与此同时，陕西本地及西安周边文旅景区同步释放福利，翠华山、朱雀国家森林公园等多家景区推出专属政策，应届初三、高三毕业生可免门票入园游览。
1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各地高考成绩正陆续公布，对不少考生而言，考前的冲刺时光依然记忆犹新。今年高考前夕，在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一段温暖动人的师生故事温情上演。从教35年的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意外手臂骨折，身负伤痛，却始终坚守教学一线，不曾缺席学生高考前的最后冲刺。师者的默默坚守，深深地打中着全班学子，孩子们则悄悄筹备暖心的惊喜，深情的告白，用最纯粹的感恩回馈师者无私的陪伴与守护。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贾恒涛、李慧娟的报道。
1: 6月3日上午，清脆的上课铃声准时响起，打破走廊的静谧。高三语文教师严淑红左手吊着石膏绷带，怀抱教案，如常推开教室大门。
2: 严老师，
1: 就在他踏入教室的瞬间，五颜六色的礼花彩片瞬间从四周腾空散落，全班同学起立致意，纷纷走上前为老师献上鲜花，递上手写祝福纸条，齐声深情呐喊，将积攒已久的感动与敬意尽数诉说。温暖又治愈的画面瞬间填满整间教室，突如其来的暖心告白让严淑红惊喜又动容。
3: 感谢感谢同学们哈，高考之后你们的人生不会再有我们的叮咛了，我不说你们非得要多么多么的辉煌和灿烂，我只希望你们一生安稳，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就好。
1: 质朴温柔的叮嘱落下，台下不少同学早已热泪盈眶，一张张写满心里话的祝福纸条承载着少年最纯粹的敬意，饱含毕业季的不舍，更诉说着大家对这位带伤坚守、不离不弃的恩师最深的感念。
4: 我这次穿西装是为了给杨老师送花，我们是他带了最后一届高三，所以我们想给他一个仪式感。
5: 人生当中能遇到这么一个老师不容易，这3年他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多，让我好好学习，说他觉得我一定可以。
6: 是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老师，他对我们学生就是特别好。我当时听到他受伤的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可能要换老师了，但是没想到他居然还来了，还来带我们继续上课，我就特别感动。
1: 今年3月23日，严淑红监考结束离校时不慎摔倒，导致左手腕部粉碎性骨折，医生建议他住院休养近1个月。休养期间，学生们源源不断的关心问候让他倍感温暖，也让他始终放心不下即将迎战高考的孩子们。深耕讲台35年，他熟知班里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短板、复习节奏和心态状态。高考冲刺的黄金时期，一旦临时更换任课老师，极易打乱学生的备考节奏，影响备考心态。为了不耽误孩子们的最后冲刺，他毅然选择提前返校坚守讲台。
7: 学生这边放不下，我就让他包扎了之后，第二天早晨把那个骨头回正，养了几天。然后当我说我要早点返校来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还是你把手先养好。那我说没事，我反正右手可以活动。
1: 左臂打了石膏完全无法用力，单手板书不再流畅，但严淑红从未懈怠一项教学工作。课堂上他克服肢体不便，细致讲解考点，分层布置冲刺任务，精准对接不同学生的备考需求。办公室里他用手肘辅助翻页，一字一句批注复习资料，密密麻麻的笔记是他默默坚守的最好见证。批改作业曾是重活，以前每篇想批想改，现在翻本子都费劲，到了考试周一周好几套卷子。他让学生互相批阅基础部分，也让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容易丢分的题。严老师的坚守，同事徐涵看在眼里。
8: 在校门口的时候会碰见严老师吊着他受伤的手臂，手里边提着他的教案和教材，从来没有迟到过。课间的时候我有看到过严老师撑着他受伤的手臂在那儿准备教案，批改着孩子们的作文，大家都非常的佩服他。
1: 在严淑红看来，只要还能站上讲台，还能为学生答疑解惑，就绝不能在关键的备考时刻缺位当逃兵。他默默咬牙坚持，只想稳稳陪伴学生走完高中最后一段征程。
7: 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完成，学生孩子们彻底的

0: 去投入高考了，我就可以去安心的养我的手。
1: 午后暖阳洒满教师办公室，学生们手写的暖心纸条静静依偎在厚厚的教案旁，字字滚烫，纸短情长。从教35年，这是严淑红职业生涯带的最后一届高三。临近退休，他以最朴素的坚守，最纯粹的师者初心，守护着一届学子的高考梦想。师生双向奔赴的温柔与热爱，定格成这个高考季最动人的画面。
0: 作为老师，只要自己身体状况能够允许，学生肯定是第一位的，就是从教的初心吧。
2: 气象服务站，
3: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依然不少，中央气象台在继续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贵州的中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一些地方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明天起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南方的雨带会略有南落，强降雨呢会主要出现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还有广西北部到云南东部这一带。到了后天的时候啊，雨带大致还会维持在这一带，那降雨呢会增强一些，像浙江南部、福建往西一直到云南等地普遍都是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那对于广西北部、贵州南部、湖南西部等地来说呢，这一带前期的降雨就已经偏多了，那今后几天还是一个强降雨频繁的状态，那就要特别注意警惕防范这种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大家呢要避免前往像山区河谷这样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另外呢，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北部等地，今后三天受到高空冷涡和低层气垫线的影响呢，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匀，一般就是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下雨的同时还会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出现，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3: 嗯，好的，胡晓丹。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项。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加里巴巴迪说，负责监督谈判的高级别委员会21号到22号举行会议后，各方进行了技术性会谈，已确定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机制等事项，并达成了必要共识。加里巴巴迪说，根据共识，各方决定成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监督与执行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加里巴巴迪表示，接下来的谈判将在高级别委员会主持下进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美国副总统万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出席下阶段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从当日开始，由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已离开瑞士回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当日，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图书馆当天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射杀2人，并导致一名未成年人受伤。当地警方表示，枪手已被逮捕，姓名尚未公布，目前枪手作案动机尚不确定，当地警方正在多个机构协助下进行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点，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首轮1-1被刚果金逼平，这次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拥有一众欧洲足坛名将的葡萄牙队势必将全力争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在首轮1-3负于哥伦比亚队的比赛中，面对实力强大的葡萄牙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如能立足防守并放手一搏，也许能在这个小组觅得一线生机。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0点49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景德镇市和上饶市北部及九江市东部已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预计未来3小时内，景德镇、九江2市和上饶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仍将持续，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你听说了吗？老张投的那个艺术品竞拍平台跑路了。
1: 不能吧，我总听他说什么今天买明天卖，转手就赚3%。
0: 哎，那就是个局，赚的钱啊都是后面进来的人交的本金，击鼓传花，压根没有人真的买画挂家里。
1: 哎呀，听他说投了很多钱在里边，真该早点收手。
0: 那时候哪能想到啊，会员群里都是托，不断发虚假的赚钱截图让你追加投资，等没人接盘了就以各种理由，什么系统维护、服务器迁移、限制提现，直到平台卷钱跑路。
1: 赶紧让老张把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都存好，马上去报案。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你图他利息，他图你本金，莫要竹篮打水一场空，理性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
1: 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
0: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1: 针对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成果，美国和伊朗双方在关于核问题、伊朗解冻资产用途等关键问题上的说法并不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曼斯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发生，伊朗与核查人员的对话甚至可能今天就能进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在瑞士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还表示，相关各方已就一项资金使用机制达成安排，如果伊朗被冻结资产未来被解冻并进入相关流程，将由美方与卡塔尔方面共同批准其使用方式，资金将用于采购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并最终服务于伊朗民众。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一名接近伊美谈判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被冻结资金将被用于购买粮食的说法并不属实，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在此轮谈判中，被冻结伊朗资产解冻问题取得显著进展。根据安排，未来数日内，相关资金将依据既定条件，并按照伊朗中央银行制定的程序逐步投入使用。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作为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已经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的公告，此前被美国多个行政令和规定禁止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及销售交易均得到豁免，期限至2026年8月21号。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6月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根据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美国财政部将签发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出口，以及银行交易、保险、运输等全部配套服务。

0: 美伊本轮谈判为何能够在波折中取得进展？当前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的突破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这次谈判成果其实比预期还是要积极不少。之所以这么讲呢，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就是这次谈判在前期预阻、各方放话降低期待的背景之下，仍然能够谈出结果，说明各方呢对于政治谈判的内源性动力很强。其二呢，就是谈判的过程当中，虽然美方继续走胡萝卜加大棒，以压促谈的老路，但最终在斡旋方的调解之下，仍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说明客观理性在当前是占据了上风，而且各方呢已经有相对成熟的解决方案和路径，因而能够克服这些突发的消极因素。其三呢，就是这一次所达成的成果主要是程序性和制度性的，这也为谈判呢提供了不崩盘的制度性保障。那此前备忘录是只有14条原则性条款，缺乏执行架构和纠错机制，现在有了政治监督、技术执行和斡旋协调这三重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进展的含金量呢，的确也需要打一定的折扣。一是呢，美伊双方对于成果的口径还存在着一定温差，一方强调制裁解除和封锁终结，美国呢则是把重点放在核协议的所有要素都得到了充分讨论上。二是呢，谈判的模式最终还是退回到了间接谈判、穿梭传话的这种阶段。三是呢，所有的机制性成果其实都没有触及到核心分歧本身，而这些分歧恐怕并不是技术谈判就能够解决的，最终可能还是要回到政治交锋。
2: 那么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还面临哪些现实挑战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1: 那美伊斗而不破的底层逻辑是止损共识大于信任赤字。美伊呢互不信任，但是各方都承担不起谈判崩盘的代价。那么在目前众多核心议题分歧重重的背景之下，60天的路线图落空的风险的确是存在的。在黎巴嫩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将停火降级为暂停大规模进攻，那冲突降级小组的授权范围是否包括判定什么算违反停火，将是在技术层面面临的巨大挑战。那么在核权利的问题上，伊朗方面重申不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且呢之前不久也是刚刚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其核设施进行核查的这种可能，但美方呢则是把核计划的终止作为根本改变美伊关系的一项前提，双方对于核让步的定义差距还是非常悬殊的。在海峡的问题上，60天的免费通行是一个临时性安排，目前呢建立的沟通渠道只是确保海峡通与不通的问题，但海峡问题的核心是管理权在谁，那么这一根本分歧在技术谈判当中是不可能化解的，大概率只能搁置。目前呢达成的这些初步共识以及调解方的努力，其实都是为了延缓备忘录被推翻或者是谈判破裂的速度，对于如何解决敏感议题还没有提出可靠的方案，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前景仍然不容乐观。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绝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伊朗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依据自身制定的机制对海峡实施管理。
2: 同时，卡利巴夫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以快速应对突发问题。他强调，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紧急事件，不涉及通行许可审批，相关许可仍按既定的流程来办理。
0: 离异局势方面，当地时间22号晚间，以色列总理办公室通过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国防部长卡茨、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米洛举行电话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2: 内塔尼亚胡当天稍早前还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伊朗一直将黎巴嫩问题与美伊谈判紧密捆绑，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明确强调结束针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战争，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1: 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声明，黎巴嫩和以色列将于23号至25号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门塞尔22号称，会谈的目标是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达成一项真正的和平协议。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2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鉴于以色列和黎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威胁到美伊谈判的进程，美国已针对黎已脆弱的停火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A 组挪威队以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以3-0大胜伊拉克队。G 组阿根廷队以2-0战胜奥地利队，阿尔及利亚队2-1战胜约旦队。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对这几场比赛的复盘。
1: 法国队与伊拉克队这场比赛北京时间5点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下半场比赛推迟进行。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进入中场休息。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的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下半场什么时候能进行变成了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就天降大雨，球场看台的大屏幕已经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足球比赛球员在雨中作战情况很多，为何这次世界杯会暂停呢？在这里为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闪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要撤离到室内。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任何新的闪电都会将计时器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可能会考虑重新安排比赛。最终下半场比赛在北京时间8点开球，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过去了2个小时。姆巴佩确实没有让在大雨中焦急等待的球迷失望，第54分钟姆巴佩梅开二度，第66分钟登贝莱锦上添花，最终法国队以总比分3-0获胜，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挪威队和塞内加尔的比赛，上半场第43分钟，禁区前沿危险地带，塞内加尔后卫库里巴利的解围不远，右侧的挪威球员彼得森得球，突入禁区内右侧爆射得分，挪威队1-0领先。第48分钟，前场右路位置的厄德高向前给了一脚直塞球，禁区里的哈兰德拍马赶到，单刀球破门，挪威队2-0领先。第52分钟，塞内加尔队扳回一球，马内边路侧应后把球传到禁区内，萨尔禁区内和对手对抗倒地卧射进球，将比分扳成了1-2。第58分钟，库里巴利的解围又一次出现了失误，禁区内的解围球踢到了挪威球员贝格脚下，随后贝格杀到了禁区里的左侧挑传小禁区前沿，哈兰德跟上垫射得分，挪威队将比分改写为3-1。伤停补时阶段，塞内加尔再扳一球，萨尔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将比分扳成了2-3，最终挪威队以总比分3-2获胜。最后一轮挪威队和法国队将直接对话，两队竞争小组头名位置，但塞内加尔队就比较遗憾了，第一轮输给法国之后，这一轮又输给了挪威，最后一轮对阵伊拉克队更多的是为荣誉而战了。此外，这组的比赛阿根廷队以2-0击败了奥地利队，约旦队以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
2: 明天凌晨，葡萄牙队将对阵亚洲球队乌兹别克斯坦队，这场比赛有什么看点？继续来听管乐琪的分析。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将迎战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队，错失3分，全队亟待调整心态。 C 罗的进攻效率与竞技状态更是成为外界聚焦的两大核心。葡萄牙队在世界杯遇到亚洲球队过程通常并不轻松，2022年对阵韩国队曾经1-2输球，当然这些旧账并不能直接成为赛果依据，可他提醒我们，葡萄牙队遇到这种低姿态愿意等机会的亚洲球队，比赛容易被拖进不舒服的区间。乌兹别克斯坦队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踢世界杯，以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区预选赛老是差一口气，经常被说成亚洲最会掉链子的球队，这次他们终于来到世界杯了，这是中亚足球第一次真正站到了世界杯正赛的舞台上。第一场1-3他们输给了哥伦比亚队，比分不好看，但过程也不是完全没有内容。费祖拉耶夫进了乌兹别克斯坦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球，这个进球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输球当然难受，但第一次来到世界杯能在哥伦比亚队身上进球，至少说明他们不只是来体验世界杯气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最值得看的球员是胡桑诺夫，这位曼城中卫身体、速度、对抗都有，是这支球队后防线上最能扛大场面的球员。打葡萄牙这种球队，他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葡萄牙队整条进攻线的轮番冲击。 C 罗抢点，必费后插，莱奥冲空间，贝尔纳多席尔瓦肋部拿球，哪一下都不轻松。 当然还有老队长绍姆罗多夫，罗马球迷对他很熟悉，他不算是顶尖前锋，但在国家队里一直是乌兹别克斯坦最重要的进攻点之一。乌兹别克斯坦队想要拿分，大概率就要靠定位球还有反击了，也期待两队能够踢出一场精彩的比赛。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日本自卫队从22号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除了“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也正在举行。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日本近年来频繁参加军演，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做法引起日本民众的强烈不满。
5: 他们究竟是有多想打仗呢？打着增强防卫力的旗号，竞相强化军事力量，我认为这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这种做法只是在刻意升级紧张局势，与其这样，不如首先通过外交努力解决问题。
4: 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6: 当然反对日美联合军演，之前看到新闻说在熊本等地部署了导弹，当时我就非常震惊，我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器之类的东西，也反对武器出口。
7: 我认为从根本上就没有这个必要，扩军或者部署导弹只会致

0: 到更多不必要的紧张气氛，所以我坚决反对。
1: 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部分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
2: 当地居民反对部署导弹，并为此持续抗争。日本防卫省无视民众诉求，强行推进相关计划。虽然他们的打压十分激烈，但我们绝不会屈服，而是要坚决斗争到底，将其粉碎。
0: 我们也应该明确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开展这样的反战斗争，才是维护和平、阻止侵略和战争发生的重要方式。
3: 服务站。好，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那么今天白天呢，米克拉已经加强为超强台风的等级，目前它的位置是在距离我国台湾鄂伦比东南方约570公里左右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而受到它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今天在我国东部和南部部分海域会有明显的大浪过程。白天时间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会有4到6米的巨浪到狂浪。明天台湾以东洋面的大浪将会继续维持，浪高是在5到8米。明天80海峡是有4到6米的巨到狂浪。同时在这个浪区外围影响下呢，东海明天将会出现2到3.3米的中到大浪。那么但是这次大浪中心的位置距离我国近岸海域较远，那么部分城市海域会有影响，只有在浙江的宁波温州海域今明两天会轻微受到波及，出现1.5米左右的中浪。那么预计呢，未来台风米克拉将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向日本以南洋面移动，同时强度逐渐的减弱。那么除了在上述海域外呢，我国其余近海今明两天海况都比较平稳，在渤海、黄海北部是1米以下的轻浪，黄海南部是1.5到2.4米的中浪，在南海的浪高是1.3到2米，北部湾是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呢，今天夜间开始呢，受弱低压系统影响，渤海海域将会出现20到40厘米的风暴增水，在河北的唐山沿海，高潮位将会接近当地蓝色警戒潮位。在这里提醒沿海的相关部门和民众要关注潮位变化，做好防潮和防汛的工作。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是我国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的重要抓手。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两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的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陕西渭南以报废车回收利用为重点。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市场特点、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举措，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建融合发展。与此同时，商务部等九部门同步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围绕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六方面提出17条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神户学院大学一名教授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该教授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据报道，他通过调查高市事务所内部账簿发现，高市阵营涉嫌将企业高层购买政治筹款派对券的资金记为个人政治捐款，从而造成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据该教授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至10余年前。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当地时间6月22号，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将在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共进行了4场小组赛争夺。这一组阿根廷队2-0击败奥地利队，提前一轮出线，约旦队1-2不敌阿尔及利亚队，提前一轮出局。I 组法国队3-0大胜伊拉克队，挪威队3-2险胜塞内加尔队，法国队与挪威队携手晋级。截至目前，墨西哥队、美国队、德国队、阿根廷队、法国队、挪威队等6队确定出线，海地队、土耳其队、突尼斯队、约旦队等4队已被淘汰。此刻提示，北京网警近期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链接全球供应链，共拓低空新蓝海。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1: 从微米级精密轴承、军工级智能舵机到耐极寒特种新材料、轻量化绿色动力电池，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合作机遇，立足“十五五”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这些小小零件贯穿整体飞行全流程，代表了大大的产业价值。
3: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稳，飞得越好。
2: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3: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2: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4: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2: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5: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2: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 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6: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一个更好的一个柔韧性。此外呢，在低温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更好的冲击性。您可以看，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一个低温，仍然保持塑料一个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一个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完整，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2: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极薄的阻燃隔膜样品几乎轻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6: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2: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结合国家“十五五”规划“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发展方针，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业内嘉宾普遍表示，当下低空经济硬件供应链已趋成熟，整机材料零部件均可实现国产自主，但行业最大短板不在技术，而在法规与空域。大型货运无人机合规飞行流程繁琐，城区空域开放不足，航线规划不完善，拖慢了商业化进程。如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在论坛上所言，
7: 对于深圳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实质是我这东西我能不能飞，就比如说像上海北京的地方允许你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2: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8: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9: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10: 一晃又长了1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11: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 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8: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部省市对口帮扶西部省区的战略部署，福建。

0: 省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建立了扶贫协作关系。
1: 作为我国东西部协作的示范样本，30年来，福建与宁夏并肩携手，从单向帮扶到双向协作，从脱贫攻坚到高质量发展。山海之间正不断丰富扶的形式，扩大融的领域，拓展和的平台。请听报道，山海共潮生，协作起新章。采制：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许新霞。
2: 我们一般溶氧要保持在7以上，那 pH 值在8左右，在 7.5 以上。温度我们目前在20度以上，我们这里大多是在20到25度之间。
3: 在宁夏一家生态农业企业的养殖车间里，张毅正密切关注着大黄鱼的生长情况。在这里，产自福建宁德的大黄鱼已经安然度过了2个春秋。作为福建省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援宁技术团队的成员，张毅眼下最期待的就是鱼儿们能彻底在宁夏扎下根。
2: 那我们是想看一下我们培育的黄鱼在宁夏它能不能正常的达到一个性成熟，并且催产能够产生子代的话，以后宁夏的这只黄鱼它就可以自繁自育，脱离需要您的供苗的这个短板嘛，真正实现大量规模化的一个养殖。
3: 大黄鱼对养殖条件要求极为苛刻，溶氧值、 pH 值、温度等关键指标一点都不能马虎。在车间里为大黄鱼忙碌的还有养殖员安莲。作为本地人，看着这群远道而来的教客一天天长大，他有说不完的高兴。
4: 我在车间里面盖了2年了，鱼有啥反应第一时间就能观察出来，就是既能照顾上孩子，也能出来挣点零花钱，也跑着呢。
3: 从东南到西北，30年来闽宁协作的特色产业多点开花。福建企业在宁夏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援建帮扶车间发展电商直播等新业态，助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20多万人次。
5: 抬头往这儿看，从零到一直开始数，1、2、3。
3: 在固原市元州区的宁夏三江技工学校，19岁的陈博正专注地学习电气自动化专业课程。
6: 这所学校不仅学费、住宿、吃饭全部免费，还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课程，让我们在毕业后能够掌握一技之长，更快地适应岗位，可以在福州或固原就业。
3: 2018年，福建一家知名企业创办了这所技工学校，校长廖世宝说，建校初衷正是为了破解当地技工教育空白与产业人才短缺的困境。经过多年发展，目前学校已转型为多元化高技能人才培育基地。
7: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办学以来，学校累计招生突破1600多人，培育电子信息产业工人626名，毕业生100%实现这个稳就业的目标。
3: 培训一人，就业一户，致富一家，这条培育本土人才、带动产业落地的新路径，充分激活了脱贫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30年来，从输血到造血，福建帮助宁夏培养专业技术人才近12万名，近6000家福建企业在宁夏落户，山海之间双向奔赴，互利共赢。
8: 电话8道、10道，啊，10道，还有。
9: 那么现在就是左面高，右面低，我们要调整。
3: 在福建泉州南安市霞美镇，国家智能铸造产业创新泉州中心的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2台铸造 3D 打印设备。这里的负责人石清明介绍，这2台设备投用后，整座智能工厂的产能也随之提升。
10: 我们订单8月份都已经拍满了，但是就体现不出来我们这块的这个优势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又增加了2台打印机，产能基本上会每月提升300倍左右。
3: 铸造 3D 打印技术是宁夏一家民营企业的核心技术，得益于闽宁协作，这家企业的铸造 3D 智能工厂顺利落地泉州南安高端装备产业园，并于2023年3月投产。石清明：
10: 我们调查发现，福建有很完善的机械装备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但是 3D 打印铸造方面的这个技术还是有所欠缺的。我们又有这个 3D 打印方面的技术，福建有运用场景，我们是互相需要，所以一拍即合。
3: 不以山海为远，如今两地间产业资源互通，双向补链强链。今年6月，宁夏首次实现中长期外送福建绿电，计划到今年年底向福建输送1.2亿千瓦时的清洁电力。
11: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备门子开一下。
3: 在宁夏

0: 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值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智算中心专班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宁算集群全部采用纯国产算力卡，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及时、更便捷、更普惠的算力支撑。
1: 那么目前在咱们这个闽宁绿电智算中心，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同时呢，我们凭借这个海量的存储优势，可以高效承载 AI 模型训练，还有大规模的数据备份流转，并且呢，我们还可以让东部企业尽享西部的绿电低成本、弹性可扩展的云上服务。
0: 山海同心，不问西东，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闽宁协作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2025年，宁夏新增落地福建企业143家，包括闽数宁算、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新时代的山海情还将在高质量发展的画卷上谱写最壮阔的篇章。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加快闽宁云数字研究院等数据基础设施建设，聚焦光伏、绿电、储能等新空间，助推宁夏绿色低碳转型，创新数字化帮扶模式，推动优质资源远程共享，探索陆海联动、港区合作的新模式，推动闽宁跨区域互联互通，围绕减贫、生态、区域协调发展等全球议题，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向国际社会讲好闽宁协作故事。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股市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隔夜美科技板块再度分化之际呢，今天亚太市场调整为主，韩股熔断收跌近10个点，而 A 股呢相对分散，指数调整而个股一度还是上涨居多，最终呢指数收跌，科技调整而医药板块担当反弹主角。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下跌56点，跌幅1.36%，收在3106点。深成指下跌518点，跌幅3.17%，收在15854点。创业板指跌3.84%，收在4192点。科创50、科创100指分别收跌1.68%和1.3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34407亿，其中上海市场15945亿，深圳市场是1846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68家上涨，比1126家下跌；深圳市场1414家上涨，比1452家下跌。板块方面，化学制药以3.6%以上涨幅领涨，生物制品、医疗服务、医药商业、中药涨2.5%左右。而调整前列是贵金属跌幅超过-8%，小金属、工业金属、能源金属跌幅均在-5%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好的。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4: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5:3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外，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共享内容，优化共享模式，为企业提供了统一接口上传的选择。企业可以向工信部门统一传输合格证预查验信息，并共享至公安部门，数据交换效率得到。

要有效提升。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两部门开启的机动车合格证数据共享新模式，将有效为企业减负，同时让数据多跑路，消费者也能少跑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530公里的菲律宾东北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同时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已经生成，预计未来海高斯对我国海域无影响。第165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外长理事会例会续会当地时间22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正式任命纳比勒·法赫米担任新一任阿盟秘书长，任期5年。当地时间6月22日，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东南部一处仓库发生火灾，致使大量浓烟弥漫。火灾发生后，约100名消防员抵达现场进行灭火作业。目前尚不清楚火灾发生的原因。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明天将进行4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1点，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明天4点，英格兰队对阵加纳队；北京时间明天7点，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北京时间明天10点，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此刻提示，今天起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今天至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其中上海考生今天18点即可查询高考成绩。提醒考生确保联系方式畅通，检查报名时预留的手机号码是否正确，且能正常接收短信，以免错过自动推送的成绩信息。无论成绩如何，保持平和心态至关重要。家长和社会各界应给予考生充分的支持与理解，共同营造轻松健康的备考后续环境。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近年来，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明显增多，特别是我国北方地区暴雨过程次数近五年均值较上世纪九十年代偏多50%，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50%。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北方地区防汛从过去的备多战少变成现在的常态大考。
3: 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入汛以来，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先后

0: 有效应对多轮强降雨过程，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申展利介绍，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13个检查组，吩咐18个省份首次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检查，督促重点地区、重点领域进一步落实防汛责任，
0: 开展重点部位隐患排查专项行动，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临坡临崖等高风险区，全面排查水库、堤防、公路桥隧、养老院、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从源头防控风险。为了更好应对汛期可能出现的三段问题，我们在重点省份前置251架大中型无人机通信平台，为12.3万多个多灾易灾边远乡村配备了卫星电话、370兆对讲机、北斗短报文终端等应急指挥通信保底手段，让安全守护时刻在线。
2: 近年来，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增多，有的地方还出现极端强降雨，雨带北台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我国降水出现了哪些新特征？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普通民众应当采取哪些避险措施？对于靠山临崖的农村自建房，汛期如果遇到连续强降雨，如何判断周边出现地质灾害前兆？继续来听报道。
1: 通过历史数据和大量的研究分析，我国雨带的年代季变化是一个自然变绿的特征，但为什么这些年又重提雨带北移并成为热点话题？对此，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这是因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我国降水出现了一些新特征，
3: 尤其是北方地区啊，包括东北、华北、西北降雨区呢，它的气候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那首先表现在呢，就是多雨带的西移和北扩，跟上世纪90年代相比，近5年我们国家湿润、半湿润气候区的面积是扩大了约30万平方公里以上。30万平方公里大概是什么概念？如果和我们国家云南省的这个面积是接近的，所以由于西扩和北台，使得这个湿润半湿润区的面积的有明显的扩大。除了这个特征之外呢，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北方的降水的极端性增强。我们都可以亲身的感受到降水的频次包括强度都有明显的增加。
1: 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如果出现小区积水倒灌、地下空间进水、被困隧道涵洞等情况，应当采取哪些避险措施？国家减灾中心灾害评估部主任吴伟表示，当遇到这些情况时，最重要的是要准确预判风险，果断采取行动。
4: 一旦有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呢，能不出门就尽量别出门，家里呢可以提前准备食品、饮用水、哨子、手电筒等等，这些在关键的时候呢能够派上大用场。家里进水要先断电断气，往高处走，特别是住在低楼层的住户，一旦呢积水往屋里灌呢，要先关掉室内的电源和燃气，人要往楼房的高层或楼顶转移，千万不要待在地下室。出行走路的时候要识别危险，不乱踩，特别是在路面有积水的时候，要离路灯、配电箱远一点，防止触电。如果是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井盖被冲走了，一定要绕着走，千万不要贸然的淌水。被困地下空间涵洞的时候呢，要及时求救。一旦被困在地下车库、地下通道、桥洞的时候呢，要往高处跑，千万不要坐电梯，及时的拨打110、119来求助，准确清晰的说明自己所在的位置，冷静的等待救援。
1: 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冲提醒，在遭遇连续强降雨时，农村靠山临崖的自建房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判断是否存在地质灾害的风险，可以记住6个字：看山、看房、看水。
5: 看山，也就是我们要观察山体的变化，如果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或者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或者变长等现象，或者山体上出现鼓包、鼓胀或者下挫等现象，或者山坡上出现掉石、掉土等现象，山坡上有树木和电线杆发 发现明显的歪斜等现象，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0: 发生的前兆。
1: 看房屋是指房屋有没有发生变化。许冲表示，如果房屋的墙体有开裂的现象，或者房屋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现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此外，看水是要观察溪水、河流等水量是否有增加的现象，是否有变浑的现象，水中的含泥含沙量是否有增加，如果有这些现象，也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那么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转移？许冲表示，如果接到当地政府、村委会或者预报员的转移预警通知时，或者是发现山体、房屋和水体的异常，并且有发展的趋势时，要立即转移。
0: 连续的降雨一直在持续，发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尽管我们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什么原因，也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也要立即转移。我们避险转移的时候啊，要选择既定的路线，然后转移到安全区域，尽量选择开阔和高处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不要在沟口和近河流的地方或者陡坡的底部多停留，也不要返回危险区域和返回家中拿取财物，因为你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地质灾害往往具有突发性，我们宁可早避险一步，也不要多等待一时。
2: 进入汛期以来，山东枣庄依托 AI 智能监测系统和智慧防汛平台，构建技防加人防立体化防汛体系，以数字科技守护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颖超的报道。
3: 枣庄市翼城区底格镇水系交错，闸坝众多，强降雨容易引发水位暴涨、田间内涝等险情。为此，当地在某子河、新沟河、桃沟河等低洼易涝片区布设了高清摄像头、水位及雨量监测设备，实现重点区域24小时实时监控。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惠忠良：
4: 以前防汛，我们基本都是进行人力进行，比较费时间，有些问题也不能进行及时发现。现在通过我们的 AI 智能哨兵，进行全天候的监控，有些问题啊，它能进行及时提醒。我们通过手机也可以随时进行查看一些问题。
3: 依托 AI 智能算法，系统可以自动识别水位超限、沟渠堵塞、堤坝隐患等问题，一旦发现险情就触发预警，将定位和现场画面同步推送到工作人员的手机端，大幅缩短处置时间。同时配备无人机空中巡检，消除人工难以抵达的堤岸死角。 AI 大数据还可以整合气象、水文等数据，提前推演汛情态势，为应急调度提供科学依据。底格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孙华清：
5: 我们将升级智慧防汛平台，整合各类水文气象数据，强化监测预警智能调度能力，持续建强数字堤坝加人力防汛双重体系，切实筑牢防汛屏障，守护辖区群众汛期安全。
6: 七月将进入主汛期，连日来四川省各地抢抓时间，做好隐患排查、综合治理和培训演练等各项地灾防治工作，积极迎战主汛期。详情来听四川台记者郑思思、李慧娟的报道。
1: 在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大雨间歇之际，来自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的驻守技术支撑队伍迅速出动，对区域内的隐患点进行雨后核查。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地环中心高级工程师刘鑫：
7: 雨量大、时间长、岩突体遇水、力学强度降低，加剧和诱发地质灾害的风险较大。我们第一时间采用无人机航拍、隐患点实地调查、监测数据实时对比等多种手段，开展地质灾害雨后核查工作，重点对县域在测隐患点、聚居区后山斜坡、中高风险区等区域进行排查复核。
1: 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是四川省发现地灾隐患的主要举措。今年以来，四川省已进行巡排查隐患点7轮次，累计巡排查隐患点超10万点次，逐点落实防范措施。
8: 眉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质灾害防治科科长闵金波表示，主汛期临近，当地将继续鼓励群众发现隐患线索，发挥专业队伍技术优势，排查和处置地灾隐患。
9: 一方面，我们鼓励群众参与到排查工作中来，对排查出的新增隐患，经专业地质队伍核实确认以后，直接对报灾群众进行奖励。另一方面，我们与驻守支撑队伍合作，形成专家技术保障，技术人员下层一线参与基层排查，确保隐患找得出、管得住。
8: 做好地灾防治，不仅要发现隐患，对隐患的治理也要及时。近段时间，四川多地加快了隐患治理的进度，以链为站，以汛筑防。连日来，南充市消防救援支队则紧贴实战，组织开展了水域救援集中集训，训练现场设置个人防护穿戴、编队行进、救援方式、溺水急救等实战化教学科目，全方位锤炼队伍水域救援硬实力。水域救援集训队教练员董世军：
10: 通过在急流、暗涌等复杂水域反复磨练队员的操舟、涉水、急救等技能，逐步形成肌肉记忆，实险、避险等能力持续强化，确保在洪涝灾害等危急关头，队伍能拉得出、冲得上、救得下。
8: 此外，近段时间以来，四川省各地地灾防治人员还深入一线，广泛宣传地灾防治知识，组织群众做好避险演练。据统计，今年四川省已累计组织宣传培训和避险演练超4.7万场次，触及群众超97万人次。
2: 眼下黑龙江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备战关键在一个防字。黑龙江各地依托水文预报监测，科学调度水库堤防，守护江河安澜。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马银霄、吕怡璇的报道。
11: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X 波段相控阵雷达被安装在铁塔上，它们像一双双敏锐的千里眼，能够精准捕捉低空雨情信息。目前已部署的三部雷达监控覆盖总面积超1.2万平方公里，可实现对范围内的18条中小河流进行精细化雨情监控。黑龙江省水文资源中心牡丹江分中心水情科科长马腾：
12: 不同于气象的天气雷达，测雨雷达呢，它能够监测的高度是0到2公里。通过建立三套雷达，也同样建立了我们这个对于超低空、中小河流流域预报预警的体系，也增强了预报的手段。
11: 牡丹江地处山区丘陵，中小河流密布，水情来得猛，涨得快。为此，当地构建起从天空到地面的立体监测网，无人机升空、无人船下水，还有江面上穿梭的声学多普勒流速仪。眼下，更多科技装备活跃在防汛一线。牡丹江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主任王飞介绍，过去测一个断面要2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拿到精准数据。
13: 天上雨就是气象卫星和水雷达，这个落地雨也就是咱们这个雨浪监测筒，河流内的水文站计算我们汇流水位情况，对防洪抢险和这个转移区重能起到一个更加及时、更加完善的技术支撑作用。
11: 水库是防汛的核心工程，在五常市拉林河上游，被称为哈尔滨大水缸的磨盘山水库已完成抵御超标洪水设施的提档升级。哈尔滨市磨盘山水库管护中心副主任崔强：
14: 泄洪能力提高了1倍，按照大型水库标准，储备了编织袋、砂石料、救生衣等各类防汛物资，严格实施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确保水库安全督汛。
11: 硬件升级，智慧大脑也在高效运转。在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大屏上，12个雨量站、5个水文站的数据实时跳动，雨下多大、流量多少，系统能快速算出最优泄洪方案，科学调洪错峰。目前通过科学调度，黑龙江省水库已形成100亿立方米以上的纳洪能力。
15: 你好，燕州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6: 我想给妈妈订燕州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6: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1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2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6: 暑假快到了，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连日来，江苏各地开展青少年防溺水主题教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打造集宣传、教育、实践为一体的防溺水阵地。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近日，江苏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走进华安市清江浦区水木清华社区，开展“非遗润童心，防溺护成长”主题教育活动。在大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以六不原则、救生装备、安全呼救等为主题，用彩色纸浆细心填充线稿模板，创作出一幅幅独具匠心的防溺水主题纸浆画。创作过程中，志愿者同步讲解防溺水知识，让孩子们在体验非遗魅力的同时，将安全理念融入指尖创作。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学生梁新月：
22: 我们用 VR 沉浸式教学，非遗纸浆化创作，让防溺知识更生动有趣。看到孩子们牢记六不原则，快乐学习，我深刻体会到志愿服务的意义。
2: 入夏以来，华安市积极动员社会公益力量参与各类防溺水主题宣传，各游泳馆也将防溺水公益培训纳入日常教学。游泳教练既讲解防溺水知识，又教授游泳技能，提高学员们的自救避险能力。华安市游泳馆教练徐世峰：
23: 很多人在溺水的时候呢，会因为恐慌而挣扎，这样呢会加速体力的消耗，导致情况呢会越来越危险。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溺水的时候，首先要尽量的保持身体的放松，让我们的头部后仰，使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然后呢做到什么呢？尽量抓住身边的这个漂浮物，借助漂浮物的浮力呢保持身体在水面上，然后保持住我们的呼吸就可以了。
2: 这几天，宿迁市宿阳县七雄街道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走进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一场主题为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防溺水与应急救护知识讲座。活动现场，来自宿阳县博爱救援队的讲师首先用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为学生们敲响警钟。溺水事故中95%以上的遇难者是未成年人，并通过真实案例向学生们展示溺水事故的严重后果、安全施救等实用技巧。宿阳县七雄中心小学学生胡子毅：
24: 这次讲座让我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实用知识，我保证这个暑假绝不私自去河边或者水库这些危险的地方玩耍或者游泳。生命只有一次，我们要好好珍惜。
2: 日前，江苏全省首个青少年防溺水宣传教育基地在常州正式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天宁区东门水上派出所民警带来了专题宣传教育课，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准则。在码头区域的水上救援体验区，小学生们轮流尝试抛投救生圈，感受黄金救援时间内如何快速施救。民警还讲解了巡逻艇的功能与水域安全管控知识，让孩子们近距离内接触水上警务工作。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东门水上派出所副所长杨涛：
0: 这些呢平时可能小朋友都接触不到，可能学校里面这块还是比较就是薄弱的，然后我们就通过我们这个基地，不但就是能够增强自我的这个

0: 保护意识，还有一个就是一些基础的一些救护的技能吧。
1: 眼下正是杨梅成熟上市的季节，江南一带入梅之后降雨开始增多，浙江省长辛县也再度启动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项目。根据保险约定，保险公司将根据降雨情况进行理赔，为全县3764户梅农保驾护航。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辛台记者张杰、张博文的报道。
2: 在长辛县龙山街道主山村的一处杨梅园内，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跟农户一起查看杨梅的品质是否因为近期的降雨受到影响。种植户吴建说，杨梅成熟的时候一般都在梅雨季，如果碰到连续降雨，一些杨梅会因为雨水浸泡而掉落，影响杨梅的品质和销售，而杨梅险给他们这些种植户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像我们去年买了这个气象保险的话呢，给我们大概赔付了100多亿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托底。对于我们杨梅种植户而言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顾忌太多。
2: 杨梅险办理之后，在保险期内所在区域单日降雨量达到30毫米，或者连续2天降雨，即可启动保险理赔，梅农可按约定获得赔偿。承担杨梅保险的长兴支公司农险部经理陈生华表示，今年早熟品种的保险期是6月6号到6月26号，晚熟品种是6月10号到6月30号。
4: 今年长兴县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一共投保3764户，承保的总面积20000余亩。从2018年开始到2026年，我们已经开展了9年的杨梅保险了，前面8年我们累计赔付了4000余万元。
2: 长辛县龙山街道主山村党总支书记王佳介绍道，长辛开展的杨梅采摘期降水气象指数保险项目，农户只要支付保费的30%，其余由各级政府财政承担。这项惠民政策的实施不仅让农户有效托底，同时也促进了杨梅产业的稳定发展。
5: 我们的梅农啊，能更加花心思，愿意投入到我们这个杨梅树上面啊。以前呢，很多都是开放式管理，可能只有到杨梅采摘季的时候，他才会去做一些打理。那现在这样一个呢，就是老百姓也愿意啊，拿出一部分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生产当中。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顺义开幕，吸引超过1200家中外参展商，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榜首。中方近期密集举办系列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上周在昆明闭幕，后天中国亚欧博览会将在乌鲁木齐举行。有分析认为，在一些国家筑墙设垒推行保护主义的同时，中国则选择进一步敞开开放的大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链博会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为中外企业提供展链条、展生态、展场景的平台，搭建找合作伙伴、找解决方案的桥梁。本届链博会吸引超过1200家参展商，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占比超过36%。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比例超过65%，各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反映出对中国大市场的重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收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负责人表示，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记者今天了解到，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持续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处罚没款6929.89万元，有力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根据安排，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世界杯快报，在小组赛首轮4-2战胜欧洲劲旅克罗地亚队后，英格兰队中场大将赖斯当地时间22号表示，只要球队能发挥出首场比赛下半场的水平，英格兰队可以战胜世界上任何一个对手。三狮军团英格兰队将于明天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加纳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超强台风级的影响，今天到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海面将有7到9级阵风10到11级大风，部分海域风力有10到11级阵风12到13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的大关，较上年增长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3: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2: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3: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

0: 生，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1: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2: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1: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3: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14-5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继续来听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14-5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4: 14-5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0: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赴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0: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 等现

0: 向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1: 展望未来，市场监管总局将联合六部门出台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创新驱动、推进融合赋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优化发展环境、强化组织实施六个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今年一季度，头部企事业单位广告收入同比增长 17.1%， 行业延续稳健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你好，来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3: 好的，那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也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呢，正在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所以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就在今天呢，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总的工作措施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既有统一部署，又有先行先试。在统一部署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的对策举措。在先行先试方面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的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板堵点，因地制宜的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效果。第二，就是既注重盘活存量，又坚持做优增量。在盘活存量方面，支持试点城市依托现有的整车企业、还有汽车市场、汽车赛道、文创园区等等设施，创新打造汽车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比如说上海、天津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地筹办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店融合的促消费活动。做优增量方面呢，指导杭州、深圳等试点城市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支持试点城市用好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便利的条件，探索开展汽车保税改装、传统经典车的保税加展示，还有汽车租赁等活动，做大做优特色产业。比如说雄安新区可以立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首要定位，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迁入的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的形式呢提供给员工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的需求。第三大方面，就是既要管得好，又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来转变。对具备条件的领域，比如说二手车交易、房车露营、皮卡车进城等，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快推动放宽限制，同步跟进完善相关的制度规则。在管得好方面呢，国家层面会出台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比如为了更好的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引导支持汽车改装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在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的改革创新。比如说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2: 好的，侯燕。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被称为水中大熊猫。今年5月22号在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内，江豚妈妈福九顺利产下了江豚宝宝小二六。
1: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也通过直播探访了江豚妈妈福九和江豚宝宝小二六。我们都知道啊，人类母亲在生产后需要坐月子养身体，其实江豚妈妈同样也要坐月子吃月子餐。此刻呢，总台记者林叔就在白暨豚馆的江豚食堂里，现在我来连线他。林叔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江豚妈妈的月子餐是什么样的。
2: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长江江豚专属的配餐室，也就是江豚食堂里了。在我身边呢，工作人员们是正在忙碌的备餐。那这里呢不仅承担着江豚妈妈福九的专属月子餐的一个制作，同时呢也是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十多头江豚的一个大食堂。那我眼前呢就摆放着左右两份餐食，左边呢是有大有小的活鱼，而右边呢则是相对小巧的活鱼。大家不妨先猜一猜啊，哪一段是属于福九的呢？估计很多听众朋友们会觉得产后需要多进补，那就应该是选有大鱼的这一份。其实啊，答案恰恰相反，这个个头小巧的这一份呢才是属于福九的。这些鱼的体型啊会控制在10厘米左右。那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最后再为您揭晓。那实际上来到江豚食堂，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个江豚的餐食是非常有讲究的，先补结合。现在呢我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们是在反复的清洗和检查活鱼，检查这个鱼刺有没有外露，包括这个活鱼是不是足够的新鲜。那刚才我也了解到啊，这些小鱼在被端上这个江豚的餐桌之前呢，都有一道特殊的工序，就是暂氧排空，也就是在水生所的这个池塘里面静养一段时间，来排空小鱼体内的一个杂质。那这呢也是为了从源头上啊把控安全，让江豚们呢吃得更加的安心健康。那除了新鲜的活鱼之外呢，餐食里呢还搭配了冻鱼，这个呀也是给江豚们补充营养的重要一环了。现在我能够看到工作人员是正在将相应的这个维生素啊塞到这个冻鱼里面，就像我们人类会根据不同的这个身体情况来补充不同的维生素一样，那工作人员呢也会根据江豚的体检情况来给他们补充不同的营养。那就比如说江豚妈妈福九，她在怀着小二六的时候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补充叶酸的，而现在呢她的补充剂则主要是维生素 C、 维生素 B 和复合维生素。那我看到啊，现在工作人员就要准备送餐了，福九的这个月子餐呢是正在称重啊，你这一份的重量大概是0.9公斤。那现在我想给大家特别介绍的是啊，因为这个江豚天性是非常胆小敏感的，尤其是刚刚生产完的福九，它在坐月子的时候呢是更需要安静的环境来休养。那为了让它能够安心的吃饭，我们就不靠近母子豚的豚池了，而是通过这个监控画面来向您介绍福九的一个月子餐的情况。那科研人员告诉我们呀，这个福九的胃口还是很棒的，但而且它现在由于需要产出奶水来喂养小宝宝小二六，同时呢也要恢复自己的体力，相当于是一个人要吃两个人的饭。那以往的这个季节呢，它一般一天是吃3公斤左右的小鱼，但是现在呢它每天的这个进食量啊是达到了5公斤甚至是6公斤左右的小鱼。那为了保证它的营养呢，饲养员其实也是给它开了小灶。普通的江豚呢一天吃4顿，现在4点钟这一顿就是这一天的最后一顿了，而福九呢则是一天吃6顿，主打一个吃饱吃好。那此时此刻呢，福九就正在享用它的月子餐了。您还记得开头我们的这个选择题吗？为什么福九要吃小鱼呢？现在来为您揭晓答案。原因啊就是江豚虽然有牙齿，但是它的牙齿是无法咀嚼的，吃鱼呢是直接吸进去，所以说啊它吃东西是囫囵吞枣，那小鱼呢就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吸收大成自身的一个能量以及母乳了。我相信啊，通过我的这个连线，大家也能够到科研人员对于江豚的这种悉心的呵护。那实际上呢，正是在这种人工环境下近距离的观测研究，让我们对于长江江豚的繁育生理学有了更全面的认知。就比如说江豚怀胎生产的周期呢有12个月，比人类怀胎10月生子还要再多2个月。再比如呢，许多的小江豚都是6月份出生的，那这个时间段啊对于母子豚的哺育是非常的关键，等等等等。那这些观察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进行野外江豚的救护和长

0: 将江豚种群的一个保护的工作。可以说啊，这个小小的江豚食堂背后呢，铭记的是科研人员对于江豚保护的细致守护。那我们也期待着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长江江豚的保护，让江豚逐浪的美好画面更频繁地出现在长江之上。主持人。
1: 嗯，好的，林叔。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道路上松动的井盖被车辆碾过，便会发出咣当咣当的异响，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更会影响市民的睡眠。今年以来，合肥水务集团紧扣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积极开展静音井盖的试点整治行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毅、安徽台记者蔡威、合肥台记者周盼静的报道。
3: 在安徽饭店门前的路面污水检查井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合肥水务集团的工作人员正在对井盖进行静音化改造。与以往更换橡胶垫片的传统做法不同，此次维修采用了全新工艺。合肥水务集团排水公司蜀山排水设施管理所工作人员杨宇生：
4: 我们目前打的是这个聚氨酯胶，就是第一个，它是固定我们的那个钢丝绳，第二，这个聚氨酯胶的那个特性呢，它是一个高弹性的一个胶，对后期我们这个减震异响都有效果的。
3: 在井盖内加装抗压耐磨的钢丝绳，再涂抹粘接性广、高弹性的聚氨酯胶，大约十分钟改造施工便完成了。市民于先生：
5: 压到这个咱们这个市政的硬井盖上面，这个咣当咣当的这个声音啊，特别小。最近呢，我一看这个路上有一些工作人员在维修，而且晚上的时候慢慢的发现这边那个噪音啊已经就没有了。
3: 据了解，传统的橡胶垫片虽然也有一定静音效果，但抗磨性差，使用寿命短，时间一长就容易老化变形，导致井盖再次产生异响，反复维修成本高，也给交通带来不便。合肥水务集团排水公司蜀山排水设施管理所工作人员杨宇生：
4: 一般情况下3到5年是没有问题，目前我们合肥水务集团应该是首家推出这种创新做法的。
3: 目前合肥水务集团开展的静音井盖试点整治行动已在望江西路和肥西路展开，并完成了约30套静音井盖的改造，下一步这一创新做法将有望在合肥全市推广。
6: 直通南听，
1: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你好，介绍一下最新信息。
0: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就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郭家坤说，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那么此外呢，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日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秩序的国家与日方秩序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他说呢，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焦莹。
2: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李浩、王悦、何芳，主播杨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提问，郭家坤表示，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宣布辞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时表示，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做评论。中国和英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深化双边合作和多边协调，共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发展势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今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核武器核查，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进球数量正在不断刷新纪录，有媒体分析说，这可能与使用新型足球和比赛时长延长有关。美国方面22号的统计显示，本届世界杯进球数比上届赛事同期高出了近25%，在前40场比赛中，球迷们共见证了121粒进球，而这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国际足联使用了新型足球。国际足联说，这种新型足球采用了深凹槽纹路设计，以实现最佳飞行稳定性。除了足球本身的改动之外，本届赛事还新增了因补水暂停而增加的伤停补时，比赛时长也随之延长，为进球创造了更多机会。此外，本届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各队之间的实力差距也更为明显。此刻提示，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仍有强降雨，降水强度呈减弱趋势，华北、东北及内蒙古等地多雷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
0: 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从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其中呢，上海的考生在今天18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

0: 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5: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入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3: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6: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7: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3: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

0: 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1: 对于深圳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0: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穿行在城市街巷的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4: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6: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5: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7: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5: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8: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 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3: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5: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 16.37 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 7.61 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5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 1.5 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8: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5: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5: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9: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10: 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3: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1: 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2: 从根本上来讲呢，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1: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十九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9: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4: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11: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表示，
9: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 对此，崔洪建表示，
9: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莫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

0: 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当前中印边境局势总体稳定，双方涉边境问题沟通渠道畅通，正在积极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同时也在认真筹备举行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明天上午9时，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记者今天了解到，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广告业依托经济、技术与政策多重支撑，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同比增长11.6%，整体呈现出规模与质量同步跃升、创新与规范协同并进的鲜明特征。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22号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其中2座将于2035年前开工，另有5座计划在2040年前进入规划或开发阶段。当地时间6月22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全球农业高风险区分布图，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

0: 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重威胁。基于过去41年卫星影像数据的风险评估，萨赫勒地区、南部非洲、南亚、东南亚、中美洲干旱走廊及加勒比地区被列为风险最高区域，部分农田和牧场在未来数月出现干旱的概率超过50%。粮农组织指出，当前全球气温较以往更高，冲突与粮食不安全问题广泛存在，本轮厄尔尼诺现象将对脆弱地区造成更为严重的冲击。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葡萄牙队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进行。对葡萄牙队来说，首战面对刚果金，葡萄牙队打成1-1平。41岁的 C 罗打满全场，3次射门无一命中目标。本场比赛，后防核心鲁本·迪亚斯预计回归首发，防线稳定性有望提升。C 罗能否进球，葡萄牙队能否找回射门靴，是本场最大看点。此刻提示，应急管理部今天举行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会上介绍，根据预测，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偏多，旱涝并重，南北两条雨带特征明显，海河、松辽、珠江、长江上游和黄河下游都可能出现较重汛情，登陆台风可能偏多偏强，北方地区预测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随着雨带西伸北台，南方部分地区可能由涝转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2: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昨天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2: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4: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5: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已经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4: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5: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4: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 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6: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两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一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这样的问题。
4: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7: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4: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8: 还比较稀哈、
9: 哦、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8: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7: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8: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7: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4: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纸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7: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6: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3: 起来了。
4: 6月15号，6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他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9: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2: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验证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0: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1: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 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

0: 吗？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0: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它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改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啊，
6: 对，
5: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啊。
6: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

0: 马静宇的报道。
1: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2: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第一，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1: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3: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1: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4: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我拍了这个 MV。
5: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FM 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有很多朋友都不约而同的反映，我这个开始啊，就出现流鼻血的这个症状了呢，是因为天气热的缘故吗？还是因为上火了？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还是因为我心情太兴奋了？到底流鼻血的原因有哪些？什么样的情况会造成流鼻血的出现？同时，流鼻血了，我们又应该怎么办？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如果呢，您也面临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呢，这些症状啊，在您的身上或者在您家人的身上呢，就出现过。哎，您呢可以告诉我们，您最常采用的方法都是什么？比如说我打小哈，只要一流鼻血了，流鼻血，只要一流鼻血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说快抬头看天，然后就开始把头仰起来，随着头仰得越来越高，我就发现呀，嗓子里开始出现那种非常腥的感觉。为什么呀？血液都顺着鼻腔啊流到了这个嗓子里，特别难受。再往大一点了，就会听说别的方法，什么方法呢？用凉水拍拍脑门，或者是找个冰的毛巾敷在脑门上啊，还有的呢是掐这个虎口处，使劲掐。到底哪些方法是靠谱的？我们也可以问问大家，当流鼻血的时候，您最常采用的方法又是什么？您呢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蒋子栋教授。蒋教授您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蒋教授，我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啊，您都能感受到我的心情是吧？
2: 你刚开始说的那个情况是最有特征性的，就很多病人会描述说的，我感到喉头或者鼻根部一股腥味窜上来以后，血就涌了出来。
1: 是，而且
2: 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个叫鼻出血哈，它的确是有问题的，要定一个框，一个框架，有问题，这一定是有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啊就要想请您呢好好的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看似其实是一个特别小的问题
2: 啊，可是不小，有些问题的确很大，它虽然发生率有一定的人群或一定的比例，但是呢我们要从科学的方法来判断它和治疗它。我先打断你一下，就给大家，可能那时候我们都很小哈，70年代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看的一个那个日本的电视连续剧
1: 《血疑》，
2: 对，鲜血的血，疑惑的疑啊，山口百惠演的，她扮演了一个角色叫大岛杏子，所以可不是小事儿哈，就说当大岛杏子那个鼻子的血一下涌出来的时候，她的爸爸妈妈、男朋友、周围的亲戚朋友

0: 都是很揪心的啊，然后包括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这些观众也是揪心，出现什么问题会出现危及生命的问题啊，它是一个全身的疾病，是叫先天性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对，所以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谈一谈，就是说第一个定了一个框框，就是鼻子出血是一定有问题的啊，就尤其我们耳鼻喉科在这个防疫期间呢，有三种情况急诊室面对病人要开放的。第一个就是鼻出血啊，大量的鼻出血，这种情况下急诊的医生一定会处理的啊，尤其在急诊，就比如说我年轻时候也去过急诊，这个病人在鼻子出血啊，那个病人有嗓子外有个鱼刺，就会给啊，即使这个病人是先来的卡了鱼刺病人也会商量，因为这个病人是一定是急之急要赶快处理的，因为出血出的特别多的时候会影响到血压啊，有些病人也会休克。所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只能讲和儿童相关的，兄弟，因为我们内容太多了，
1: 没错，
0: 鼻喉科问题也太多了啊，鼻出血需要去，还有呢，可能以后也会来讲突发性耳聋的病人要在急诊紧急处理的，当然有门诊更好啊，因为它是有最佳治疗时间的啊，我们七天内医生给用上药了，这个病人可能和一两个月以后用药治疗以后是不一样的。第三个也是急症重的，就是呼吸困难憋气啊，我想讲这个呼吸困难憋气大家可能有深刻的理解哈，就是有些病人喘气不行了啊，就是医生可能先给氧气可能插管哈，接呼吸机或者是给写这个 ECMO 啊，都是大家可能会掌握很多的知识，今天不讲这个问题，只是说如果出现憋气呼吸困难，这也是耳鼻喉科领域的一个急症。所以今天讲鼻出血啊，就我们一定知道什么情况下我们自己能够处理是安全的，就是有问题是安全的，什么情况下呢需要到医院去，要去找医生处理，在急诊医生怎样处理，在门诊医生怎么去处理，因为有些病人肯定很纠结，说的我这是要不要去医院，我不去医院会不会耽误了啊，我自己不懂医，很多听众会怕耽误，还有呢又纠结说我这个是不是个小事儿，可能啥事儿没有，到了医院去折腾一圈别有什么别的病的交叉感染。
1: 所以我跟您说啊，蒋教授，为什么在我们日常人看来，然后像这种鼻出血，尤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说谁没有流过鼻血呀？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大家不会说我一上来就很重视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想通过您跟我们来聊一聊，当我们有这种鼻出血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哪些是要必须引起重视的，哪些是我们可以自行来处理，不用特别紧张的。
0: 对，所以呢，你自己先静下心来，现在鼻子出血了哈，要看看是出血量多还是出血量少，是鼻涕中带血还是整个鼻腔那个就一低头啊那个血喷涌而出啊，或者有的病人急了，刚才你也说了哈，捏鼻子是不是还仰起头来覆冰凉的水，觉得那个血液啊是往嗓子里边流，有些病人形容我是往嗓子里边灌啊，所以你要判断包括自己周围的人他一旦有鼻出血的时候是出血多还出血少，还有呢是偶尔出，哎，就说几个月偶尔出一下哈，或者是好长时间一两年就没有了，或者一到这个季节了，鼻子干就偶尔带点血，
1: 对，
0: 还是反复出啊，我们叫有一种，他的鼻子出血不从鼻子前面出来了，叫反复的回抽涕中带血，它是另外一种疾病的一个标志。所以出血不讲啊，你不仅要感受到出血多出血少是偶尔出还是反复出，你还要感受到自己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或者问一下啊，出血的人有没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这个人有没有严重的高血压，在降压的过程中啊，血压情绪有没有波动哈，最近吃了什么上火的东西啊，还要呢关注一下有没有除了鼻出血平时有没有牙龈出血，或者是呢一摔一碰哈，身上有没有起那个淤青的紫斑，这才是啊，这些都对我们大家一定会有帮助的。最最主要一个表现呢，就是说除了鼻出血以外啊，还有平时有没有鼻子不舒服，鼻子不透气的感觉，就是伴发症状，
1: 这个好像在春季的时候特别常见。
0: 对，我们现在先讲最常见的哈，就是体会些鼻腔里边鼻黏膜的破溃啊，黏膜的干燥啊，大家有时候感受不到，就说感受到鼻子干，但我想着我们很多人到春天的时候热燥的时候会感到那个嘴唇特别干，嘴唇还会有皲裂， 哎，这个精炼以后自己会牙龈上或者舔一舔就会有点渗出血出来，这时候我们会抹点护唇膏啊，或者

0: 以您刚才说的这种鼻涕当中带血液呢，稍微的再严重一点，就它可能流出来的就是那种红色的这种鲜血，但是呢一擦或者是稍微呢这个摁压一下，或者它就没有了，像这种是不是都属于轻症？
1: 对，但它也是可能是一些疾病的一个潜在的标志，因为是你要说这个人鼻子出血，无论出多出少，他不去看医生人很少，因为我们中国人啊，传统的文化中，见到血还是比较紧张的。啊，我鼻子出血了，或者家里人一看你怎么鼻涕出血了，病人会紧张，这时候很少有那种大大咧咧的啊，鼻子出血不看医生。我刚才提示那种回抽涕中，这样一啄一下，嗓子里边其实是从鼻子出来的哈，鼻后部出来的，带点血，这时候容易被忽略。不，鼻子出血人不去看医生的是非常少的，我们只说在一些情况下急症急诊的处理他不需要去看急诊，但是呢鼻出血的人还是要建议去看一下医生的，至少医生给你检查过啊，鼻腔的黏膜有点干，或者没，至少鼻腔没有长东西，或者医生呢，我刚才讲了啊，我们鼻出血去看医生，即使不是看急诊，医生会干嘛？医生最最的会给大家做个最常规的检查，而且很快就出结果的血常规的检查。
0: 这个主要是为了查，
1: 看看血小板啊，看凝血功能，然后呢，看看白细胞有没有感染。就是尤其孩子来说，血液病啊引起鼻出血，还是比如说淋巴瘤，它是小儿恶性肿瘤第一位。虽然就鼻出血中不是最常见的，但是它有时候是一个表现，就像表现鼻出血，还有血液病啊，很多人白血病，它刚开始表现就是鼻出血，早期是鼻子带点血，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喷涌而出。所以对于恶性肿瘤的病人呢，还是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而且现在淋巴瘤有不同的分型，有些分型治疗效果还真是非常好，就不能落遗憾。我记得以前我在我们生活家分享过一例病例，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她其实就是鼻子堵啊，而且鼻涕带血，学习太好了怕耽误，家长就以为是过敏性鼻炎，一直忍着拖着啊，后来出血量多了到医院来看，发现显示鼻中隔的淋巴瘤，比较遗憾，挺可惜的。就说我们大部分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偶尔出点血，但你一定记得，出血就一定是身体有问题了，也可能是你饮食方面，对吧？刚才说还有小朋友喜欢抠鼻子，他也是把鼻中隔前端的黏膜抠破了，那一定是有损害了。我们正常人鼻子不该出血的，不应该有出血的，所以出血就是有问题，只是看大问题小问题。我们老百姓说的啊，我要去看急诊，看普通门诊能不能耽误，就是这种情况下在家里按一按处理一下，这时候到医院还是就赶快要到医院。你看刚才讲的那个血液病的病人，包括白血病的病人，还有一些病人他的血小板非常低的哈，各种全身疾病的病人一旦出血的话，他真是要急诊处理的。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很多疾病可能都会表现为鼻出血。
1: 是，刚才讲了鼻堵，还有的小孩他不光是鼻子有点带血，还有臭味儿。我以前也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讲过，家长这时候哪敢在家待，要看医生，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啊，他而且独生子女还比较多，他自己还有主意，喜欢把纸屑、橡皮擦，把些异物哈，有些人还把花生米儿塞到鼻孔里边，就是小朋友有这种好奇心，看见有腔有洞的东西，喜欢把这些东西塞到鼻子里边去。它继发感染了以后，会继发黏膜也会损害，有时候也是有鼻子有点味儿，有时候也会带点血。就是家长会发现，最近这孩子鼻子里边怎么那么臭啊？对，擤一下鼻子，哎，那个卫生纸上还有点血丝。所以要说鼻出血的病人不去看医生，一般没有人敢这么说啊，就说大出血的时候要赶快看急诊，一般情况下好了就到这个季节偶尔有啊，慢慢就一两天就没事了，可能是不一定急着看医生。鼻出血因为有问题了还是需要发现，如果医生看完了以后没问题，你就不要担心了，不要去反复的看医生。
0: 所以刚才我们就说，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了，或者偶尔发现比如说有一点这个鼻出血的情况，然后可能过一两天就没事了，那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饮食习惯，然后看看有没有
1: 多喝水。
0: 如果呢有改善，可能你就不用着急去医院。 但如果是还没有改善，那么就需要去医院了。
1: 对，
0: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下，就除了这种情况之外，还有哪些鼻出血的情况是属于急症情况，是必须要马上去医院的？
1: 就是

0: 多啊，就但是就说，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如说在家里，你也不能不做简单的处理，就直接去医院。你怎么去医院？即使你叫120去医院，或者自己开车去医院，也不能边流着血边去医院，对不对？
1: 嗯。
0: 尤其小朋友来说呢，我们鼻中隔的前端啊，以前讲喷鼻子药也讲过了，左手喷右鼻子，右手喷鼻左鼻子，为什么呢？就是鼻孔鼻子中间有一个结构叫鼻中隔，有黏膜，它是把鼻腔分成左右鼻腔的，它的前端有个溢出血区。所以呢，如果小朋友这段时间老是鼻子带血或鼻出血的时候，家长要知道，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用了些鼻喷的药，使用药的方法不得当啊，往鼻中隔喷了，刺激了，有时候会鼻出血。如果这时候鼻出血的时候呢，我们会用自己的手啊，摁着一侧的鼻翼往鼻中隔的方向去压，再把头抬起来，这种情况下呢，就往往能压住这个溢出血区。因为小孩出血都在前端嘛，或者呢家里有些棉花哈、啊，放点云南白药止血的，塞到鼻腔里边压上。
1: 我们经常用的那个卫生纸团个团塞到那个。
0: 其实，在紧急情况下塞一下也有好处的，听懂了？但是最好用干净的哈、啊，就别继发感染。有些随手的，对，这时候家里不要慌了神了，找打开一个干净的那个卫生纸，哎，碾成球哈、啊，就是长长的球塞到鼻腔里边，再拿手淹上压上，它是给一个外力在那个附加上压上的一个止血功能。这时候，要去医院，鼻出血好像你劝他不去医院，家长也不敢不去。
1: 但是蒋教授真的，可能我属于那例外。
0: 那你声胆大的。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因为流个鼻血，流个鼻。鼻血我们叫或者流个鼻血它太正常了，然后这个只要它不是就像您说的没有那么大的量，然后包括呢它可能偶尔流一下，这个我们好像反正我是觉得只要自己能止住，我没有专门为这个去过医院，但今天听您这么一说，如果是经常性的，
0: 是
1: 或者是说
0: 我们叫刚才不讲了吗，就偶尔出血还是反复出血，
1: 对对对，
0: 出血量多出血量少哈、嗯，因为有些小孩不说，因为我们以前讲过腺样体的问题，睡觉打呼噜，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到这个季节，鼻子痒、打喷嚏、过敏性鼻炎和腺样体肥大有一起的。其实我也接触过一个孩子，他就是鼻咽部的淋巴瘤，诊断非常艰难。这个孩子其实到最后到医院来的时候都发现贫血，他老有这个血液，老是往嗓子里边去吐黑血，因为他的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啊，爸爸在外边工作，把他交给爷爷奶奶带，就没人去关心这个孩子。所以他其实啊有个潜在的出血，有时候还咽下去了，家长不知道容易忽略。所以呢，常见不常见，急诊处理和是自己的一个对症处理是不同的。但是只要有过鼻出血的呢，还是应该我建议是要看一下。
1: 嗯，
0: 你是属于心大的，好像目前我们可以做个咨询哈，就是调查，就是好像就是网络上大家来问一下，所有的家长或自己鼻子出血不去看医生的，基本上少加少。
1: 对，我们也可以问问大家哈、啊。
0: 嗯。
1: 然后刚才呢，就是我们接下来，因为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我们要抓紧时间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在家里的紧急处理。
0: 对。
1: 然后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先用这个干净的棉花，或者是非常干净卫生纸，然后呢，给他这个塞到鼻子之后呢，用手去摁压住。
0: 对，它是有个方向啊，就是说我们不有鼻孔吗？鼻孔的外侧拱起来的，就算像有些民族的人哈，天气比较热，他为了散气，那个鼻孔会很鼓的，对吧？那叫鼻翼，就摁着用自己食指摁着鼻翼，往鼻子中间那个位置压住啊、有些孩子来说，大部分叫鼻中隔前端溢出血区的出血来压住它啊，至少让它别出那么多的血，那呼呼的出，然后再往医院送。还是容易出问题。
1: 嗯，然后你刚才说压住之后抬头，真的是要抬头吗？
0: 哎，对呀、啊，还有是这样的哈，就说比如说鼻出血的话，有些医生会给孩子或者大人鼻腔里边有些鼻腔填塞物，对不对？来止血，把棉花要取出来，我们有凡士林沙条啊。一般啊，小孩老人就要求睡觉的时候头不要太低。啊，还是可能血压不要特别高，血往上涌有关系。然后呢，侧卧位啊，然后呢，去斜身子有一定的斜度，比如说 肩膀下边或者上身下边垫个被褥啊，这样保持这个体位的话呢，你想我们把头，我们有这个体会倒立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头血液往头上涌，对不对？因为我们颌面部在上面嘛，心脏在颌面部的下方，所以呢还要头仰起来一点啊，然后头歪一点，而且要告诉孩子嘴里边有东西的时候不要咽下去，要把这种血流从鼻后孔流下到嗓子里边的血液吐出来。为什么呢？就是孩子要如果把这个血从嗓子咽到胃里边，时间长他的胃酸有刺激，一个干呕会大量的这种黑色的分泌物，然后随着胃液一起吐出来，会导致他电解质的脱失，家长也会很害怕，说哎呀你看孩子不光鼻子出血还呕了，呕出大量的血，其实他是夹杂了胃酸的。不要咽，给小朋友一个茶杯啊，头仰起来，有东西呢从吐到这个茶杯里，再放点水吐在里边。 还教大家一个，就千万给孩子要叮咛一下，不要往嗓子里边咽哈，还有呢不要被这个往嗓子里边那个流下去的血液呛了啊，就是很多孩子害怕会哭，家长要安抚他啊，我们不要哭，等不出血了以后呢，爸爸妈妈会买个礼物送给你，你就把这个茶杯放他嘴边，说有东西从流到嗓子里边，让小朋友要给从嘴角抿出来吐到这个杯子里边，不要咽啊，尤其不要哭的时候，因为哭的时候啊，我们那个声门口是张开的，这个血液和分泌物会呛到气管里边。
1: 对，蒋教授，所以我要跟您确认一下，如果是流鼻血的话，然后在止血方法当中，是不是有一条是摁住之后，然后可以抬头的？
0: 可以抬头，但是你不摁着啊，就像那个很多电视节目里边，仰着头，一只手掐着那另一只手的人中在那转啊，或者那都不对的，
1: 那是不对的，对吗？
0: 而且这个是还有一个方法是对的，就是说，比如说鼻子不太出血了哈，而且呢鼻腔或者已经有人做完鼻腔填塞了，真的鼻腔填塞很痛苦的哈，平时我们鼻子黏膜那个棉棒捅一下都难受，你想鼻子被那个沙条塞上了，闷胀头痛，哎，这时候你用那个。凉水啊，凉毛巾，放点凉水，干干的，放在额部冰凉一下，容易止血，而且呢，没那么痛苦。
1: 哦，
0: 这个是有帮助的。
1: 看来这个凉毛巾还真的是哈，放在额部
0: 的
1: 地方。
0: 对呀，是的，你看我们还做扁桃腺手术哈，就嗓子里边，比如说有些小朋友经常发炎，嗓子疼，打呼噜，扁桃腺手术以后啊，医生会得给这个病人的颌下啊，就是脖子下颌地方冷敷啊，也是减少出血的。
1: 嗯，
0: 减少不舒服的感觉的，所以这些小的我们叫土方法还是对的，但是很多家长用起，比如说什么那个什么烧香那个粉末，或者那个烧的什么柴胡末往鼻子里边灌，我不能接受啊，从科学上我觉得会对孩子可能会个伤害，可能会感染。
1: 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家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再一次谢谢蒋子东教授，非常感谢，谢谢您。
0: 好，
1: 明天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是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25年的苏州，一位姓潘的老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支开了旁人，只留下20岁的孙媳妇在身边。他对着孙媳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9: 孩子，你已经守寡2年，苦了你了。可是家里的情况你都清楚，我死之后请你不要改嫁，守好家里，我也就能闭眼了。
8: 这段话别说咱们今天人听起来感觉有些过分，就算放在100年前也多少有点不讲情理。当时的潘家已经基本没什么人了，老人的孙子也在2年前去世。临终前，老人还心心念念惦记着让年轻的孙媳妇别改嫁，让人家一辈子耗在这儿，这有点不厚道啊。其实这位老人也确实有自己的苦衷，他之所以对孙媳提出这样的恳求，也不光是为了他们家一家，更是为了一屋子历经千载光阴被他们家精心收藏却遭人觊觎的国宝。这背后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是什么东西能被清朝人取了海内三宝的绰号？战火纷飞的年月，是谁在日军的反复搜查下保全国宝？600两黄金和一栋洋房都换不到的宝贝，怎么说捐就捐了呢？听天下，和你聊聊一个女人守护的国家宝。

故事还要从1849年，也就是清朝道光年间说起。这一年，在今天的陕西省宝鸡市眉县的地界上，出土了一个大鼎，名叫大禹鼎。之所以起这个名，是因为鼎内的铭文显示，这个鼎是由周康王时期的一个大臣铸造的，那大臣的名字就叫禹。这个大禹鼎出土后，很快在当地引起轰动。不久后，有个叫宋金建的富商闻讯跑来看热闹。宋金建发现这鼎造型古朴典雅，气势雄浑，一瞧之下喜欢得不得了，于是花了重金买回了家。这事儿在当地成了新闻。不久后，知县就找上门来，把宋金建叫过来一通吓唬，大概意思就是，小样儿，你知道鼎是什么吗？这玩意儿在古代那是国家权力的象征，你一个平头老百姓收藏这玩意儿，你啥意思呀？啥都甭说了，念你是初犯，现在啊充公，大人我还能既往不咎。知县老爷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宋金建是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啊，只能忍痛。

把大鱼鼎上交给了知县。这知县自然不会把鼎上交国家，直接据为己有了，但可能他多少有点亏心，把鼎弄回家之后，他晚上就老做噩梦，梦见自己被扔在这鼎里煮。你说天天晚上一闭眼看见这，谁还能睡得着啊？一来二去的，县令那小心脏就受不了了，于是托人偷偷把大鱼鼎运到京城，找了个古董商低价出售了。结果您猜怎么着？失去心爱大鱼鼎的宋金剑发奋读书，几年之后考中进士，入了翰林院。这一天他在琉璃厂那片逛街，哎，您别说，事情就这么巧，一眼就看见有商人在卖一尊古朴的铜鼎。他是越看越眼熟，仔细检查，哎呦，鼎腹内壁19行291个字的铭文赫然在目。这不是我那宝贝大鱼鼎吗？宋金剑当时就笑开了花，斥资3000两巨款，就这么又把大鱼鼎给买回来了。大鱼鼎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宋家，宋金剑自然宝贝得不得了，然而他去世后，后人却对这鼎不感冒，仅仅用700两白银就转卖给了左宗棠的下属，下属又将此物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当时正忙于西北防务，老大个鼎放在那儿，没功夫也没心情赏玩，转念一想，哎，自己有一恩人对这个金石痴迷的要命，于是顺水推舟将这件宝物送给了他。左宗棠这位恩人名叫潘祖荫，他和左宗棠的事儿还得从清咸丰10年说起。当时左宗棠在湖南巡抚幕僚府中乡里军务，因为得罪了同僚，被人上奏诬告。咸丰皇帝呢下了一道命令，让湖广总督密查左宗棠，还说如确有不法之事，可就地正法。此时潘祖荫站出来了，他其实和左宗棠没多大交情，但对左宗棠的才能还有些了解。为了保住这个人才，潘祖荫3次上书给咸丰皇帝，那句关于左宗棠最著名的颂扬之词：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就是潘祖荫写的。后来的事儿呢，咱大家都知道了，左宗棠保住了性命，一路升迁，成为晚清的最出名的重臣之一。发达了的左宗棠始终没忘记潘祖荫的救命之恩，于是在得到大鱼鼎之后，便将这件宝物转赠给了潘祖荫。这份礼物可着实送进了潘祖荫的心坎上，他平生酷爱收藏文物，自己在北京的宅子里就建了一座潘古楼，一座潘喜斋，其中潘古楼专门用来收藏青铜器，潘喜斋专门储存古籍善本，藏品之精美在当时都是数得着的。潘祖荫得了大鱼鼎是越看越喜欢，甚至请晚清金石大家王石经操刀刻了2方印章纪念此事，其中一方印章刻的是博银第一宝藏，这博银就是潘祖荫的号，可见他对大鱼鼎的真爱程度。在潘祖荫得到大鱼鼎的十几年后，又一件珍贵的青铜鼎被他收入潘古楼。这尊宝鼎后面又有什么故事呢？

那尊青铜鼎名叫大克鼎，它1890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著名的法门寺。鼎内铭文记载，这是一个名叫克的贵族为了祭祀自己祖父铸造的大鼎。大克鼎出土后流入文物室，

潘祖英不仅认识柯少敏，俩人关系还很铁。听说自己的老铁得了大克典，潘祖英不仅认识柯少敏，俩人关系还很铁。听说自己的老铁得了大克鼎，他几次上门拜访恳求，最终用重金从柯少敏手上买到了大克鼎。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啊，在清朝末年呢，陕西省宝鸡市周原遗址附近出土过三尊青铜大鼎，除了咱们前面提到的大禹鼎和大克鼎，还有一尊毛公鼎。这三尊鼎因为体型巨大，器型古朴，保存良好，在晚清有海内三宝的美称。后来潘祖英得了大禹鼎和大克鼎，海内三宝潘有其二的说法便不胫而走。可惜好景不长，潘祖英得到二宝之后不久便因病去世了。几年后，潘祖英的夫人也在北京撒手人寰，因为二人没有子嗣，潘祖英的遗产就传给了比他小40岁的弟弟潘祖年。潘祖年经闻噩耗，从苏州赶到北京奔丧，因为山遥水远，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到北京之后，发现庞喜斋潘古楼中竟然有大量藏品被盗了，但此时的潘祖年已经顾不得追查失窃的珍宝，还有一件更棘手的事儿等着他。潘祖英这一走，潘家再没人在朝中做官了，他辛辛苦苦收藏的青铜器和古籍善本可就被不少人惦记上了。潘祖年见此情形，果断带着潘祖英的灵柩和这些珍藏回苏州老家躲避。因为文物太多，潘家搬家的时候一共装了4艘船，这才将东西全部运走。对于这些珍贵的国宝，潘祖年十分小心，他给潘家定下了家规，就8个字，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然而即便如此，有些闻着味儿来的家伙还是不给潘家清静。比如做两江总督的端方就没少派人上门打听，当时海内三宝之中的毛公鼎已经落入端方之手。这鼎本来是与潘祖英齐名的一位陈姓收藏家所有，这位收藏家病故后，端方居然派人到陈家要求他家人3日之内交鼎。最终陈家扛不住端方的压力，毛公鼎被他强行买走。得了毛公鼎，端方说啥都想凑一套，于是3天2头就派人找到潘家，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想要买下大禹鼎和大克鼎。啥？你们不想卖？看看端大人的职位权势，你啊再好好想想吧。潘祖年是坚决不屈服，事情就这么拖了几年，直到四川爆发了保路运动，端方被士兵所杀，这事儿才算完。端方的威胁虽然解除了，但此时的潘家内部却仍然笼罩着一层阴影，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潘家的子嗣接连夭折，潘祖年本有2儿2女，但2个儿子没成年就夭折了。潘祖年从亲戚家过继了2孩子，结果又全部夭折。潘祖年40多岁的时候又过继了一个孙子，孙子成年结婚后仅仅过去几个月又染病身亡，同样没能留下子嗣。接连的意外使得当时谣言四起，甚至有人说潘家是因为收藏了太多青铜器，家里阴气太重才留不下子嗣的，传的那叫一个邪乎。其实这件事呢虽然不幸，但放在当时呢也不算离奇，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解放前咱们国家的人均寿命只有35岁，倒不是说当事人真的到30多岁就不行了啊，而是当时的婴幼儿夭折率非常高，拉低了人均寿命。也正是因为如此，才发生了咱们开头的那一幕，潘祖年临终之前恳求孙媳妇潘达瑜不要改嫁，守护好国宝。潘达瑜依然同意了，此后他谨守家中的收藏，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坎坷。有一回，一个美国收藏家不知怎么的得到了潘家大禹鼎。

和大克鼎的消息，一路打听找到了潘大玉，以600两黄金和一栋上海黄金地段的小洋楼作为交换，想要买走两尊大鼎，被潘大玉一口回绝了。除了利诱的，还有直接来骗的。上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在苏州盖了一座楼，大楼落成的时候，国民政府官员找到潘家，说什么他们要在楼里搞一个展览，让潘家拿大玉鼎和大克鼎参展给大伙瞧瞧，其实就是想要借此长期占住两尊鼎不还。潘大玉识破了国民政府的野心，婉言谢绝了。然而更艰难的还在后面。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战火不久之后就烧到了苏州。8月14号，日军飞机开始疯狂轰炸。9月，淞沪会战陷入焦灼，苏州古城时时刻刻处于危险之中，大量百姓出逃。潘大玉本来已经和家人前往太湖避难，但因为放心不下两尊大鼎，又冒险折了回来。那是1937年农历8月18号，中秋节刚过，因为日军轰炸，苏州城内已经停电。好在月光十分明亮，潘大玉便指挥着家里两个亲戚和两个木匠长工，开始了一项秘密工程。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5个人连蜡烛都没有点。他们选了一间屋子，将地面的方砖撬开，露出一块2米见方的土地。4个男人轻手轻脚，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轮番用铁锹向下挖掘。之所以在自己家里搞得像做贼一样，是因为潘大玉害怕左邻右舍听到金石碰撞的声音，泄露秘密。挖坑掘出来的土石都被5个人悄悄铺在院子和花园里，不留任何痕迹。这项秘密工程足足进行了2个晚上，之后屋中便出现了一个1人多深的土坑。家中2位长工将大玉鼎和大克鼎抬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木箱中，空隙处又放了一些小件的青铜器和金银物件。安放妥当之后，大伙用旧衣服把木箱边边角角的空隙都塞满了，这才有2位长工把木箱封盖好，把泥土填平，再按照原样铺好屋内的方砖。潘大宇很细心，他找来一些浮土撒在方砖上，又用笤帚细细扫几遍，用浮土把方砖的缝隙填严实了，完全看不出曾经撬动的痕迹，这才罢手。他们选的这块地方原本摆着一张八仙桌，秘密工程结束后，八仙桌被挪回原位，这项伪装才彻底完成。除了潘达宇本人，参与秘密工程的其他4个帮手都是潘达宇谨慎挑选过的。2个亲戚除了是潘家宗族的人，其中有一个还是潘达宇的姐夫，2层亲眷关系在那儿，是潘达宇可以放心信任的人。至于2个木匠长工，也都是忠厚老实的人。为了保密，潘达宇对2人承诺会奉养他们一世。此后的岁月里，2位木匠果真对这2个晚上的事儿守口如瓶，对谁都没有吐露过半个字。不久之后，苏州沦陷，早就听说潘家收藏品丰富的日军急不可待地冲入老宅，四处翻找，被埋在地下的大玉鼎和大克鼎安全吗？咱前面的节目也提到过，日本人垂涎咱们国家的文物那不是1天2天了。苏州沦陷后，日本兵7次闯进潘家，抢走了数不清的财物，却始终没找着传说中的大玉鼎和大克鼎。为了把2件国宝据为己有，日本人甚至在潘家的院子里四处挖掘。好在潘达宇思虑缜密，把2尊大鼎埋在屋内，日本人一通折腾下来，始终没找着2个鼎的影子。谁知7年过后，意外发生了，埋在地下的木头箱子烂了，地面垮塌出一个大坑。动乱年月，日军又时时盯着潘家，想要再埋回去不惹人注意可就难了。面对如此情景，潘达宇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大鼎搬出来放在后厢房。他又找了

一些破衣烂衫、空瓶子一类的杂物堆在了大顶上面，即使别人路过看这地方一堆破烂也不会太在意。靠着精心的伪装和布置，大鱼顶和大客顶终于躲过了战火和洗劫。1951年，一封书信被投递到了上海华东军政委文化部。信中潘大鱼说，他家收藏大鱼顶和大客顶已久，想到这是国家的重要文物，愿意捐出来，希望能够交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的博物馆珍藏展览。失踪60多年的两尊宝鼎现世，这可把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家激动坏了。为了表彰潘达鱼的义举，文化部特别给他颁发了一张奖状，上面写着，潘达鱼先生家藏周代鱼鼎、客鼎为祖国历史名器，60年来叠经冰火保存无恙，今举以捐献政府，公助人民，其爱护民族文化遗产及发扬新爱国主义之精神，至堪嘉上，特予褒扬。此状与奖状同时送达的还有2000万元旧币，相当于新币2000元的奖金。潘达鱼收下了奖状，并把它挂在自己的床头整整50年。至于奖金，他却没要，后来全部捐献给了抗美援朝。守护了大鱼顶和大客顶一辈子，他们在潘达鱼心中早已不是冰冷的文物，而是一种长久的牵挂。后来每次去上海，潘达鱼总要到博物馆看看自己的老朋友。有一回，潘达鱼带着小孙子去上海博物馆，孙子还问呢，奶奶，咱们家的东西为什么不放到家里，要搬到这儿来呢？对此潘达鱼只淡然笑道，放到这儿好啊，第一很安全，博物馆保管得好好的，第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多值啊。1959年，大鱼顶借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后潘达鱼经常能在上海博物馆看到大客顶，大鱼顶却总也见不着。他心里萌发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日能看到两尊大鼎重逢。2004年，上海市文管会流散文物管理处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沟通，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将大鱼鼎小心运回上海。在潘达鱼100岁生日那一天，上海博物馆专门办了一个特别的展览，这位守护国宝一生的老人被女儿搀扶着绕着展台转了一圈又一圈，他用苏州话说，真的一点也没变，实在太好了，我为他们寻到了好人家。这就是一个女人数十载如一日守护国之瑰宝的故事。正是因为咱们的国家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的人，我们的历史文脉才会更续不息。这笔精神财富何尝不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另一份国家宝藏。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북안정한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

0: 记忆。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

0: 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 国家

0: 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醒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醒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醒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
16: 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 气道完全梗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道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5: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

0: 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0: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0: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6: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7: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 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

0: 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0000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0000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2: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3: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0000亿元大关，达到了25.02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2: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3: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2: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4: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4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2: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0: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14-15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

0: 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2: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2: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3: 2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5: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6: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

0: 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它其实是一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它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0: 它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0: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那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

0: 是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1: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2: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魏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4: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5: 有学校卡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 AI 写的了，然后你再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4: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5: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4: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5: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4: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6: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4: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

0: 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1: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是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0: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1: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人工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2: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5: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8: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城买东西。
9: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9: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阿曼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通过两国外交部之间一个联合工作组保持对话，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提供的服务以及相关费用达成共识。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继续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1: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

0: 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3: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接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3: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1: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境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

0: 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四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生。
1: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2: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1: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2: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它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

0: 器人等等，它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的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他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0: 那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0: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0: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的非常多。
1: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

0: 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总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0: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明天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明天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明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
3: 老轻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5: 北京时间，
4: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7: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8: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7: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0: 净的水库，
1: 小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市京东物流枢纽和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调研时强调，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扩投资、强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全省最大抽水蓄能电站今日开工，建成后将有效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认识一位用赤诚初心化解群众烦心事的社区党总支书记崔秀南。
1: 侵华日军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报告原件曝光。
0: 阴雨天气不断，各地精细管护，确保农作物健康生长。
1: 盛夏来临，八方游客来龙江赏山水美景，逛特色展馆，尽享清凉新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3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京东物流枢纽和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扩投资、上项目、强产业，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2: 京东亚洲一号哈尔滨智能物流园是京东集团在我省建设的物流枢纽。在园区，许勤鼓励企业抢抓两新政策机遇，强化数字赋能，提升仓储配送集约化、自动化水平，把哈尔滨建成东北亚区域物流中心和集散地，促进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希望京东集团七鲜小厨引进全国各地特色烹饪技术，与龙江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优质农产品实现优势叠加，为消费者和游客带来更丰富的美食体验和情绪价值。哈尔滨市落实建好建强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要求，规划建设厢房高端电器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在项目建设现场，许勤详细了解总体规划、建设进度、入驻企业等情况，对园区依托产业链图谱开展精准招商、同步推进园区和企业定制化建设等做法给予肯定。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哈电集团链主企业作用，加强央地合作和产业对接，促进产业链企业集聚，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提升本地配套水平，书写老工业基地振兴新答卷，要求建立央地协作工作专班，做好供需对接与服务保障，加快工作节奏和建设进度，强化安全生产管理，早日竣工投产。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十五五”规划建议和省规划纲要，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以高质量项目带动高质量投资，促进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扩大投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用好产业链招商、园区招商、以商招商等方式，加大强链、补链、严链力度，引进高技术、高效益的好项目、大企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优化服务保障，用好用足惠企政策，落实包联服务企业机制，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各类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激发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各级领导干部

0: 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服务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全力抓好各项目标任务落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省领导陈少波、于洪涛、徐向国和哈电集团董事长黄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黑龙江省内投资规模最大、装机容量最大的抽水蓄能项目牡丹江市林口县建塘抽水蓄能电站正式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这个总投资超110亿元的巨无坝，未来将像一个装在深山里的巨型充电宝，从根本上破解黑龙江东部电网的送出瓶颈和新能源消纳难题。
2: 我宣布，黑龙江林口建塘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开工。
3: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啊，四周群山环绕，而这个全省之最的项目就藏在这片大山当中。之所以选择这里呢，是因为抽水蓄能电站啊，对于地势有着硬性的要求，上下水库必须要有天然的高差，落差越大，发电的效率也就越高。而林口的这片山可以说是难得的水头宝地。建塘电站的总装机容量是1800兆瓦，全年发电量是达到了15亿千瓦时，相当于能给150000户家庭提供一年的清洁能源，真正的是在深山峡谷中装了一个能量巨大的充电宝。
0: 黑龙江东部地区是全省风光新能源装机最集中的区域，但随着装机量快速增长，一个矛盾日益凸显：电发得多，本地用不了，外送又受制于通道瓶颈。风大光照足的时候，清洁电只能白白浪费，一旦遇到极端天气，电网频率波动，甚至面临大面积停电的风险。建塘电站的落地就像一个安装在东南部电网的巨型调节阀，风光电多的时候把水抽到山顶存起来，用电高峰或风光出力不足时开闸放水发出来，一抽一放之间不仅把多余的新能源存住了，更让电网运行有了双保险。不过在东北高寒山区建设超100万千瓦级的抽水蓄能电站，其装机容量接近130万千瓦，这在国内尚属无人区。项目从谋划到开工一走就是5年，这座大山的家底才逐步被摸清。
4: 相当于在大山里头建一座地下供电，5年的时间大概投入了1000名左右的勘探工人和专家啊，不断的对这个大山进行反复的去体检。我们要在大山里头安一颗动力的心脏，所以说我们就要非常谨慎，是吧？否则的话就会前功尽弃。
3: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啊，未来将会变成整个电站的心脏。那在我身后的这座山体当中，将会建设一个10层楼高的厂房，镶嵌进6台300兆瓦的发电机组。6年以后，当水从山顶奔流而下，带动这些机组，电将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千家万户。
0: 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林口县建塘抽水蓄能电站兼具生态效益、能源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多重价值。项目建成后，将承担黑龙江电网调峰、填谷、储能等核心功能，提升全省电网供电稳定性、安全性，助力黑龙江省新能源消纳，夯实全省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底盘。
5: 这个全省之最的这个抽水蓄能项目，是我们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核心载体。据我们估算，项目建设期间呢，将直接带动周边交通啊、建材、物流等配套产业的发展，并且为当地提供数千个就业的岗位。
0: 今天，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刻认识人民法庭对巩固党的执政根基、践行民生为大、促进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从政治和全局高度准确把握新时代人民法庭的职责定位与时代使命，服务基层治理，维护公平正义，弘扬法治精神，强化科技赋能，以更高标准推动全省人民法庭工作提质增效。要强化综合保障，加强人民法庭基础建设和人民法庭队伍建设，强化纪律作风保障，夯实人民法庭工作长远发展根基，奋力开创新时代全省人民法庭工作新局面，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庆祝建党105周年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一位基层社区工作者，大庆市让胡路区创业城街道创业八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崔秀南。他用党员的一颗赤诚初心，化解群众千头万绪的烦心事，用日复一日的真心付出，架起党群连心桥。
1: 那个咱入户的准备好了吗？
2: 今天一大早，崔秀南接到了辖区张大娘打来的电话，说老伴发烧了。崔秀南马上带着社区医护人员风风火火赶去老人家。
3: 我就着急上火，我们这崔书记可关心了，每次有啥事你跟他一说他就来了。
2: 吃过药，老人的状况稳定下来。刚返回社区的崔秀南又被老年舞蹈团的成员包围了。
4: 道具不齐啊啊啊！希望你们社区帮我们借一借，或者是怎么给我们解决一下。
2: 遇到难题找秀南，如今已经成为社区居民的共识，而这份信任得来并不容易。11年前，崔秀南刚到社区任职时，摆在他面前的第一道难题就是居民的信不过。26岁的他，带着一支平均年龄不到23岁、毫无经验的5人团队，接手的却是大庆市规模最大的油田职工安置小区，老年群体庞大。
5: 当时就寻思他们这么小，就觉得干这个东西能不能有那个耐心呢？或者能不能有这个能力呀？
2: 要破解基层千般难，摸清民情是第一步。崔秀南带头攻坚，一个多月就走遍了辖区3000多户家庭，详细登记每家的人口、健康状况和具体困难。他发现高龄独居老人的日常照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二道难题。崔秀南多方协调，为老人家中安装上紧急呼叫、智能烟杆等智慧养老设备，还创新提出早看窗帘、晚看灯巡查法，用这个温暖的约定掌握独居老人每天的健康状况。老人的日常起居安顿好了，可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社区没什么文化活动，老人的精神生活单调，崔秀南下定决心创办社区老年大学。
6: 其实这个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我们是充满坎坷的，因为场地没有，资金没有，师资没有。最委屈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默默地掉过几回眼泪，但是其实看着辖区，我们就是有一些居民在广场上比较无聊啊，包括老人荒芜和落寞，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件事做起来。
2: 崔秀南一次次奔走，争取专属活动场地，邀请退休文艺人才、学校教师组建公益讲师团，开设了舞蹈、声乐、书法、手工多元课堂。
7: 我今年我80岁，你看我像80岁人吗？为啥就在这特别幸福了？感觉到很舒心。我们再有这社区吧，舒心、温馨，还快乐，还健康。
2: 11年风雨兼程，崔秀南创新推出1458N 有事儿我帮您党建工作法，逐一破解基层治理难题，被评为全国城乡优秀社区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他的社区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6: 我想啊，就是最好的爱国、最好的爱党，它不是响亮的口号，而是扎根一方热土，守护好我们的一方百姓，一辈子向下扎根。
8: 近日，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曝光，这一发现再次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就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今天，记者来到陈列馆，探寻罪行的历史真相。
9: 在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镇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里，赫然记载着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0: 日军为了解决战场上救急输血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马、羊、犬、鸡这样动物的血往人体里输血。他拿23个活人做这个实验，有那个高热、恶寒、尿血的症状啊，其中有五

0: 意呢，就是大量出血濒死状态，这就肆无忌惮的就是拿人做实验了。
1: 军医团杂志是近代日本极具代表性的军医药学杂志之一，是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杂志。这次实验报告原件曝光，也从文本文献的视角补充了以往口述证言中提到的日军第731部队进行人马血互换实验的佐证。
2: 在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高规模的军医会议上公开发表了这样的实验的报告，说明呢当时在日本医学界军界人体实验呢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日本医学界全部卷入其中，他们本来是救死扶伤的职业，但是呢参与人体实验和细菌战已经成为了日本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当前呢我们馆保存了大量的二战时期出版的医学杂志，我们会进一步挖掘整理和研究，揭露细菌战真相。
3: 眼下全省进入到夏季田间管理攻坚关键期，为了有效规避近期持续降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各地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全力促进作物健康生长。
4: 这里是巴彦县丰隆农民种植合作社的地块，虽然经过连续的降雨之后啊，这里的田垄之间呢还有非常明显的痕迹，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土壤的情况啊，抓一下这个泥土呢成团儿，但是不沾手，说明伤情还是比较理想的。
5: 现在咱们看那个发育到了多少个叶了，大部分都是七个展开叶，跟去年比应该差一片叶。
1: 由于降雨增多，田间湿度偏大，导致叶片一直处于不利生长的高湿环境，为此当地迅速出动上万套机械为耕地除湿散伤，直飞上千架次无人机为作物喷施肥料补元气。
6: 土壤的散伤、中耕加上叶面肥、防病防虫整套的配套技术，现在田间无论是玉米还是大豆，田间长势都很好。
1: 在佳木斯国家精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研发基地，种植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无人机行化除草作业，促进作物分孽。北大荒集团291农场则将工作重心放在了长势上，通过加强光照、通风、提前进入晒田阶段等举措，全力补齐水稻生长滞后进度。绥陵县的农技人员也天天往田间地头里跑，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降雨，他们指导农户开展雨后排涝的各项准备，提前筑牢作物生长防护网。
7: 针对这样湿度大的地块呢，我们首先是要排进这个田间的积水，另外呢降雨过大呢也会导致土壤当中的氮钾等养分流失，所以呢我们在种耕过程当中呢可以进行一些施肥的处理。
1: 气象部门预测六月下旬全省降水明显增多，虽然能有效改善土壤伤情，但也容易引发农田自涝积水，造成作物倒伏减产。农业部门提醒，雨后各地要及时开展积水抢排、田间管护、复产补救等工作，确保作物健壮生长。
8: 盛夏来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即将全面开启，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青山碧水间，体验大美龙江的夏日清凉。
9: 炎炎夏日，想要寻找一丝清凉，亲近自然，走进山野绝对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来到山林之间，大口的呼吸可以让你瞬间精力十足。在阿城区的将军山，这里有着城市周边难得的森林秘境，无需长途跋涉，我们就可以一头钻进满眼青绿的山林之间。
1: 在这处距离哈尔滨主城区60公里的后花园里，每一处景致都藏着惊喜。为了迎接这个夏天，景区全新打造了密林露营基地，让更多游客可以在山林间享受惬意时光。
10: 来到这儿，我们就可以做到就是一天都不看手机，然后把自己全身心都沉浸到这种大自然当中去。
1: 在帽儿山景区，全新升级的各类项目也让黑龙江的山峦给游人带来了更多的体验。
9: 旁边正在排队的叫做林海冲浪，在这儿可以体验到有山有水飞驰而下的速度和激情。出发！在中途还有这个水花溅到脸上，在这个炎炎夏日还觉得特别的清凉。
11: 新增加了一个绿野仙踪的一个景观长廊 ，NPC 的互动点位增加到了12个，又增加了诗词赏析啊，猜灯谜啊，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在鹤岗松鹤西湖景区全新升级的丛林穿越项目，依托自然山势精心打造了15个主题关卡，关关不同，趣味十足。 在伊春素有北方小

0: 九寨美誉的毛兰沟，这几天完成了林间步道改造，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景区夏季平均气温维持在22度，步入其中便能瞬间感受凉爽清新。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誉为黑龙江最美地方的罗北龙江三峡，开启了游船航线，游客们在开阔的黑龙江江面上尽享景色旖旎的界江风情。
1: 龙江三峡最美罗北，我们来了。
0: 2026年1月至5月，全省接待游客数量、游客总花费同比分别增长8.4%和12.7%。今年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期间，全省各地将依托丰富的山水资源，打造十大主题旅游线路，继续升级避暑胜地清凉龙江品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夏日风情。
2: 休闲旅游不止山水远方，还要有文化相伴。这个夏天，龙江各地的各类展馆借助前沿科技换新升级，为文旅产业带来新活力。
3: 点火升空，火箭发射成功了。你能想到吗？在这家全新开放的黑龙江首个沉浸式航天主题数字展馆——中国新谷科技空间，我们可以亲手体验火箭发射的全过程，把这些复杂的专业航天工程知识转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动手操作的互动实践。
0: 展馆依托哈工大卫星的航天产业资源，创新打造了宇航服 AR 互动换装、真实拆解卫星元件等硬核项目，让观众在特定场景下沉浸式穿越浩瀚太空。
4: 月球车震动感让你非常非常真实，在乐趣中学到很多关于航天卫星的知识。
5: 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卫星生产的空间，去观看真实卫星研制的过程。在暑期的时候，我们新推出了一门全新的课程，可以让学生自己动手装配的一个卫星的模型。
3: 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这面全新推出的巨型数字化展示大屏一下子就抓住了我们的眼球。那依托前沿黑科技，沉睡了800年的皇家神兽在数字空间里彻底活了起来。
0: 这块数字互动屏融合了三维动画与人机交互技术，可实现器物拆解、360度全景浏览、多人同步互动的全新体验。
6: 打破了传统的观众只能观赏文物外观的这种局限。下一步，我们也将继续推出更多镇馆之宝数字展，通过科技赋能拉近大众和历史的距离。
0: 今年夏季，黑龙江省将全新推出全省博物馆季主题活动，打造博物馆里过暑假特色品牌。嘉荫北国恐龙乐园通过文博加科技融合，让游客带上 VR 设备穿越到史前世界，感受地球变迁与远古生态。齐齐哈尔启动万卷阁古籍数字展馆，运用数字多媒体展示馆藏古籍、碑帖与满蒙、达斡尔等民族文献。大庆市科技馆推出 VR 月球科考，带领游客圆一场登月梦。
7: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今年以来，全省各地聚焦企业和群众在第一次办事时遇到的堵点难点，持续创新服务举措，让首次办变得更好办。
0: 前两天在哈尔滨经营连锁超市的刘书婵第一次办理企业信息变更，没想到一个小时就把事儿顺利办完了。
8: 派出了专人陪同我们，跟我们一起进行资料的一个初审。
0: 刘书婵的这份惊喜源于今年4月黑龙江省创新推行的首办必帮工作指引，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帮助首次办理各项业务的企业和群众，让新手办事也能轻松提速。
9: 企业第一次来办理企业注册和注销变更业务的时候，可能会存在一些门不清路不熟的情况，我们就会主动提出我们有首办必帮的服务，有专门的办事人员可以协助企业全程办理。
0: 首办必帮让企业第一次办事更顺畅，而双鸭山的创新举措首退吉联则让企业二次办事同样舒心。近期这项机制也被列为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实践。当地企业在网上申报材料被首次退回时，审核人员会在15分钟内主动通过电话联系申请人。市民刘海龙就真切感受到了这种被追着服务的滋味。
10: 一项一项地告诉我们，这一下子我们就心里有底了。
11: 详细地告诉他这个整个材料中缺少什么材料，按照哪条法律法规应该如何修改。
0: 目前双鸭山市的首退吉联机制已经服务市场主体2000多户，网办申请的二次退件率从60%下降到5%，网办申请平均办理时间由1到2个工作

0: 日压缩到两个小时以内，市场主体满意度达98%。从线下省心帮办到电话暖心回访，黑龙江省正在通过一次次服务迭代，一项项精细创新，让首次办变得更好办。伊春市近日在澳门举办森林生态食品及文旅产业澳门专题推介会，现场同步举行伊春优品澳门线下体验展销中心揭牌仪式。伊春北货郎白玉木耳、中蒙红松子冰激凌等特色产品成为全省首批获得澳优码认证的森林生态食品，为龙江食品打通澳门及海外数字贸易渠道开辟全新路径。澳优码是面向粤港澳地区实现一键溯源的数字应用，未来伊春将与澳门携手共建森林生态产品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认证追溯体系，打造全球认可的伊春优品绿色放心品牌。近日，生态环境部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佳木斯市三江口生态旅游区、东极广场和鸡西市新凯湖湿地公园成功入选。三江口生态旅游区地处黑龙江松花江交汇处，形成了独特的北黑南黄数十里不交融的水文奇观。东极广场是我国陆地领土最东端的地标景观，生态优良，风光秀美。新凯湖湿地公园内可以观赏到白骨顶、鸬鹚等多种水鸟，沼泽连着碧水，美丽景色令人目不暇接。来自省招生考试院的消息，按照2026年黑龙江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安排，2026年高考黑龙江省采取网上填报志愿方式，第一次填报时间为6月27号到6月29号，第二次为7月1号到7月5号。院校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将在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官网和黑龙江省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上公布，考生可在规定时间内网上填报征集志愿。来自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消息，7月1号零时起，哈铁将实行全新列车运行图，此次调图共安排途定客车559列，开行货车1007列。调图后，三对京沪高铁长途动车更换复兴号车体，覆盖齐齐哈尔、哈尔滨去往济南、南京、南通等方向。黑河新增直达北京西发招致列车，畅通边境口岸出行通道。省内动车重新优化编组，加开通勤高峰车次。货运方面，将新增多条中欧班列线路，保障电煤等重点物资直达运输。
1: 19号。第四届大庆龙凤湿地观鸟文化季活动启幕，活动现场全省首条城中湿地保护与污水净化科普研学线路正式亮相。作为国内最大的城中淡水沼泽生态系统，龙凤湿地自然保护区不仅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更是候鸟繁衍生息的核心家园。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会。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6: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 是金钱。

0: 人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广大的一些个老朋友们大家好。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很多的道理，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 着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的，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交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说起来，90岁的老头子，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虽然退了20多年了，不过我仍然是每周坚持着回到老单位，去领着这一些个年轻的同事去查房，既不算返聘，也不算其他的，我就是闲不住啊。医院领导说派车接我，我说那可不成，我每周来两回，就是想锻炼锻炼，你们派车接我那就失去了意义喽。领导说，胡老啊，您做事儿还是那样，出马一条枪，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我说，我做的

常说，但凡能自己个做的事儿，不要给别人添一丁点的麻烦。自立自强，不自我，这是准则。我佩服我老父亲的聪明智慧。家长是儿女的最好的老师，上一辈人的行为影响儿女一辈子，深远的影响。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我虽然一辈子没离开中医中药，但我又十几年也系统地学习了西医西药，在西医里我是中医高手，在中医里我是西医高手。这个不是我自己贬低，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综合评价。我在中医界算不得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我至少能够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人。我儿子现在也是医疗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了。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呢，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二儿子没有从事医疗，他是一个作家，在文联当秘书长，出了很多本书，都是长篇小说。其中有一部书就是写我们自己家，老胡家的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一个过往故事。这本书写得很好啊，很细致，情感也够。最早我们家老二，我总叨念着，我说要是把咱老胡家的事儿从头至尾，从根儿到梢，一步一步的详细写出来，就是一部人生的电视剧呀。可惜我没有那个文化，不知道用啥词儿写，我不会。我们家老二当时才多大，黄嘴鸭子还没退境，听了我的话说，爸您老放心，等过几年我跟我爷爷详细了解一下咱们老胡家的过去，然后我来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听了觉得这孩子有点彪，豆大个生娃子，说话口气可不小。我说你可赶紧离我远点吧，咱老胡家都是说话有

板有眼儿，没有会吹牛的人，咋今天就冒出来你这个东西呢？我们家老二不服气儿啊，他说：“爸，您还别一碗水看我看到底儿啊！您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我们小孩子不可估量啊！现在我想了一下，老二说过的话还真是有点道理，我还真没看出来，这小子还真成了气候。这小子上学，算术、几何啥的都不爱学，就喜欢学语文。他上高中有了英语课，我还说他，我说你们初中没学过英语，这你可得好好的努力了。他说：“爸，咱是中国人，学习英国的那个玩意儿干啥呀？没用啊。”我说：“你小子咋总是长了一身刺儿呢？别人学，你不学，考大学考不上，你能干啥呀？”他说：“爸，我将来就靠着写字就能写出名堂来。”孩子他妈也随着我数了老二说：“就你能别出心裁，你想写些做文章就可以，但是你得有个工作，考上点啥才能有资格去写。吃不饱饭，连饭辙都没有，你喝西北风啊。”老二也有些烦了，扭身就走了，一边走一边说：“人各有志，干啥都能吃一辈子饭，我就不信我写不成。”这个小二真有点毅力，从那天起见天写诗歌、写小说、写散文。当时我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了，双职工，我老父亲退下来也有工资，小二就没完没了的买稿纸，一个月能写好多篇他所谓的文学作品。那阵子没有电脑，就靠着一支钢笔、一本稿纸，一点一点的写，写完了还要誊清，就是用稿纸抄一遍。每个月我们家小二都得用掉很多本的这个稿纸，一本1.2元，当时挣的少啊，我的工资才60多块钱，当大夫这算多的了，一半企业事业单位也就是36-37块钱，我70来块，高薪水，但是一大家子，吃喝拉撒，哪样都需要钱呢，也不算太宽裕，所以我还挺反对小二写那些小说啥的。可是我老父亲很聪明，他说：“你可别总是管孩子了，他想干这个他是擅长，一辈子就要做感兴趣的擅长的事儿，才能把这件事儿干大了干成了。你这么样老是控制他，不给他空间，不给他支持，这不对啊。”我那口子也说：“孩子既然爱好，就让他做，说不定能做出来大事儿呢。”我的本意就是我们老胡家是家传的做郎中的，为啥不在这个上面做点事儿，多方便呢？可是人各有志啊，何可思量？这都是一个人的造化，一个人的定位。我老父亲说：“你看鲁迅。”

王安石、韦一多、朱自清这些大文豪，哪一个不都是名声响彻天下？你怎么就总认为搞文学就没有出息呢？放手吧，海阔才能天空，你应该支持。我不敢和老父亲顶嘴啊，别说争论了，过去我们这些年代的人对父亲是尊敬有加，哪像现在有的孩子管自己的父亲直接喊名字或者叫哥们儿，那都不行，乱了套了，那可绝对不成啊。长幼尊卑，这是有规矩有礼教的一个事情，没有长幼没有大小那是啥？从那以后我尊重老父亲的想法，开始支持我们家小二，隔几天我就问他稿纸还有没有啊，钢笔水够用吗？他看我态度转变了，就跟我说，爸，我得谢谢您老的支持，我肯定能成功，等到我发表了作品嘛，我第一个事儿就是给您买瓶子好酒喝。我听了就笑，我说我可不想等你给我买好酒喝，你有那个心你给你爷爷买，是你爷爷让我支持你的。小二就说，我爷爷还有您还有我妈我都感恩，您就瞧好吧。要不说人只要努力不顾头不顾腚，啥都抛下，就一门的心思做一件事儿，最后结果一定是非常好的。这个情况在我们家小二的身上就体现出来了。小二就点灯遨游的写，一遍不行再写第二遍，写着写着投稿给杂志报纸投稿，突然就有那么一天，我也记不得是八几年吧，他从外面风风火火跑回了家，手里举着一本书，红头胀脸的进屋就喊，爸妈，我的小说发表了，在一本全国著名的大杂志上，我正在整理患者病历，有些病历我白天在医院没空整理，到了晚上我下班就拿回家去弄，那阵子没有电子病历，都是手写，从出诊到开药抓药，患者情况自述都要做得很好很仔细，上面总是来查看，一笔一画写，而且病历要保存好，在档案室病历室保存15年，因此很严格。他说他发表了作品，我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孩子一直在偷摸使劲儿努力，就是为了有一天能把作品变成签字发表，让大家看到。小二首先跑到我身边跟我说，爸，您看文学杂志很多人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呢。说完了喜滋滋的翻开杂志，那么厚一本杂志200多页，小二写的小说排在了第二位，这说明小二的作品还是非常有水平的。他这篇小说叫做《星星和月亮》，这篇小说大约有7-8000字，

0: 短啊，
1: 从始至终里面都是描述一个中医世家的故事，其实就是写我们自己家的过往故事，里面有我老父亲的影子，有我的影子，也有我们家那口子的影子，故事贯穿了一个中医世家的痛苦经历和光辉岁月，人物描写的非常细致入微。虽然我不太懂文学，但在私塾读书，千字文、百家姓、广贤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我还是理解很深的。但是小二写的是现代文学，不是古文学，但我能看得懂哪好哪不好。我说我得恭喜我儿子呀，终于看到了希望了。小二听了也很自豪，他说爸，杂志您看看，看完了还给我，我就这一本样刊。我说你放心，不会丢掉的。我在台灯下边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看我儿子的小说，还真别说，这小子的文字描述功底还是非常出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汇都很准。他还把我阻止他写小说也写进去了，看来这小子还是对我有意见有成见。不过不管咋说，这也是孩子走向成功的第一步，我很欣慰很高兴。他爱好啥我应该义无反顾支持，过去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现在我觉得这条路没啥不行，没啥错误。当作家怎么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用作品去教育人，去感染人，去开示别人，这跟当大夫没啥差别。我们治疗的是身上的病，有些思维教育我们没法做，那就得靠着文学作品去弘扬正能量，这就对了。
2: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嗯，董老师，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和我的男朋友交往已经快一年的时间了，双方都见过对方的家长，见对方的家长呢，都是彼此见了一面，见面的时候呢都带着说让对方的家长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已经交往了另外一半这样的一个心情。我们两家的家庭差不多，他父母退休的教师，我父母也都是退休的干部，我们的年龄也比较大了。我今年已经是33岁了，他今年是41岁，他曾经离异过，那么没有孩子，现在呢是单身一个人。

0: 人的状态，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一切都在走程序，像恋爱也见了父母，恋爱中的一些事情大家也都经历过了，包括一些假期节日他也会约我，那么他也会给我礼物，他也会请我去特别一点的地方吃一顿晚餐等等这些。可是我的问题就是，我始终都不觉得我们真的亲密，我觉得他有一半的心思我是不知道的，尽管我是他的女朋友，尽管好像到了周末的时间他也就会问我什么时间见面啊等等这些。当然我也问过女人的那种傻问题，你爱我吗？他当时说，哎呀，你们女人都挺喜欢问这个问题的，我当然是喜欢你才和你在一起的，回避了爱字。而且呢，我们俩在一起呢，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理性，也当然也有感性的地方，比如说某一些很浪漫的电影他也是喜欢看的，不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自己的一些读书和一些喜欢看的电影音乐相对来说也是挺感性和浪漫的，我相信这些他都是懂的，可是他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和我很亲密。比如说我对他讲我自己一些感受，包括我的经历，包括我以前的恋爱经历，他听起来帮我分析的时候，我都觉得更像是一位朋友同学，不像是男朋友。也就是说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像男女朋友那样，这样在这段关系当中我也很少有情绪的大起大落，我很少去发脾气，其他的事情人家都做得很好，我们也没有像一对小恋人那样彼此较较劲吃吃醋，括号其实有的时候我挺向往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是恋爱不亲密，请问如何解决？
1: 确实是哈，就是这恋爱里边有那么点点什么吃醋啊斗嘴啊怄气，可以增加这个恋爱的味道哈。
0: 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恋爱的时候我们向对方袒露了自己的一些弱点，
1: 对对对，
0: 就是一些小心思啊，小暗黑的一些小心理啊，
1: 对，
0: 其实哎，我们都会觉得这让我们彼此拉近了关系哈。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总是感觉像同学像朋友，
1: 对，
0: 也有彼此可能有好感有善意，但是确实不像那个恋人的那种，
1: 对，
0: 那种亲密吧，
1: 就是没有腻
0: 啊。对，对，这个中间的这个差别在哪儿，又怎么突破，怎么解决呢？
1: 这个原因可能挺多，就结合他这个案例来讲可能会有这么几个原因哈。
0: 嗯，
1: 第一个就是男生大了离过一次婚，
0: 嗯，
1: 对感情呢多少会有收敛，
0: 哦，
1: 不会那么去像洪水一样开闸一下就放出来，
0: 嗯，
1: 或许是有担忧，也或许是年龄让他变得更控制更理性一点，
0: 嗯，
1: 啊，更追求稳定的东西。再一个呢，有些人确实亲密关系就不能说是有问题，就是每个人的亲密距离不一样，如果我们非拿一个尺度来讲，有的人可能是一米，
0: 嗯，
1: 有的人可能是十公分，
0: 嗯，
1: 所以当十公分遇到一米的时候，那个一米的就会觉得你要再往上走，我觉得要推你了。
0: 嗯
1: 啊，十公分呢就会觉得你怎么老离我那么远呢？
0: 嗯
1: 嗯，这个可能跟这几个原因有关。再一个原因就是跟他们的相处模式，比如说他们一开始他们的相处啊，其实这个恋爱关系里边第一次见面或头几次见面定下来的那种感受和模式挺重要的。
0: 嗯，
1: 好多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开始有那种这个互相加味道的东西了，
0: 嗯
1: 啊，撒娇啊或什么也好，哎，结果他们就会一直持续这种模式，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可能刚见面的时候就会变得老成稳重，
0: 嗯，
1: 哎，这个人有时候就在这关系当中一直保持这个老成稳重的现象，是这种现象呢，这个样子，
0: 这个状态，
1: 哎，这个状态，
0: 对，
1: 他就没法突破，
0: 对，
1: 啊，似乎突破了之后就不是自己了，
0: 嗯，
1: 啊，就变得不得劲儿的那种感觉，所以可能有这么些原因，那么这些原因对于这个女孩子来讲。其实你能做什么呢？
0: 嗯，
1: 我刚才他一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很想给他一些很具体的办法。
0: 嗯，
1: 因为毕竟他有这个需求，但是确实我也没有想到特别好的办法，所以我可以想问他几个问题，就是在这段感情里边，你的主动性有多大，还是说你一直处在被动等待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如果对方是刚才我们分析的那几种情况，其实你被动等待，可能真的还等不来什么。 啊，就是这种感觉。

0: 这第一个哈。第二个就是你有没有虚假迎合，
1: 嗯，
0: 就是明明我不愿意我不乐意，
1: 嗯，
0: 但是呢他做的又这理上是无可挑剔的，
1: 嗯，
0: 所以我又得迎合他，这样的话你的互动模式就被固化下来了。其实你可以不乐意，你可以提要求，你可以觉得你对我不够亲密，你怎么就不牵我的手就不怎么着，各种的可以有。有时候这个在这种恋爱关系当中女孩挺关键的，比如说女孩如果挺会撒娇的，挺会去这个要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往往男生会被激活啊。但是如果女孩一直处在一种哎你这样我也跟你去配合你的这个样子，那这个模式就被固定，
1: 嗯
0: 啊。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主动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否你配合了这种模式，第三个才是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和技巧去能不能让你们的关系有所改变。那最困难的呢就是第三个，我也不敢乱给他出一些主意，
1: 嗯，
0: 但是我建议他可以去看一些书，比如说那个爱的五种语言我觉得可以看一看。
1: 对，
0: 那个书的好处在哪儿呢，并不是说你学会了怎么表达爱，而是你学会了怎么从对方的行为当中解读到爱，
1: 嗯
0: 啊。当你如果从对方的行为当中解读到爱的时候，可能他的形式不关键了，
1: 嗯，
0: 内涵关键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当你解读到爱的时候，你才能够做出一些让爱更加显化的那种行为来。
1: 嗯
0: 啊，就是你感觉不到的时候，人都这样，我都感觉不到你对我的爱，我怎么在你那儿撒娇啊？
1: 对，
0: 对吧？我觉得我撒娇是不是有点傻呀？不会有好的回应啊？所以你看一看，如果你能从他的行为当中解读到爱，又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对他有一定的了解，我们一直以来跟大家强调，我们的了解是为了带来理解。
1: 嗯
0: 啊，了解并不是为了带来嫌弃或者是什么，
1: 对，
0: 因为了解理解，理解了爱就产生了，你又能从他的行为当中读到爱的东西了，这时候你自己感觉足备安全了，你才可能去做一些对这个关系有益和促进的事情。
1: 嗯
0: 啊，这是我们给他的一些建议吧。当然中间要注意的两个就是你是否有主动性还是你是被动的，第二个你是否帮着他去维持这样的关系模式。
1: 有时候其实如果对方跟我们比较客气的话，
0: 嗯，
1: 这个是个互动的啊，
0: 嗯，
1: 对方比较客气，我说这个客气也打了引号了，
0: 嗯，
1: 那好像我们也特别难这个主动去突破这个客气的距离哈，
0: 啊，
1: 人家一客气我们也就客气了，
0: 对对对，
1: 人家说哎没关系你好谢谢，嗯，我们也就好的好的没事儿谢谢好的，
0: 对对
1: 没关系，
0: 对
1: 对吧，我们也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0: 对，
1: 所以哎有一些恋人真的是觉得就特别难突破那一层关系，这个随着时间有没有可能会改变呢，或者某一个事件的发生有没有可能改变呢，
0: 对，
1: 当然是有可能的哈，
0: 对，
1: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嗯，可能也是很多人会比较困惑的，比如说他不够爱我，
0: 嗯，
1: 他只是觉得他需要一个人做女朋友，
0: 嗯，
1: 而不是真正的对我有好感，
0: 嗯，
1: 或者说他觉得关系太亲密了会受伤害，
0: 嗯，
1: 保持一定的距离，彼此一辈子都客客气气的，
0: 嗯，
1: 大家谁都不干涉谁，
0: 嗯，
1: 谁都在谁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圈子里边。是这样就能少一点伤害吗，
0: 嗯，
1: 这有些人可能担心的是这些问题，
0: 对，原因有很多，但是用不够爱解释是最简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推理啊，
1: 嗯，
0: 假如他够爱我他就不怕被伤害，
1: 嗯，
0: 假如我对他足够有魅力他可以做一切的一切，
1: 对，
0: 确实是如此的啊，但是用这个来解释其实也无解，你说怎么定义爱，怎么爱不爱，我们其实有时候还更愿意用方式和方法，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你们一见面的时候那个挺关键的，你们标定了一种什么方式在一起啊，就是当然我说一见面有点夸张啊，就是相处的前一个阶段，
1: 嗯
0: 啊，你们用什么模式在一起往往会影响后边你们的相处模式，
1: 嗯
0: 啊，你要一直是互相很礼貌的，那你们可能后边要表达感情的时候也挺难，
1: 嗯
0: 啊，除非发生什么事情啊，要不然可能一直就这么礼貌冷漠下去，当然也有很多刚才像孙岩老师说的个性化的原因，
1: 嗯，
0: 我受过伤，
1: 嗯
0: 啊，我怕再受伤，第二个呢我父母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1: 嗯，
0: 习惯啊，还有呢我不那么爱你，
1: 嗯，
0: 我不是那么喜欢你，我没法去表达那么浓的感情，
1: 对
0: 啊，对吧，这都有可能，
1: 都是有可能的，
0: 啊，都有可能，
1: 嗯，
0: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2: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3: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董老师，下一位问问题的是女生，说我和他异地恋一段时间，然后分手了。不过呢，他现在天天都找我聊天，而且这个情况持续一两年了，大部分情况都是聊他的烦心琐事儿和一些秘密的私事儿。我有事儿请他帮忙，他也会帮。他是想复合吗？不过他从来可没有说过复合，说话的口气内容也很正常，把我当做了普通朋友。所以他现在就是把我当做普通的可以来说秘密的朋友吗？我的朋友说他还是把我当备胎，保持联系，不主动，不拒绝，让我问清楚他的想法，然后如果他不表态就不要再联系了。你们觉得呢？感觉自己每天早上开机还是很期待他的微信，虽然大部分情况都是他在说他的事情，有的时候他和我说多了我当然也会烦，可是他要是不联系我，我还是会想念他，所以我现在就被卡在这儿了。
1: 这来信的是男生啊？
0: 来信的是女孩
1: 啊？是女孩啊。嗯，我倒是遇见好多好多男孩遇到这个问题啊，女孩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是吧？
0: 嗯，
1: 就是这个男生分手之后还是习惯性的去讲这个内在的烦心事，
0: 嗯，
1: 然后这个女孩呢就做了一个倾听者，理解并支持。其实这个女孩一直还喜欢着这个男孩，
0: 嗯，
1: 她用这个方式来保持跟这个男孩的连结，
0: 嗯
1: 啊，但是又不公平啊，因为他们的期待不一样，对关系的期待不一样，女孩期待是恋爱关系，
0: 嗯，对，
1: 男孩可能只期待是个朋友关系，
0: 嗯
1: 啊，所以我希望这个女孩能够尽早走出来，
0: 嗯，
1: 再走进去，
0: 嗯
1: 啊，先
0: 走出来再走进去，
1: 哎，走出来再走进去，就是先从这种关系模式走出来，这个对这个女孩子不太公平的，
0: 嗯
1: 啊，就是你把关系说不清，你还跟我天天倾诉心事，
0: 对呀，
1: 啊，对吧？你这个有点自私，我们就说话直接一点了，
0: 对呀，
1: 啊，有点自私，所以我希望这个女孩子先走出来，不要充当她的这个备胎也好，垃圾桶也好，
0: 嗯，
1: 不要充当这个，你充当这个角色，你可能永远得不到她，
0: 嗯，
1: 这个是我说的走出来。第二个走出来呢，就是自己独立起来，自己能够照顾好自己的感情，
0: 嗯，
1: 这是可以做到的。有时候我们跟一个人恋爱又分开的时候，那个创伤可能会让我们撕裂疼痛好久，
0: 嗯，
1: 但你还必须不能迷恋那种假性的关系，
0: 嗯，
1: 现在他们的关系就有点假，
0: 嗯，
1: 假性的关系，这样看似老给伤口上药，但是你别忘了你永远不让伤口愈合，
0: 嗯
1: 啊，然后所以走出来照顾好自己，慢慢的时间会让你恢复，时间是个挺好的东西，当你恢复独立起来之后，你再审视审视你喜不喜欢这个男孩，
0: 嗯，
1: 他是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他原来对你那些行为是爱还是什么，
0: 嗯，
1: 你再决定要不要走进去，
0: 嗯啊。一位妈妈说，我的大女儿4岁，我呢现在生了二女儿还不到半岁，但是在生完二女儿之后，和老公和公公婆婆的关系就非常非常的糟糕了，因为公公婆婆一直盼望着我生二胎是要生一个儿子的，我老公也是这样盼望的，他们甚至在我怀孕期间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到处去问老家的人，还给他们给了所谓的偏方，那么也是在服了这个偏方之后怀了二胎，然后他们就认定这个二胎一定是一个男孩子，没想到一生下来又是一个女儿，结果呢公公婆婆脸都变了，而且公公婆婆在这半年来几乎不登我们家的门，以前老大公公婆婆还会抱一抱，还会心疼一下，现在老二出生之后，我和两个孩子简直就成了他们非常厌弃的三个人，而我老公这个人呢耳根子软，特别听他爸他妈的，以前对老大挺好的，但是现在对老大也不好了，我现在就觉得我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带着两个孩子的感觉，当然老公还没有提离婚，可是我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呢，这样的人的观念能改变吗？我也跟他哭诉过，也跟他诉说了委屈，也告诉他两个女儿也同样是他的骨肉，但是我觉得他听完了我说好像心也软了，可是再回到他父母那儿，他的心又变得很硬，又开始嫌弃我们母女三人了，怎么办呢？
1: 这个我们传统观念里边哈，有些东西啊 真的是
0: 特别难改哈，
1: 特别难改，
0: 重男轻女，
1: 重男轻女。
0: 嗯，
1: 我也做过挺多这种案例，说实话，这做这些案例的时候我还挺气愤的，有的时候哈，
0: 嗯，
1: 但是这不是一个咨询师去那个什么，但
0: 该有的情绪，
1: 该有的情绪。但后来我也想，咨询师也是人哈，
0: 嗯，
1: 他该有也得有啊。因为我原来做过一个案例，就是那个父亲天天跟那个儿子说我抬不起头来了，
0: 嗯，
1: 那儿子还以为是颈椎有问题呢，说不是，说就是因为你没给我生个儿子。
0: 哦，
1: 啊，就是天天我抬不起头来了，我在我们这儿没法见人。
0: 嗯，
1: 就这种，就搞得那个儿子简直就是
0: 罪人一般
1: 啊，跟个罪人一样。
0: 嗯，
1: 后来家里的儿子家里的老婆又挺厉害。
0: 嗯嗯，
1: 啊，又不敢去跟老婆说什么，哎，所以最后这个男的好像心脏给搞出问题来了。
0: 嗯
1: 嗯。所以你现在再翻到这个案例上来讲，你说就想要儿子还弄偏方，
0: 嗯，
1: 啊，然后这个生了个女儿就不理了。其实我最想说的是爱理不理，
0: 嗯，
1: 啊，不理就算，对吧，
0: 嗯，
1: 你不理我还不理你呢，
0: 嗯，
1: 啊，这个我自己养，早晚我知道这两个女儿会，这生女儿还是挺得力的，有时候你知道吧，
0: 嗯，
1: 啊，嗯，具体的办法我真的没有太好的办法，包括我原来做的那些案例我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就是遇到这种人你真是没办法，
1: 你说不通的，就是最后那个案例他的解决就是因为他儿子心脏病了，
0: 嗯，
1: 他没办法了，
0: 嗯，
1: 他最后你选吧，你看是儿子得病你还要催着他生儿子来讲重要呢，还是先让他养好身体重要，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建议等一等，
0: 嗯，
1: 或者跟父母沟通沟通，就我们发现有些父母在这方面他没法沟通，
0: 嗯，
1: 啊，他定义为不孝，
0: 嗯，
1: 无后，
0: 对，
1: 啊，这你说怎么沟通？这根深蒂固。
0: 但是，董老师，
1: 嗯，
0: 就父母是没法沟通，
1: 嗯，
0: 我们也能理解哈，
1: 嗯，
0: 因为这个父母老人家他们已经有这样的想法了，随他们去吧，
1: 对，
0: 他们自己愿意烦恼，那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找的烦恼吧。但是这个丈夫怎么办？这个耳根子软的丈夫，这个我真的替这个女人蛮叫屈的。就像这个女人说的，俩孩子也是你的，
1: 没错，
0: 生男生女是俩人决定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科学，
1: 没错，
0: 科学道理，
1: 没错，
0: 生男生女是两个人的事情，
1: 没错，
0: 不是这个妻子的错。妻子辛辛苦苦带着两个孩子，生下了两个孩子，
1: 嗯，
0: 那么这个男人还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谁听了，我们都会觉得。哎呀，他真的是遇到了一个一点都不给力的丈夫哈。
1: 嗯嗯嗯，其实这个时候丈夫应该是站起来，
0: 嗯，
1: 啊，立起来去协调这件事情。
0: 对，
1: 他是最好的协调人。
0: 嗯，
1: 啊，哪怕他用一些技巧，啊，这边骗骗，那边哄哄，
0: 嗯，
1: 我觉得都可以。反倒是现在我们跟刚才听他说，丈夫好像在摇摆。
0: 对，
1: 啊，只要一回家。
0: 一听爸妈说，你就没给我们生个儿子出来，
1: 对，
0: 你都让你爸抬不起头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吧？这个儿子就回去又生气了。
1: 这个倒是可以理解，因为能杀死一个孩子的只有父母。
0: 哦，
1: 别人是杀不死他的。我指的是从心里
0: 精神上，
1: 精神上杀死他。
0: 对，
1: 所以他回去之后，父母这么一闹，
0: 嗯，
1: 他肯定很自责内疚。他这个自责内疚回来之后，他就没法面对太太。
0: 嗯，
1: 他跟太太待久了之后，他也会发现太太也挺可怜。
0: 嗯，
1: 啊，他又自责内疚，所以他两边都是自责内疚，自责内疚会让人的这个能量最低。
0: 嗯，
1: 啊，所以我也没法帮这个男的。
0: 嗯，
1: 除非他自己意识到这种不太有用的传统观念，但是说这话容易挨骂哈。
0: 嗯，
1: 不太有用的传统观念在他这一代人上要发生一些改变，我们要有新的认识的时候，
0: 嗯，
1: 他才可能站起来去解决这件事情，并且他要愿意从他父母那儿脱离出来。不再成为他父母的附属品，或者我们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他可能就没长大，
0: 嗯，
1: 他一直是父母的孩子。你现在永远是父母的孩子，这个没有错。但是你要是个大孩子，你要长大了，是个成年人，你更重要的角色是你妻子的丈夫啊。
0: 嗯，
1: 除非他意识到这一点，他才能够站起来去做对抗，
0: 嗯，
1: 去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他真的很难。就这是丈夫这个点啊，妻子就更难。
0: 嗯，
1: 他跟这个公婆无法对话，
0: 嗯，
1: 他也

0: 作为这个儿媳妇，她也没法去说服这件事儿，
1: 嗯，
0: 很难说服。丈夫这边她又不敢太过之，
1: 嗯，
0: 过之又把丈夫逼走了，所以她现在可能是最难的一个点。
1: 嗯，
0: 所以我们来这样帮她：第一个，放弃让别人认可，
1: 嗯，
0: 或者是别人满意的这个想法，不需要。
1: 嗯
0: 啊，我没有必要非为你们家要传宗接代什么的那个东西。再一个，就算我有这个心，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
1: 对呀，
0: 对吧？又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要全能决定，那我权力大了，是不是？
1: 对。
0: 嗯，第二个，当你放弃这个期望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好一点。
1: 嗯
0: 啊，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尽力尽量好的照顾好孩子。
1: 嗯
0: 啊，照顾好自己。老公这边呢，你可以，我建议哈。因为我听着她老公也不是个什么，这个应该还不错，他们两个，嗯，关系上，老公这边呢，多以理解的角度去沟通，
1: 嗯，
0: 因为在中间有时候也挺难的。
1: 也就是说，理解她老公的处境，
0: 哎，理解她
1: 老公父母给她的压力，
0: 哎，对，理解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这样呢就不会让他俩的关系直接恶化，因为直接恶化了之后还是自己不爽。
1: 对
0: 啊，还是自己不爽。你关键是你就是不理解，你去攻击他或者跟他讲道理，他也没用。
1: 嗯，
0: 你越讲道理，他就正好把那个内疚跟你这道理怼上。
1: 嗯，
0: 他就缓解内疚，通过攻击你缓解内疚。
1: 啊、
0: 哦、啊，你不要接这个东西，啊，接过来自己难受、嗯。然后能做的只有这些。再一个，发展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
1: 哦，对，哦、
0: 对吧？不，
1: 对，
0: 不单单是老公、孩子，这个家庭，
1: 嗯，
0: 还有朋友、工作。
1: 对，
0: 哎。然后就这样就行，独立起来过呗，
1: 让你自己强大一点，
0: 自己强大一点。
1: 对，
0: 老人那边呢，他自寻烦恼就让他烦恼去呗，
1: 对，
0: 对吧？他愿意非得找个传宗接代自己找去吧、
1: 啊、对，
0: 反正我是这态度啊。
1: 对，只能是这样了，
0: 只能这样、
1: 啊、照顾好你自己，让你自己变得更强大起来，照顾好你的女儿。
0: 嗯
1: 啊，如果可以的话，和丈夫能关系更紧密一点、
0: 嗯、
1: 能让丈夫慢慢的理解你的委屈，站在你这一边。
0: 对
1: 啊、然后自己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工作，
0: 嗯，
1: 不要放弃自己的这一摊事情，自己的人际交往，
0: 对，
1: 还有就是争取自己的经济是独立的。
0: 对
1: 啊，这个都是重要的，我觉得也是做妈妈要为两个女儿做好榜样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吧。嗯，好，稍后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今夜时时。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有一位女

0: 这份问题说我和我丈夫我们俩结婚8年的时间了，但是我们8年都是两地分居啊。他通常是2个月、3个月回来一次，那么有的时候工作一忙起来，甚至时间还会更长一点。我们有两个孩子呢是我在带，我妈在帮我，经常是送到我爸我妈那儿。家里呢倒是也请了一个可以做家政帮我一把手给孩子做饭的阿姨，虽然不住家，但是也帮我缓解了很多的问题。孩子都不大，老大呢是5岁，老二3岁。那我自己还在上班，我就是觉得生活上好累好辛苦，我基本上就是一个单亲妈妈。她回到家里来只是在家里边住几个晚上就走了，回来孩子都会和她有点陌生，再和她刚刚亲近她又不在身边了。那我在跟她抱怨这些事情的时候，她不但不会支持我关心我，她还觉得我很唠叨。我问她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生活，她说没有办法，他在那边发展有他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他不能够放下那一摊，那也是他用了10几年经营起来的。而我和孩子要全部都到那边去不太可能，老大也快上学了，只有在本地才是更好的，对于孩子来说教育环境等等这些都更合适。所以我觉得生活很累，我没有自己的时间，因为即使有我父母，即使有家政阿姨的帮助，可是我依然要全部的心思和精力围绕着孩子。我几乎是闷闷不乐，心情压抑，这样继续下去，我自己感觉生活是一片暗淡。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离婚？委屈自己？继续为孩子将就？怎么办呢？我感觉不到我们夫妻之间还有什么更亲密的感情了。遇到了一个一点都不支持和理解我的人。
1: 男女之间，我先说其中我注意到的一点，就是抱怨丈夫，丈夫反过来又说你不理解我。这个在很多夫妻之间常见。
0: 对，
1: 这就是个沟通的问题。妻子的用心呢，其实是想让丈夫理解自己的难处。丈夫呢，其实也想让妻子理解自己，也不容易。但是两个人就是没法好好说。非通过攻击的方式，就似乎我的错是你造成的，用这种方式来建构这段关系，这种关系是越建构越差。为什么不能看到就是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不容易，也为什么不能看到你一个人在外做事也不容易呢？为什么不能看到这些非要去攻击呢？这个其实说来说去还是我们很多人爱的能力不足。说一千道一万，所有的问题虽然我们有时候给了策略，但是你爱的能力不足的时候你做不到。你不但做不到，你还不信，不但不信还骂老师。开玩笑哈，有时候有时候会这样的。其实做爱的能力的建设真的是挺关键的一件事情。我遇见过挺多这样的案例，都是整个单位都是如此。我们国家有些工程企业他们就得上最偏颇的那个山里，
0: 对，
1: 去凿洞挖墙的。
0: 是的，
1: 对吧？一待就是半年一年，
0: 对，
1: 也是2-3个月回来一次。
0: 嗯，
1: 有的好像我接触过的，有的只能到年底8月节，这么2次，
0: 对，才能回来。
1: 对，但是他们有一些感情上也确实有问题，但是很多我发现他们都还可以。第一个原因就是单位里知道他们这种工作情况啊，积极的帮他们去想一些办法，让他们意识到你们的工作性质可能会给家里带来这些问题，也争取家里人的那种理解和谅解。单位确实，党组做了一些很好的工作和工会。再一个更关键的就是，他们之间建立了那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了很好的情感沟通的方法，其实挺多的呀，电话。节假日，然后互相不要埋怨，互相支持。其实有时候距离你说是问题吧，也是个问题，但也不全是问题。网上有些文章说距离杀死了，就两地叫什么异地恋杀死了什么东西，反正是有些这些文章我看过几篇，我觉得说的不对。杀死两个人感情的不是异地恋啊，因为你很多本地恋他不也杀死了吗？
0: 对对，
1: 死得更惨，而且那个死亡的概率不比异地恋低啊，所以真正杀死爱情的是 爱的能力。爱的能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关系当中能不能积极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和积极的看待对方。
0: 嗯，
1: 然后这样才能想办法。
0: 嗯，
1: 啊，所以这可能是我给他的建议吧，就是积极的看待你们的关系，积极的想办法，总有办法，肯定有办法。
0: 所以我刚才随手查了一下。杀死异地恋的不是时间，不是距离，而是人心。
1: 对，那这样
0: 这句话有道理，
1: 有道理，
0: 这句话有道理的哈。
1: 对，
0: 其实你要说杀死异地恋呢，是距离，是时间，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人可以克服的。
1: 没错。
0: 所以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倒并没有完全在抱怨是异地夫妻。
1: 嗯。
0: 他抱怨的是为什么异地你都不能理解我，我做的这些，我一个人在家里要带孩子，这有的时候男人可能会觉得我在外面多辛苦啊，我不想守着老婆孩子呀，我不想每天回家，我不想每天回到家里面孩子都跟我都陌生了，对不对？我回到家里面孩子在我身边啊，回到家里面老婆给我做做饭啊，跟老婆温存一下，我不想这样啊，我天天还不得不住在公司里，那么你怎么不理解我啊？对吧？就是两个人之间其实相互都有这种觉得对方不支持我，
1: 对，
0: 不理解我，
1: 对，
0: 对方在让我的生活充满了不舒服的情绪。
1: 对，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意识不到，两个问题吧，我们说就是多数夫妻都有的啊。结婚之后呢，会产生自然分工。
0: 对，
1: 自然分工就是男的去外边打拼，女的照顾家里。
0: 对，
1: 但往往呢，有些男的就觉得你在家天天闲着，很多女的就觉得你天天不顾家。
0: 对，
1: 这是第一个容易误解的地方。第二个，有一大部分男人啊，一大部分是事业不成功的时候没有勇气去爱。这个可能跟男人的原始性有关系。就是原来是要打打打，谁打赢了谁才能得到那个女子，为了繁衍后代更好吗？
0: 对。
1: 所以再一个就是男人要出去打猎，他如果持续能把猎物拿回来，才是个这个男性社会。
0: 对。
1: 什么拿不回猎物来，靠女性的采果子养着，那就成女性社会了，对吧？
0: 是的，
1: 母氏社会了。所以男人可能一直潜在无意识里有这种危机。我见过好多案例，就是这个男的一天不达到他自己画的那条事业线啊，他真的没法爱起家庭来。他那个爱往往就显得不足。
0: 对，
1: 然后我也见过一些男的，就是案例当中过程当中有的案例不是做得很长吗？我也赶上这几年融到资了，真起来了，很快，现在企业有时候起来很快的。他对家里的爱一下就回去了。就很欢颜。很愿意输出爱。所以我就发现很多男人心里有个事业线。
0: 对，
1: 我达不到这个事业线，我真的就爱不出去，我没心思爱。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当你给男人内疚感的时候，男人就爱不起来了。
0: 对，
1: 你比如说有些男人在外头犯了错了，他其实带着这个内疚感啊，当然我们不往再深层分析啊，就再深层分析，就是有时候男人需要内疚感，需要带着内疚感才能爱得起来。有些男人是这样的。他本来带着这个内疚感，他可以对你好一点的时候，你反倒天天攻击他。攻击的他都没内疚感了。这等于这个错误白犯了。
0: 对，明白
1: 啊，就是那种感觉。再一个就是他没犯什么错误，没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你老攻击他不顾家不什么的，你会发现男的他不会因为你的这个指责而变化。
0: 对，
1: 他会依然就这样。就我就不顾家，我就这样，就互相较劲。
0: 对，
1: 好多男的都这样。
0: 哎呀，所以这个分寸也是比较难拿捏啊。
1: 两个人的关系是最难处的。
0: 对，最难拿捏关系的哈。
1: 对，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情夜正在播出。
0: 一位丈夫说，今夜思雨时的老师，我听你们的节目最近开始听的，就是想找一个答案，因为很难受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孩子呢，明年就要参加高考了。那么，我才发现我妻子其实出轨好多年了，至少应该有10年的时间了。而且，她出轨于她的一个闺蜜的丈夫，导致了她的闺蜜和她丈夫的离婚。她闺蜜离婚的时候，我们还帮助处理过离婚的事情。 他在我面前演戏演得可真好啊，因为我不止一次见过那个人，可是他在我面前完全好像和那个人没有关系。这是最近他的那个闺蜜向我妹妹讲述了这件事情。他的那个闺蜜跟他最近不来往了，因为他那个闺蜜也是最近刚刚知道在他们的婚姻中插足的是我妻子。我妻子当然没有对我说这件事情，是他那个闺蜜和我妹妹认识，然后一个电话打给我妹妹，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并没有直接告诉我。有些细节慢慢的就对上了，我终于明白原来他已经出轨十多年了。这个事情在我知道的第一时间我就去问了他，他呢向我承认了，但是他说现在早就没有这份关系了，年龄大了，这份关系呢也就放下了。可是最重要的是，通过我妹妹，我家人都知道了。那么他对我说，他感觉无颜见我的妹妹，见我的父母，也无颜再和我一起面对我们的孩子，所以他提出他想离婚了。他说我们现在如果离婚的话，大家可能颜面上还都能有所保证。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不要让我告诉孩子真实的情况。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对孩子说，如果突然之间就离婚了又怎样呢？他是个喜欢做家务，把家经营得挺好，我们家过去的氛围是挺好的，我和孩子周六周日的时间都喜欢在家里吃他做的饭，烙的饼，大家在饭桌上说说笑笑，我都挺开心的。那么孩子从来没有觉得我们之间有争执。很奇怪，虽然他出轨十多年，但是他对我一直挺好，对家也不错。那么我又怎么该和孩子说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父母对他很生气，我父母甚至让我去做一下我孩子的亲子鉴定。我当然不能这样做了，可是我现在就处在一个很混乱的局面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先等一等吧。确实这种事情谁遇到谁都会比较不知所措。
0: 嗯，
1: 从他的描述里边没听到太多的情绪。
0: 嗯，
1: 是吧，好像就在把这个事情讲了一遍。按照这个一般来理解，他应该还内心有挺大的创伤。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嗯，十年了，这种感情，而且又是见过。
0: 嗯
1: 啊，还是闺蜜的老公。
0: 对，那是不是就是控制着情绪给我们写了这样的？
1: 有可能。
0: 嗯，有可能，还是蛮有定力的一个人。
1: 有定力的，挺理性的。至少我们在文字当中没太听得出来。
0: 对对。
1: 现在太太呢，她没法面对自己的过去，她提出要结束这段关系。这个就看先生了。
0: 嗯，
1: 如果先生自己觉得也无法再面对太太，那你考虑好了之后，这个考虑好，就算是你，假如说我们给他举例子，假如说今天考虑好了，我们也建议再等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0: 对
1: 啊，就算我今天很坚定，我就是这么做了，那给再给自己20天，40天，哎，再做决定，这样的话省得去后悔啊，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冲动，还有就是逃离。当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会逃离。然后如果那个时候真的是离婚了，怎么跟孩子说呢？其实这个东西有时候会取决于孩子的年龄。一般我们建议13岁之后会实话实说啊，因为那时候孩子的抽象理解能力建立起来了，他才能明白一些这个比较复杂的道理。这个13岁之前似乎是困难一些，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假设啊，我们假设你们最终要离婚分开的话，其实也应该要带着彼此对彼此的祝福。这样对孩子伤害是最小的，而不是带着彼此对彼此的仇恨。然后我们说的这是假如哈，来减少对孩子的伤害。然后其他的我觉得他心里还挺清楚的，比如说父母建议亲子鉴定啊，他会讲我怎么能做那种事情呢？也就是说他这位先生整个给我们的感觉是挺成熟的。
0: 对，
1: 挺理性的。
0: 对
1: 啊，然后还挺能装事儿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对他没有太大担心。
0: 对，
1: 他可能真他能搞定自己内心，他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些 技巧上、技术上的东西，比如对孩子这挺专业的一个事儿，怎么处理？
0: 嗯，
1: 他如果真将来要真是离婚。

0: 年多以前就也在找合适的人，现在呢就找到了一个女性，她今年呢是30岁，她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已经6岁了。她过去有一段比较匆忙的婚姻，也是在那段她可能很年轻，有了孩子结的婚，后来发现不合就离开了。现在呢，我觉得她挺好的，和我也比较合适，我们有一点点年龄差，但是整个她的状态都很好，我也觉得人也不错，也是那种比较善良的人。她对我提了一个条件，她说希望我们在一起呢，就希望我能够爱她的孩子视若己出。她的孩子是一个男孩子，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接触了几次，我真不喜欢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从小就没有了爸爸，一直被老人在带，没礼貌、懒、自私、不听话、不讲卫生，非常的让我觉得不是一个好孩子。有人说这么小的孩子应该看不出什么品格，但是我觉得是能看出来的，非常自私，只爱他自己，在他妈妈那儿和在他姥姥姥爷那儿都是这样的，把自己看得很重。这么大的孩子了，说要东西就哭就撒泼，这都是我觉得这是熊孩子的典型表现。我很想和他在一起，但是我没有办法视如己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和这个孩子去相处，因为这个孩子影响了我和他之间的感情，我该怎么办呢？
1: 嗯，你先纠正一个认知上的错误哈。
0: 嗯，
1: 视如己出是个形容词，
0: 嗯，
1: 没法做到视如己出，就跟我们说你别把婆婆当妈是一个道理。
0: 对
1: 啊，你只能慢慢的去跟这个孩子搞好关系，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客观的。
0: 但是所有的比如说像他的这个女朋友这样哈，
1: 嗯，对，
0: 这个当妈的，
1: 嗯，
0: 他如果再进入一段婚姻
1: 会担心这个问题。
0: 对，他希望的是你这个后爸
1: 对
0: 能不能带我的孩子像亲爸一样啊。
1: 没错，
0: 对吧，我找你不仅是托付我的人生啊，
1: 对，
0: 我找你也是要托付孩子的人生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不然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啊？
1: 没错，
0: 这是女人带孩子想再嫁时候的很普遍的一个心态。
1: 嗯，
0: 倘若有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你嫁了一个对你的孩子很好的老公，那这个女人简直就觉得像中了头彩一样。
1: 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嗯，
1: 这确实在再婚家庭当中有很多托付，我自己也托付，自己后边的幸福也要托付，孩子也要托付，
0: 对，
1: 各种托付。我刚才说那个是不能视如己出，是只要更客观一点哈。
0: 嗯，
1: 当然你要对孩子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0: 对，
1: 认知上的。因为好多人听到视如己出就怕了。
0: 嗯
1: 啊，觉得那做不到，
0: 我哪做得到啊？
1: 对，做不到啊！
0: 这孩子，这熊孩子，
1: 就这样。
0: 要是我生的，我都得打他两巴掌，教育一下。
1: 哎，
0: 这再别说是这个跟我没有血缘
1: 关
0: 系了啊！这个我更受不了了。
1: 对，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问题。接下来就是您说这个问题，比如说刚才这位先生说，哎，这孩子真不行，我不喜欢他。
0: 嗯，
1: 这个要这么理解，就是你不能期望遇见一个你特喜欢的。你怎么叫视如己出，怎么叫爱呢？就是他不喜，你不喜欢他，他有好多毛病，你才去爱他吧。你要去修正他呀，这个才是你要做的。
0: 但是通常都是这样的，我们也明白，嗯，只有亲生父母对孩子可能真的是这样的，就这个孩子无论他多么的淘气，多么的熊，多么的自私，有一身毛病，那我们也都看到亲生父母满眼看到的都是我孩子的好。
1: 对，没错。
0: 可是一旦没有了血缘这个关系的话，那我们可不嘛，我们看我们说，虽然我们说我们应该有爱孩子的心，所有的孩子我们都觉得是孩子，但是确实有些人觉得很难做到。
1: 对，
0: 因为没有了这个血缘，你就没有办法用亲生父母的那个视角、那个眼光、那个心态去看待这个孩子了。
1: 对，这个是再婚家庭当中的某一方一定要面临的一个挑战。
0: 对
1: 啊，一定是这样的。
0: 对，
1: 你还必须去照顾这个孩子，这个照顾不单单是生活上的，还有管教。
0: 嗯
1: 啊，当然这个一说起来又细了哈，它有阶段性哈。
0: 对，
1: 你不能一开始就管教，那把孩子管跑了。
0: 对，
1: 但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往往呢，这个就他拿他这个案例来说哈，无意识层面男生呢会觉得孩子是个阻碍。
0: 嗯
1: 啊，是这个对这个女性

0: 性爱的一个阻碍。
1: 对
0: 啊，男孩子其实看你也觉得你来争夺妈
1: 妈
0: 的爱，所以在这段时期，如果这个孩子不是特乖的那种，你很难喜欢上他。
1: 嗯，
0: 他就是特乖的，你那个喜欢在深处也有一些些
1: 防备、
0: 防备和讨厌。
1: 嗯，
0: 这很正常的心理过程。所以你要挨过这段冷冰期，就女生呢会看你对孩子的态度来确认是不是值得托付。所以，但是呢，他又没有跟你，就这个女生又没有跟这个男的建立特稳定的关系。所以这段时间叫冷冰期，
1: 嗯，
0: 这段时间你就要停，冷怎么办？你就停，
1: 嗯
0: 啊，你得动，你不能一冷就回去了，嗯，孩子不好怎么办？孩子不好慢慢影响，
1: 嗯，
0: 你要学影响他，所以是先当父亲，
1: 对，
0: 啊，再当老公的，
1: 对，
0: 他是这么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当这个女的发现你对她孩子还行，在做一个责任的时候，女的才慢慢开始过来，孩子才开始愿意让位。你俩才真正的在三个人的关系当中走在一起，你俩原来谈恋爱不算，只要孩子不加进来不算，走在一起进了之后，你把这个爱确定了，
1: 嗯，
0: 你再看孩子又不一样了，
1: 嗯，
0: 啊，他就会减少那个加引号的啊碍事儿，
1: 嗯，
0: 啊，减少这个东西了，那时候你可能慢慢能升起一个像父亲一样的那种责任来，因为人本性里有这部分，就是不管你是不是你亲生的，只要你开始投注一些行为进去，本质的那个父性的东西就会被激起来。
1: 对
0: 啊，他不是父亲，但是他有父性，
1: 嗯，
0: 哎，就 OK 了。所以他有这么个过程，但是好多再婚家庭在这个过程里边就这个寒冰期里哈，冷冰期里边就老过不来了。
1: 嗯，
0: 怎么扭都扭不过来，
1: 对，
0: 容易出问题。所以既然他来信问到咱们，我们就希望他能在这个冷冰期里边过去。你要记住，是先成为父亲，再成为老公。
1: 哦，
0: 一旦进入这个三人，原来你俩谈恋爱的时候，孩子是个隐性的存在，
1: 对，
0: 无所谓，
1: 对，
0: 只是说起来。但一到现实当中，只要孩子一出现，你一定是先成父亲，再成老公，
1: 嗯，
0: 最后你就会变了，
1: 嗯，
0: 别弄反了，别天天去，我得先是你老公，我你得先顾我，你不能老顾孩子，啊，你怎么的，那就成了跟孩子争了，
1: 嗯
0: 嗯。
1: 嗯，希望他们能度过这段寒冰期。
0: 寒冰期，
1: 对，因为找到一个合适的再婚伴侣，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哈。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就到这儿。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给我讲故事的这位客人在几天前就来到过店里，当时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4: 哎，老板，我有个故事，保证精彩，想不想听？
1: 好啊，当然想听了。
4: 不过呢，我想先带你去个地方。
1: 啊？哪儿啊？现在吗？
4: 啊，不是，等你有空的时候。来，那，这是我的名片，到时候来找我。
1: 快捷酒店，你是这家快捷酒店的老板？
4: 对，我的故事就和这家店有关，有个地方我想带你去看看。
1: 于是在今天上午，我去了这位客人的酒店。你好。
4: 哟，酒吧老板还真来了呀。
1: 因为真的想听故事啊。
4: 欢迎欢迎，来跟我上楼。
1: 去哪儿啊？
4: 天台。怎么样，视野不错吧？
1: 嗯，你这店的位置选得真不错，现在闹市区里生意肯定好。
4: 哎，还行吧。
1: 哎，对了，你叫我上来是因为……
4: 哎，你看到那边那片老房子了吗？
1: 嗯，
4: 中间有一个2层小楼。
1: 嗯，啊，看到了，
4: 那是个小旅馆。哎，上面的广告牌能看清吗？
1: 我看看啊，住宿10元一天。

0: 对，
1: 这牌子是解放前立的吧？
0: 要不说我让你来嘛，就是怕你不信。跟你说，这个小旅馆现在还是10块一天呢。
1: 那条件得多差呀？
0: 条件是不算太好，但还是很干净的。而且，就是那家店，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接受了我。没有在那儿的生活，也就没有我现在的店了。
1: 哦，
0: 具体的故事，今天晚上我要找你去要酒喝。那家旅店过去其实是隶属一个工厂的国营商店，旅店老板是个没儿没女的老太太。老太太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家商店当售货员，45岁的时候厂子出了个安全事故，她丈夫死在了事故里。90年代末企业转型，那家商店也要从国营转私有了。当时好多人都想买下这个店，但厂长是个好人，他觉得厂子欠老太太的，就用低价把那个商店转让给了老太太。
1: 老太太有那么多钱？
0: 用了她丈夫去世时的赔偿金。后来她又把商店改装成了旅店，一天10块钱，在90年代也还算可以了。可到今天她都不涨价，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有人劝她，哎，老太太，你不涨价就停业算了。可是老太太却说，
2: 我老了，不想折腾了，我开旅店呐，就是为了找人解闷儿。穷人怎么了？只要人心好就行，10块有10块的客户，我把这个房费涨了，这客人就没了。
0: 住高级酒店的客人顶多住一个星期就走人了，可是住老太太店里的人都是常客，一住就是1年半载，出门都会跟老太太打招呼，就跟自己家里人一样。
3: 哎，老太太，又在门口招揽客人呢？
2: 有事啊，这101室的客人走了，房子空了2天了，20块钱呢，我着急呀。
3: 嗨，您一个人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呀？别累坏了身体啊。
2: 嗨，谁知道自己以后会是什么样啊？是不是？我要是病了，得花一大笔钱呢，那个时候啊，这钱可就是白纸了。你说我没儿没女的，有钱这心里才踏实啊。
4: 老太太身体还算硬朗？
0: 今年70多了，其实身体还行，腿脚也还算利索，但是已经干不了重活了。可到现在，整个旅店的卫生都是她一个人打扫。她最怕的就是房子空出来没人住，那就代表今天没有收入。但他对客人们却一点都不抠啊。哎，夏天到了，他会每天买回一个西瓜，用水浸凉，到了晚上他就把西瓜切开放在门厅里，见到一个人回来就说，
2: 天热，吃块西瓜解解渴吧。
0: 他把租客当成了是自己的孩子。当时103室住着一个快递小哥叫阿亮，他的理想是在城里挣点钱，回老家盖个新房。他在老家是个木匠，进城以后才发现自己的手艺在这儿根本没什么市场，这才去做了快递员。他刚搬进来的时候只带了几件衣服，也没有被褥。
5: 大爷，您这儿有旧的被褥吗？
2: 今天走的那个客人倒是留下来一套，不过还没有来得及洗呢。要不然你要是不嫌脏的话就……
5: 不嫌脏，您拿给我吧，能用就行。
0: 可阿亮用那套被褥睡了一个星期，身上就长了好多红疹子。可就算这样，他也不愿意买新的。
2: 哎呦喂，这怎么行啊？来来来，这被子褥子都给我。
5: 您要干嘛呀？
2: 哎呀，肯定是被褥不干净。这个好办，我给你洗完再晒晒就没事了。
0: 后来那套被褥被太阳暴晒了2天，再用果然就没事儿。 这个阿亮啊，只有两套衣服，一套工作服，一套休闲服。不过休闲服也只有回家时才穿，因为老家近，他每个月都会回去一次，买点东西送回去，住一晚上再回来。他也没和家里人说自己是在送快递，家里人还以为他找到了木匠的活呢。可是木匠哪有送快递赚钱啊，是吧？哎，阿亮啊，每天晚上都在算自己挣了多少钱，距离盖房子还有多长时间。住了一年之后他就搬走了，也不知道他的房子盖起来没有。
4: 这么多年了，而且快递业现在这么火，他要是能坚持下来应该没少赚。我就认识一个送快递的，干了不到十年，不仅买了房，车都买了好几辆了。
0: 是吗？那就好啊。哦，对了，那些个住客里还有一个女歌手，她让我印象挺深的。她当时是住在207。嗯，她呢梦想是成为歌星，每天都很晚回来，然后一觉睡到下午4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玩游戏。有时候电脑要是出了问题，还会叫住在107的阿强过来帮他修。
6: 进来，阿强，快来快来。
0: 今天又怎么？你这屋烟味好大呀。
6: 我的电脑又开不开机了，着急用，快来帮我看看。
0: 啊，行，我看看啊。
6: 到底什么问题啊？还能修好吗？
0: 你等等。应该问题不大。好了，你看看。
6: 太好了，谢谢阿强。
0: 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那个女歌手每天下午4点起床后6点才出门，打车到附近的 KTV 上班，下半夜一般到2点才会回来。每次看到他出门时，老太太都会说：“
7: 今天早点回来。”
6: 好，听老太太的。
0: 听女歌手说，她每天能赚1000块。
8: 哟，那个时候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
0: 对啊，可她还是一直住在10元旅店里面，因为她说，她最消沉的时候，是老太太收留了她。那天她喝多了，直接睡在了旅店门口的大马路上，老太太看他可怜，就让阿强把他背回了旅店。第二天他酒醒了，老太太又给他端来了一碗面条，让他好好休息，一点都没有赶他走的意思。所以女歌手就问
6: 我，可以住在这里吗？
7: 可以呀，我喜欢年轻人，欢迎欢迎你。
6: 哦，嗯，这是1000，一个月的住宿费应该够了吧？
7: 哎呦，用不了那么多，一天就收10块。
6: 10块钱？您别客气，我有钱，我也不是为了省钱才住这儿的，您就收下吧。
7: 哎，那剩下的钱就当你的饭费吧。啊，回来就和我一起吃。
6: 好。
0: 不过那个女歌手从来没和老太太一起吃过饭，但平时没事的时候她会和老太太闲聊，给老太太唱歌听。
7: 哎呦喂，你这刘三姐唱得真好啊，我这把年纪啊就爱听这种歌。
6: 明天想听什么想好了就跟我说。
7: 好嘞，你呀，我告诉你，以后肯定是歌星。
6: 那必须的呀，我上大学时就拿过全校冠军，那时候我就对自己说，我自己一定能成。
0: 当时205室住着一对从四川来的夫妻，他们在城里打工，梦想是挣到钱以后可以一直陪着孩子。男的40来岁，在工地做架子工，女的在工地上搬砖。早上6点半老婆先起，用半个小时做好早饭，吃完饭

0: 之后，丈夫就会骑着摩托车带着老婆去工地上班。他们俩是旅店里每天出门最早的一对。男的主要是负责组装脚手架，从地基开始到封顶，他从头到尾都要跟着。至于老婆呢，每天要推40车的砖头，加起来怎么也得10几吨重吧。
1: 这么多啊，这真是女人能干的活吗？
0: 说的是啊，确实累。但是她丈夫说这活起码不危险呢、啊、要是出了事儿，两个人还能活一个，孩子就有人照顾。
1: 这话说的，
0: 而且推多少车也是量力而行的，丈夫每次都跟她说少推点，可是女的不干，她也想多挣点钱给丈夫分担一点压力。
1: 那他们一天能挣？
0: 丈夫每天200，老婆每天100，两个人一个月加起来也能挣上7-8千呢。
1: 还可以啊。
0: 可不，他们自己也挺满意的，所以从来不跟家里说有多辛苦。老太太也问过他们，
2: 怎么不在老家工作呀？
3: 家里种地不比出来干活挣的钱多呀，等我们有了钱就可以把孩子送进大学了。
2: 是啊，而且爹娘身体也不大好，万一生了大病总得攒点钱给他们看病吧。
0: 他们担心家里老人生病，他们自己却不敢生病也不敢休息，有时候还会上夜班，回到家里都9点多了。回来以后，丈夫喜欢喝点白酒，但每回都不会超过2两。他们俩还会经常一起看手机里孩子的照片。
2: 哎，小家伙又变样了，回家会不会不认得我了？哎，要是能一直陪着他就好了。哎，你说他以后会不会恨咱们？
3: 哎，别哭啊，我想好了，咱都出来5年了，再干1年咱们就回家，回家做买卖。
2: 好，说实在，有孩子在身边才算是有家。
3: 哎，往好处想，他至少不用咱们操心呢、啊、妈不是说了吗，他这次又考了第1名。
2: 可我也听说他一个人在家看咱们照片的时候哭得很伤心。
3: 哎呀，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咱们很快就回家了啊。
0: 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在老家创业了吧？
1: 大家都不容易啊。
0: 是啊，那个旅店里还有一个年轻人也挺惨的啊，就是之前跟你说的阿强。他大学毕业之后就留在了这里，没有去应聘，而是自己当了老板。
1: 这不挺好的吗？怎么惨了？
0: 因为经营惨淡啊，所以为了省钱他才住进了10元旅店。他创业是从同学那儿借的钱，在电子市场开了一家电脑维修店，可生意不好，不仅没挣到钱，还赔光了借来的钱。后来他想，自己是学计算机的，而且还对网页有研究，所以就又做起了网页设计。这回起码一开始没有赔，而且还做得有声有色。不仅买了新电脑，还雇了2个帮手，办公地点就在10元旅店。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一家食品公司，想让他做一个网站，出价2万。这是一个大活啊，不过网站这东西都是越做越简单，越做越快，因为有了前期的积累，再做网站都是现成的了，一组装就可以。可就是这一单生意断送了他做网站创业的想法。
1: 怎么了？
0: 阿强把网站按时交给对方之后，没过一个星期就接到了对方起诉他的律师函，说是因为自己的公司被另一家公司起诉，说剽窃了一个大公司的网站设计。因为网站是阿强做的，所以所

0: 责任都由阿强负责。
1: 啊？
0: 对。最后，阿强败诉，还要同时向两家公司赔偿，所以他几乎把所有身家都赔进去了。但这还没完呢，因为那家公司名声很大，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找阿强做网站，工作室最后也解散了，雇的人也不辞而别。这个打击让阿强彻底颓了，他把自己关进房间，好长时间都不出来。老太太怕他想不开，就去敲他的门。
2: 孩子啊，孩子啊，我给你做碗面，这身体要紧，来吃点东西吧。哎，这开门啊就对了，来来来，赶紧吃啊，热乎的。好吃吗？
0: 好吃。
2: 好吃就多吃点啊，天大的事儿啊，这吃饱了才能解决，不是？
0: 我小时候每次受了委屈都会跑回奶奶家，她也会给我做面条吃，还会说吃饱了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2: 你奶奶说的对。
0: 我能抱抱您吗？
2: 来来，抱抱。不哭不哭啊，那以后啊我就做你奶奶好不好啊？你爱吃面条，我天天给你做。
3: 奶奶，
4: 后来阿强怎么样了？
0: 他给老太太那个旅店做了个网站，开始帮他经营旅店，也从老太太那里学到了不少开旅店的方法，所以他也想开家自己的旅店了。
4: 哦，真不错。哎，等等，难道说……
0: 对，阿强就是我。
4: 原来你就是……
0: 怎么样，我的故事还算精彩吧？
4: 何止是精彩啊！
0: 那我的故事能换一杯什么酒呢？
4: 哎，有了，你稍等啊。

0: 这就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苏格兰威士忌、甜美美思、甜露酒和柠檬皮调成的，叫做鲍比彭斯。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苏格兰的著名诗人罗伯特彭斯最喜欢的鸡尾酒。
1: 罗伯特彭斯
0: 这个名字你可能觉得耳生，但是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你应该知道吧。
1: 哦，这个当然知道。怎么，难不成歌词是他写的？
0: 没错。
1: 哦，那你送我这杯酒是因为？
0: 因为你的故事啊，特别有这个诗人的气质。彭斯一直生活在农村，他的一生都在用自己的诗来描述劳动者之间淳朴的友谊和爱情。你口中的十元旅店给我的感觉就是像诗人笔下的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人虽然穷困，但却单纯善良，他们彼此关爱，相互取暖。老太太的一碗面看似简单，却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1: 说得对，一碗面，一个十块一天的小旅馆，改变了多少人的一生啊。这味道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0: 因为这杯酒加了一种具有药草香气的利口酒，所以口感很浓郁。在我看来，无论是彭斯的

0: 还是老太太的十元旅店，给人的印象都像是这杯鸡尾酒，任何时候回味起来都带着一股治愈人心的清香。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十元旅店的租客们》，原作苗怀强，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腾心、左立、露露、七二九、宝木、朱蓉蓉、图特哈蒙、小群、陈光，录音严乔峰。
1: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包括波切蒂诺，其实都大概，我觉得从他这里面吸取了大量的太多的营养。
2: 嗯，
1: 但是呢，他们也一样，就是贝尔萨，我更形容的，他的进攻方式是像一个节奏。
2: 嗯，
1: 你看他在利兹联也是，
2: 嗯，
1: 就是一个节奏，对队员的要求啊，体能、折返跑非常高。
2: 利兹联那年挺明显的，
1: 啊、
2: 他这套战术在英超联赛见谁都打对攻。
1: 对，然后到了联赛，过了一月份、二月份，你会最后发现伤病床上躺着满满的人，
2: 嗯，
1: 啊，几乎十多人伤病，
2: 嗯、
1: 这个就是消耗太大了。你后来你就看瓜迪奥拉融入了控球理念，波切蒂诺呢是带有一定的节奏，就是说我在跑动当中不断的这种节奏当中，我要带一点刹车片，
2: 嗯，
1: 啊，我实时的踩一脚刹车，或者说我一定程度的时候我控制一下节奏，
2: 或者说这种富裕仗，你是一个得是一个超大俱乐部，
1: 嗯，
2: 这能打这仗只有我们切尔西，我们五十多人，我们躺十个还是四十人，我们躺二十还是三十人，
1: 那不行，报名，你联赛报名不能报那么多呀，
2: 我们躺三十人还有个队伍呢，
1: 啊，你们这个食堂和健身房据说都得排队，你知道吗？
2: 我们切尔西打群架谁也不怕，对方上三十个，我们上五十个。
1: 问题，你们切尔西要是年轻队员啊，踢不了这种踢法。
2: 嗯，
1: 年轻队员的这个心理波动，
2: 嗯，
1: 身体波动，
2: 战术纪律，
1: 对战术纪律，你如果要丢失了位置，你就意味着可能战术犯规。
2: 对，
1: 你要更多的吃牌。
2: 嗯，这是个笑谈哈。
1: 啊、
2: 嗯，然后我们再简单说说这个约旦和阿尔及利亚这比赛，这是阿拉伯世界这个两场、
1: 嗯、
2: 这个比赛，这个约旦这个踢得还不错。
1: 嗯，
2: 这场比赛又进一个球、
1: 嗯，
2: 然后呢，阿尔及利亚啊，这个是逆风翻盘，
1: 嗯，
2: 也是情理之中。
1: 嗯，
2: 这两个队身价差距实在太大。
1: 对对 对, 对，
2: 就是我看了一下阿尔及利亚，咱说马赫雷斯不聊了，因为毕竟现在就500万欧，但人家是已经就是职业生涯暮年了，当年也是8000万一个亿的身价，
1: 对对 对, 对，
2: 现在在队的过3000万的都就七八个人，
1: 对马赛的，
2: 嗯，
1: 对吧，
2: 所以说这个队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说约旦是虽然输了，虽败犹荣，
1: 嗯，
2: 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打得不错，
1: 对，
2: 应该是两个球了。上个场比赛就是解锁了一个进球，
1: 对对，奥地利，
2: 奥地利、
1: 进了一个球，
2: 已经解锁队史第一个进球了。
1: 嗯，对。
2: 现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

0: 2002年咱们当年没进个球太遗憾了。
1: 那是因为没扩军。
0: 对，
1: 要是扩军的话，我真相信如果这届中国队在的话，至少能收获一个进球。
0: 一个进球。
1: 对对对。也许还能平一场啊。
0: 当时是多少个？32个队吗？
1: 对，当时32个队。对，
0: 所以当时想想，就是真的能挤进世界杯，那真的能力还挺强的。
1: 而且咱们那组冠军和季军
0: 啊，对啊
1: 对吧？
0: 我们打不进球也正常。
1: 对，
0: 土耳其那年拿的是3名，
1: 对，
0: 巴西拿的是第一。
1: 是你约旦这场比赛啊，我觉得你能看出这支球队啊，现在看还是国内练兵的一个局限性。他的头号球星就是那个塔马里，那个雷恩，那个突完了以后，发现周边队友无人接应。打奥地利的时候丢的定位球，今天打阿尔及利亚脚下没吃什么亏，两个丢球全是高空球啊、这个定位球所造成的。所以你就能可想而知，在国内练兵的时候，也许大家更多的都是在于斗脚下，这个好像防空没怎么练过。这两场比赛最后全是输在定位球上了。这点我觉得教练我不知道怎么去练的这个定位球攻防啊、这个显然是明显的短板，各个队都被利用了。阿尔及利亚也是玩脚下的，结果发现起高球是最关键。
0: 他最后上了那个1.9米的中锋了吗？
1: 上了1.9米中锋，但是得分的他第一个是中卫，
0: 对
1: 啊、第二个，
0: 但他思路是对的，他知道约旦的防空能力不行。
1: 对对对，就这当当当往上砸，哎，效果还真好。
0: 嗯，
1: 所以就是在这届比赛中啊，就是有时候可能搞得太复杂的，大家可能脚下一比会发现身价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了。
0: 嗯，
1: 但是你真正在战术应用当中，你看约旦还是世界杯新军，他最后没经验。那您按说奥地利
0: 进一个球之后，按理说你就退回来吗？
1: 他是退回来了，
0: 嗯，退得不够紧密。
1: 对，退回来，但是呢，边路对方上了不断的冲击之后，我还看那比赛了，被制造了很多的定位球和角球。
0: 嗯，
1: 那这个定位球和角球啊，我就发现你争一点和争二点的那个能力差太多了。
0: 嗯。
1: 啊，这个我不知道国内你有没有练的。还有一个，如果你要有在海外踢球的这个中卫，你说你现在的韩国，然后包括日本，他现在在欧洲踢球的这些人，他现在不惧怕高空对抗，和争顶，啊，这点我就觉得其实是出去很重要的。你说
0: 现在日本队有个高空锋了，韩国就不用说了，有金明哉在啊，
1: 对对，还有曹圭城，
0: 嗯，
1: 对吧？吴贤奎这些，所以他们呢，更多的接近欧洲的这种身体对抗和争顶，因为足球说白了离不开身体对抗。
0: 就是你看澳大利亚有苏塔在，人家就敢跟你低位防守。
1: 对对对，
0: 你起啊，来，
1: 你起。对啊，那
0: 我这个2米的澳大利亚马奎尔在，那全给顶出去。
1: 苏格兰也一样，苏格兰也是这样，后卫的讲究的身材高大，因为他在定位球、攻防两端，他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
0: 对
1: 啊。
0: 这是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比赛日的4场比赛哈、颇具精彩。然后呢，世界杯这个进球数呢也是被梅西再次的刷新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这个竞猜环节啊，看看谁拿分了，再来看看新题是什么。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门，
5: 球进了！
6: 在分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7: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8: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来，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我们直播间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咱们来这个先总结一下昨天的竞猜题哈，昨天答对的是张文和 AI 小胜，小胜现在已经是排名榜首了，和杨森并齐啊4分。然后呢，张文得到这分以后呢，和管乐奇、李哥是拿3分，朱明老师去努力拿2分啊，王宇呢还是差生啊，这个倒数第一。
1: 没事，我们和榜首也就差2分。
0: 王宇其实我寄希望于是他保持

0: 零分的不败金身，你知道吗？他自己还这个把这个零分给突破了，他说能一直拿零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奇迹啊。
1: 没事，赛季漫长的啊，我告诉你还有机会啊，去改写这个榜上的形势。
0: 我们提反正现在最近难度下降了，我跟方亮商量了一下，就是大概三个选项，就不要整12个选项这种，
1: 不要把选手逼疯是吧，
0: 太开放。昨天猜的是哈兰德和姆巴佩，这轮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这个本轮的进球差啊，大家猜的更多是姆巴佩嘛，然后呢哈兰德也是进两个球，所以两个是平局，所以呢这个张文和 AI 小胜答对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们其实应该是对的，因为那个姆巴佩最后应该有机会。
1: 对，他最后那一脚打飞了，
0: 对，
1: 能戴帽了。我觉得那场比赛啊，是因为下雨影响了节奏，因那个后来出现了雷暴可能的天气，
0: 这跟我们当年解说欧洲杯乌克兰那场比赛不一样吗？我们俩当时在演播室里面等了快俩小时一个小时，
1: 这比赛晚了一个半小时。
0: 我记得当年我们解说欧洲杯的时候，那个比赛那球迷在球场里游泳，
1: 对，
0: 你记得吗？
1: 对对对对，
0: 那积水到多深，在看台的挖槽里面能游泳啊。
1: 对，乌克兰吧，
0: 乌克兰
1: 是吧，
0: 乌克兰。
1: 你看这次费城的这球场，它下的那么大雨啊，它排水
0: 对
1: 比乌克兰可好很多了。
0: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竞猜周期啊，来听出的题。
2: 来，各位继续出题。之前题的难度呢被各位专家反映有点大啊，那这次我们把这个难度呢降低。这一天 C 罗将会继续出战，葡萄牙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题来了，这场比赛 C 罗的进球数是零、一还是一以上呢？就三个答案，再答不对说不过去了。各位好好想想，维护住自己的专业度，祝你成功。
3: 我是四连红却背上了响应怕输包袱的老编辑杨森。葡萄牙队的境遇和踢沙特队之前的西班牙队是类似的，首轮被爆冷逼平之后，第二轮势必要给予外界回应。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是个理想的对手，但对于 C 罗的使用确实是摆在马丁内斯面前的一道难题。不用吧，这场外压力更衣室和谐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用吧，似乎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C 罗发挥球队也能赢球的两全办法。好在对手不是很强，暂时还没到世界末日，就先这么拧巴着吧。我猜 C 罗进一个，他开张了，至少全队能暂时松一口气。
4: 我是一所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能进一个球。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葡萄牙队确实上下都遭遇了危机，从教练到球员都被球迷质疑，甚至还闹出了社交媒体上球迷之间的意见对立。这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想要出线必须要拿下胜利，而 C 罗也不能再浪费队友的助攻了，打进一球也就这样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5: 对于首轮没有取胜的葡萄牙队来说呢，打乌兹别克本组最弱的对手已经退无可退了，所以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仅要取胜还要取得大胜，毕竟对手是蔡卡带领的乌兹别克。首轮比赛乌兹别克在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所以对于 C 罗来说这将是迎来进球的好机会。 C 罗只要一高兴可能全队都会高兴，这样的话在打完刚果比赛以后，球队队友和 C 罗之间不和的传闻也将一切烟消云散。所谓一白遮百丑，一胜也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场比赛我看好 C 罗能取得两粒进球。
6: 今天来一个坦白局，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但非 C 罗球迷的记者张文。我觉得现在葡萄牙的命运确实已经和 C 罗本人的表现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无论你愿意承认与否，可能 C 罗只能通过一个进球来去缓解现在葡萄牙队的进球荒，同时也缓解更衣室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但是面对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 C 罗到底能不能认清自己现在在球队当中的作用，这恐怕是这届世界杯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想啊，人呢、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只是希望 C 罗在本场比赛能够进球，这既解决了更衣室的问题，可能也是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走得更远的一个唯一的解法。所以我只是希望用希望来去猜测吧， 葡萄牙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能够取胜，而 C 罗能够有一粒。

0: 我是不小心答对一个题之后又开启了新的连错旅程的王宇。别看错的多，但每个题都是认真答的。别看第二天总是捶胸顿足，但第一天可都是胸有成竹。现在据说题的难度低了，我可一点没看出来。比如 C 罗这个题，于情于理它不一样啊。于情大家都想让 C 罗进球， C 罗自己更想进球，可是于理一个41岁的中锋确实不太容易在世界杯上进球了，别说41岁了，31岁没进去的不也一大把吗？本来是想理性一点猜不进球，但是毕竟比赛里还有点球这种东西，第一轮当时猜的是葡萄牙队能有个点球机会， C 罗一进皆大欢喜，那会儿猜错了。那今天知错就改吧，明天 C 罗还是不会取得进球。
1: 来，这是我们的专家们的预测，再来看看 AI 小胜的预测。
2: 葡萄牙 VS 乌兹别克斯坦 ，C 罗进球分析。仅客观赛事推演，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仅一分，本场必须大上抢分，刷净胜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史首次踢世界杯，首轮1-3惨败哥伦比亚，防线漏洞大，中场核心伤缺。乌兹别克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立足五大联赛，整体实力差距明显。 C 罗现状，首轮3次射门全部偏出，全队比费、莱奥、碧奇都会为他输送大量传中点球机会。最合理预测， C 罗本场打入1球。
1: 这是 AI 小胜的预测。 AI 小胜现在是排名第一啊，就证明某种程度来说他都猜的应该就是都是正路嘛，
3: 就结合着大数据模拟可能推算出来的。
1: 就是大家其实不要标新立异，很多时候有可能我们题虽然出的偏点，但你还是要最正常的想法去想。
3: 那你这不是在说我的吗？只有我说了是 C 罗能进2球，
1: 有可能啊。就来说这场比赛吧哈，这个我们刚刚开玩笑说了，就是有几个球队呢，一个是围着球王踢，一个是球王希望大伙儿围着他踢，一个是大家想把球王踢废啊。来说说这个当时球王 C 罗的境遇和这场比赛啊。
3: 确实可能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到首场亮相，真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C 罗迟暮啊。但是那场比赛我就说了，从球队被逼平之后，如果归纳总结说谁负多少责任的话， C 罗负不了主要责任。这你教练的战术啊，早开局领先之后，你为什么那么多横传回传，你把比赛导入到了一种催眠状态，你不敢直接的破线垂直传球， C 罗一直在努力的跑向插身后，队友也不跟他跑啊，也没有形成呼应默契啊。如果我觉得通过那场比赛呢，马丁内斯应该发现的就是如果中场的发牌器交给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那记住前场的毕费和毕席至少要拿掉一个，你不如在 C 罗身边给配一个贡萨洛拉莫斯加一个中锋，这样的话给 C 罗创造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边路可以增加突破手，你比方说内托放到右边，这左边放上莱奥。你对现在无论乌兹别克包括这个刚果都是密集防守，破密集防守很简单的，你当时那个进球怎么进呢？若昂内维斯的后插上头球进的。然后你再看看乌兹别克丢球打这个哥伦比亚，右路直接被迪亚斯给爆掉了，迪亚斯一传一射，那你这边有啊，莱奥那个内托，你这都是这种1-1的突破好手。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马丁内斯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踢的话，对不起，你就照抄哥伦比亚人家怎么破的乌兹别克。人家这个哥伦比亚前头库乔，然后呢路易斯苏亚雷斯中锋，阿里亚斯对吧，左边迪亚斯，就这几个进攻人就真的足够乌兹别克这防线吃一壶的了。
1: 所以说这场比赛的焦点看看 C 罗能不能够在本届比赛呢进球，因为现在压力真的太大了，和他同时代的球星这已经进了5个了。是五个
3: 对五个，阿根廷全队的球全是他进的，
1: 我知道，
3: 没有第二个得分点，
1: 难以想象，因为过往一届正常的世界杯7场比赛到决赛的话，五个很多时候都已经接近金靴
3: 了，接近金靴了
1: ，所以这届比赛有点意思。葡萄牙现在 C 罗，我觉得这两晚啊，睡觉都睡不好。你想想，姆巴佩就不想了，亚马尔也不想了，就这跟自己同龄的一辈子的竞争对手进这么多，让不让我活？
3: 我觉得压力是自己给的，你要学会怎么去排解。你说你要是看着，为什么现在有的教练就

0: 就是鼓励年轻球员不要看社交媒体，
1: 嗯，
0: 因为社交媒体说实在给你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
1: 但 C 罗其实他这个人属于越有压力，他过往年轻的时候是越能够爆发的，但他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他和梅西的踢球方式不一样，
0: 嗯。
1: 那个是技巧型的，
0: 嗯，
1: 他是身体型的，
0: 对，
1: 所以当他年龄大了以后，人都无法去逃避这个自然岁月的这种痕迹的时候，
0: 嗯，
1: 他就是下降的那个空间拉伸值太大了，因为他像以前他靠敏捷度，靠力量，靠速度，
0: 对对 对，
1: 靠爆发力，
0: 对，
1: 靠弹跳
0: ，嗯，对，
1: 这些都是跟着年龄会急速下降的，
0: 对对对，肌肉流失啊，
1: 所以大家
0: 这些的都会下降的，
1: 对，大家要理解他哈，
0: 他有不服输的心态，
1: 嗯，
0: 但是呢，他现在那种踢法就看看能不能更聪明一点，
1: 但其实这支队伍的人能够给他支撑，现在目前看来说呢，就不太想支撑了。
0: 原来奔他刷铅球的时候，我记着一千个进球啊，
1: 嗯，
0: 我记着当时毕费、门德斯、什么菲利克斯都得给他传球，那一场比赛怎么也得让大哥先进一个，
1: 嗯，
0: 俩。高兴了，
1: 我们现在全队想法是通过小组赛的一些尴尬就让他在淘汰赛阶段时候坐下，你知道吗？
0: 那你说这场比赛
1: 再不进
0: 那
1: 就得坐下了，
0: 这个看马丁内斯怎么想啊，因为现在
1: 不是这个比赛，如果是3-0拿下，但 C 罗一个球没进的话，那就得坐下。这个我估摸是现在全队某种程度上不言的一种默契。
0: 那马丁内斯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现在不一直在传闻吗？这届世界杯结束后，他去利雅得胜利执教，C 罗给引荐的，对吧？
1: 行，
0: 那你说说你作为
1: 投桃报李，
0: 对，你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是高薪的工作。
1: 对，现在沙特联赛大家一看啊，全是世界级名帅，小因扎吉啊，跟都在那儿。
0: 马丁内斯没追求啊，就是挣钱。
1: 对，
0: 他的一路的成长轨迹，你看看，因为国家队的工资没多高，
1: 那当然，
0: 比利时足协也不高，对吧？葡萄牙足协也不会特别高。
1: 因为这一年没那么多活啊。
0: 但是就是现在这种做法和传闻呢，虽然没有官方证实啊，
1: 嗯，
0: 这个不利于球队的备战。
1: 嗯
0: 啊，大家想想，当初洛佩特吉在世界杯还没开始前跟皇马在那儿谈的眉来眼去，直接西班牙足协把他给解雇了，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赛呢 ，C 罗证明自己，我觉得很多球迷期待的他是一个励志型的，
1: 嗯
0: 啊，自律型的这么一个球员，
1: 嗯，
0: 如果今天
1: 进三个，
0: 对，别进三个，他只要能进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成功。
1: 对，
0: 你记住，你超越的不断的是自己，
1: 嗯，
0: 你之前是零，
1: 进三个你就答对了，
0: 两个也答对了，对吧？
1: 就一加你就答对了，
0: 有一个点球，
1: 对
0: 吧？我估计也能争取来一个，
1: 嗯，
0: 剩下的就看看能不能队友再给一个机会。
1: 嗯，再来说说哥伦比亚和民主刚果这俩队怎么看哈？
0: 这场比赛哥伦比亚只要赢球啊，就可以锁定小组出线了。对他来说呢，我觉得是必须争取的，因为什么呢？他第三场比赛啊，要会去炎热的迈阿密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这拿了6分以后，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这个世界杯小组真是折腾。
1: 嗯，
0: 一场比赛换一个地方，啊，这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啊，这个1600米的一个高原。那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大家如果旅行过就知道，你一天换一酒店你都受不了，对吧？所以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必须全力争胜。但是呢，就是看怎么能不能攻破刚果金的防线。
1: 嗯，
0: 这个教练排的是一个5-3-2，前面是维萨加巴坎布。
1: 嗯，
0: 这个左右两边呢有万比萨卡和马苏亚库。今天我觉得最期待的球迷朋友，你们去看看，万比萨卡能不能锁死迪亚斯？
1: 嗯，
0: 号称铲车的万比萨卡跟迪亚斯在英超联赛有过多次交手。
1: 嗯，
0: 如果能冻结住迪亚斯，那我觉得哥伦比亚的进攻至少少了60%啊。左边。这边能顶住后插上的穆尼奥斯，包括那边的阿里亚斯也好，或者说是埃尔南德斯也好，马苏亚库在西汉姆联、在桑德兰都踢过，这两个边要守住了，我觉得对于刚果金来说呢，那这场比赛那再拿一分，
1: 嗯，
0: 我觉得小组最难啃的两块骨头他都过去了，
1: 嗯，
0: 就看看最后一场打乌兹别克，
1: 嗯嗯嗯，这个刚果金的巴坎布就是北京国安的巴坎布，
0: 啊，对对对，
1: 北京国安球迷如果怀念他的话就可以给刚果金来加油。
0: 35岁，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得很快乐。
1: 对，
0: 他和维萨是互补。
1: 嗯，
0: 他是能跑能冲，但是射门脚法太糟糕。
1: 当年在北京国安就是这样。
0: 对，
1: 就有一次当时和打就是神户胜利船，不是打那个大阪樱花，我在现场看的就是亚冠比赛嘛。
0: 嗯，
1: 那就是随便进入大阪樱花的禁区，随便
0: 普和吧，打普和
1: 啊，打普和，
0: 普
1: 和红钻，
0: 普和红钻，对，
1: 然后就是各种的射不进去，
0: 对对对，
1: 就都离门3米，咣咣打飞。
0: 然后你会发现他无辜的瞪着大眼睛啊，然后
1: 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够人踢飞人，这个进球机会人自己制造的，
0: 对对。

0: 得趟进去的啊。
1: 他和维萨互补，
0: 一直都是
1: 身体一般，
0: 快乐男孩
1: 打门好，所以这俩人互补，
0: 一直都是快乐男孩、嗯、啊。英格兰打加纳啊，
1: 这球没什么悬念，英格兰队直接赢了以后、嗯、最后一场打巴拿马，所以对于英格兰
0: 加纳那个1-0赢巴拿马，我觉得当时都已经很险了，应该那场比赛也是个平局，
1: 那场比赛被巴拿马摁着狂攻，
0: 对啊，
1: 这个不赖加纳，加纳这边呢是出线以后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嫌热身赛成绩不好，把主教练阿多给炒下课、
0: 哦、
1: 找的是奎罗斯，奎罗斯大家知道啊，这个当年带伊朗队啊，包括带过带过韩国队吗？我忘了，在沙特，在西亚啊，还带过，啊，这个铁板一块的防守，所以呢，他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打防守反击，巴拿马摁住狂攻，他控球率只有34%，加纳，人家就忍到最后，哎，靠个人能力，前面的塞梅约，啊，乔丹阿尤，苏莱曼纳。就这几个单兵能力强的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奎罗斯对于大赛经验的一个把握。
0: 他这个队其实是可以攻出来的，像苏莱曼纳的速度非常快，
1: 嗯，
0: 包括是帕泰是不是这场能上了？应该
1: 能上，这场办完签证了。
0: 之前签证没不在，
1: 对对，
0: 帕泰回来之后，帕泰托马斯对这个队应该有点帮助，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变数。但英格兰队实在太强了啊，对他们来说难度比较大。还有这个巴拿马去打克罗地亚啊，克罗地亚第一场比赛输球了，
1: 嗯，这场必须赢。啊，我觉得，巴拿马有几个劣势啊？我发现啊，居然他平均年龄比克罗地亚还大，他平均年龄29.7，替补30岁以上的，老化严重。而克罗地亚第一场打英格兰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年轻的更新换代了，平均年龄27.多。另外一个巴拿马呢，这个教练克里斯蒂安森呢还有想法，就是对于他来说呢还讲究着这种控球和进攻理念，
0: 嗯，
1: 可是这支球队的个人能力你放眼望去呢非常一般，没有在什么太多的大的联赛里面效力的球员，基本上全是在北美啊。另外一个空中争顶对抗成功率非常低，而克罗地亚打英格兰的那场比赛，我看空中争顶能力不比英格兰差，英格兰这次因为没找马奎尔啊这个明斯啊这类的典型的英式中卫啊，争顶挺吃亏的。克罗地亚在这点，如果这场比赛上布迪米尔那大中锋，
0: 就是之前那些年在培养，现在已经是逐渐的。
1: 现在岁数大了，但是在奥萨苏纳依然一个赛季也能差不多10个球。
0: 因为他1.9米啊。
1: 对对，所以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啊，只要先进球，或者说这个巴拿马这个守平局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啊，因为他再输。再平对他来说出线也很难了，最后一场打英格兰你不能只是赢英格兰吧，所以这个比赛的平衡一打破，比赛会呈现一个开放性的态势，我觉得还是克罗地亚差不多、
0: 所以这四场比赛就是整体上说悬念比较大的是刚果金和哥伦比亚这场比赛，
1: 嗯，对，
0: 就是刚果金有能力，
1: 有能力
0: 不是完全没，毕竟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
1: 对对对，哥伦比亚原来依托于主场的高原，然后还有一个呢，这支球队呢是在南美预选赛呢，他进攻能力很强。我说了，他有一批进攻的天才，但是说实在的，这中后场他丢球，差不多每场比赛也是丢球率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刚果金要抓反击机会，不是说没有拿分的可能啊。
0: 嗯，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抽个奖，今天得奖的用户呢是央视频的网友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恭喜您。有朋友在问这个未来这个奖品怎么领啊，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统一和大家取得联系哈，大家保持这个央视频这边的沟通渠道就可以。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朱老师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朱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3号，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就伊朗和美国谈判情况回答联合国日内瓦记者协会的提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巴加埃还说，美国颁发的伊朗原油、石化产品、成品油及相关服务的销售许可证已于22号生效，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已解冻的伊朗资产。在巴加埃表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江门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4点至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今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启动建设。据了解，该基地目标是打通 AI 工业 AI 从实验室能用到工厂敢用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月23号获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大使馆方面称，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至25号。当地时间6月23号，由于法国巴黎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宣布，铁塔将于当天16点起停止接待游客，而非原定的次日。

凌晨0:45关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晚，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最新的裁判安排。47岁的中国名哨马宁将担任第三轮法国队对挪威队这场焦点战的第四官员，这也是马宁个人本届第三次执法。此外，周飞为本场候补助理裁判，本场主裁则为英超名哨奥利弗。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27号凌晨3点进行。法国队与挪威队都取得2连胜，提前出线，本场比赛将决出小组第一。最后我们来看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北地区西部和北部、东北地区中部、华东地区北部、华中地区北部、华南地区南部以及内蒙古中部、西藏中部、新疆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上德、上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白打的型，但最早呢它不叫白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

0: 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给他练习。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专业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0: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提高了，提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提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2: 两军入场，
3: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祝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三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2: 左军胜，扬左军挖过一宗，乘右军抹白白鞭子，对你进。
1: 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鞠了，八片鞠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4: 啊。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4: 是你蹴鞠图的造型，
0: 对对对对，
4: 完全一模一样，
0: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5: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若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

0: 情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1: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茹秀英的讲解。
2: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叫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所以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是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1: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显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 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9: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10: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11: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10: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1: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适应身上的腹式呼吸，是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作为一个丝织品的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9: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10: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11: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的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啊，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做舞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筋鸟声，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瘦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它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的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12: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

0: 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1: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铺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2: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0: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还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2: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3: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虎鹿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2: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了？
3: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18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艺术。
0: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 尽管没有其他部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1: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一，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

0: 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1: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他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1: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3: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师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0: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1: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2: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幼稚啊，包括一些笔墨的幼稚，有一种幼稚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队伍，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浮上去的，而是直接拼图上去的。说这种拼图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阔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图，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磨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3: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 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午案。
1: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3: 就是这一幅，这叫铜祭。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的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凸倒头二根挂，比勋爵二副联，就是对铜祭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1: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3: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也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1: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3: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2: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他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1: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4: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鹤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 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

是世界上最早的女族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质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地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21年盛夏，上海法租界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2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赴沪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7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9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9位代表，还有4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13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叔衡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

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叔衡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青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李公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2天休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3天举行3次会议，这几次会议2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6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
危险在即，必须

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不到十分钟，13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搜查望志路106号，翻箱倒柜，一无所获。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物站了出来。王惠物不是一大代表，但她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她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物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物连夜联系嘉兴渊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十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物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渊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渊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物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物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建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
当选

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六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七天秘密会议，两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在此，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

0: 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93年7月，筹备了大半年的《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机，这是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演员在搭好的室内布景中进行现场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剧中所有的笑声都是同期声录制，导演英达将《我爱我家》的音乐全部交给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关霞。
1: 我做《我爱我家》的时候，《我爱我家》我一看他那个拍摄现场那个结构节奏和他那种情绪，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属于用歌词啊，能够把这些很幽默的语言、很生活的语言，然后又提炼一下，让这个观众啊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思索回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这种选择。但是我给英达就说，我说我写歌我要引进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乐队的方式啊，是纯音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些交响乐这种常规的这种方式进入到歌曲，进入到流行歌曲里面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两个10年之后啊，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别觉得就做不下去了。

0: 你是我的家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首片尾曲，每句歌词都以你是二字开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家的含义。歌手韩磊、戴娆和陈琳分别演唱过不同版本，和幽默欢乐的剧情不同，我爱我家所有的歌曲都节奏舒缓，充满柔情，有的还略带忧伤。关霞说，他特意让歌曲风格与电视剧氛围形成反差，为的是给整部作品增添一份厚重感。
1: 一部好的作品，影视作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传递情感。在这方面来说呢，音乐它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作用，直刺人的心灵。当时这个我给这个英达讲，我说这个我爱我家，它突出的它的音乐的这种品质啊，是突出一种家的一种温馨，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时代的氛围当中啊。

0: 这个温馨这个词好像都被人淡忘掉了，好像家庭吧就是一种责任，然后呢都是不太讲究这个情感的这种交流啊。
1: 二哥，我坚决支持你。
2: 好，
1: 反正你在北京也蒙不着钱了。
2: 没错，我就是打算到海南蒙。我蒙谁了？我到海南是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是不是吧？
3: 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老傅一家三代六口人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里，有幽默，有温情，更有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和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广大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359旅的全体官兵。大家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挑花篮》的秧歌舞。《挑花篮》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作曲家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他谱了曲。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回忆，
1: 当时是鲁艺秧歌队的一个开场歌舞，开玩笑说八个鲁艺美女就一边挑一边出来，一边扭一边唱。这八位里头有于兰，就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
0: 19岁的贺敬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的歌词。
2: 359旅是模范啊，咱们走上前，鲜花做模范，就感觉到这个自己这个心呢，这个思想感情，跟这些山呐、水呀、土啊，跟这些群众啊，这老百姓，都好像都混在一块儿了，这个样子的，就高兴的，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了那。
0: 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前，这首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一直由美声唱法的歌手演唱。在大连排时，周恩来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并直接点名由郭兰英演唱。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歌声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三集。

0: 下车，我们必须尽快的让全世界都知道。伦敦先去日报，在等着他。
1: 韩伦小姐，您别着急，慢点跑。我们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您的皮包里装着一份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
0: 顾不了那么多了，事件第一，这声音即将是惊雷，我们已经控制不了天空了。
1: 可是南京方面，他们如果知道是您，
0: 我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快，快点！
2: 你好，女士，您发电报发去哪里？
0: 伦敦，先去日报，加急，最高优先级。稿子给我，标题：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1: 重大事变或将发生，海伦小姐，海伦斯诺女士，您用这个标题，就等于
0: 提前预报。小姐，请继续记录，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海伦福斯特斯诺。
2: 好的，明白了，女士。加急访往伦敦，费用很高的。
0: 哦，无论多高，立刻发。Thank you.
3: On October 8,
4: 2016年10月8日，伦敦的先驱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发了我的电讯稿。
5: 没想也养花穷过堂。
3: My report in the London Herald
4: 报的报道提前70多天预报了即将席卷中国的风暴，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那篇报道同时被英文《华北新报》等许多报纸转发。
6: 伙计，快跑！这是怎么游行过来了？这怎么揍不成了？揍下！

0: 我们要去临潼，我就不信还有不怕死的，给我杀！
1: 张少帅的车来了，
2: 什么？他来了！
0: 快告诉兄弟们，撤！

0: 车上下来的好像是张学良将军。
1: 是张将军，同学们，张将军来了。
2: 张将军，
3: 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
0: 我们要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
3: 同学们，大家听我的，天这么寒冷，你们从西安到临潼要走上30多里地呀，请大家相信，三天之内，我张学良用事实答复你们。
4: But persuading
5: 范凡先生后的张学良，并未能平息风暴。西安城里，城内的警察特务活动也骤然的加剧，街头巷。

0: 安等地下情报网也了解到了西安的异动。
1: 什么人？站住！这个区域戒严了。
2: 对不起，我马上退回去。
3: 海内，这报纸上全是胡说八道。
4: 哦，他们怎么能这样？
3: 喂，你好，爱德加。哦，白露小姐，请等一下。Helen， 白露小姐的电话。
5: Helen 小姐，那天晚上现在是局部戒严，您住的盔甲厂街那边刚刚戒严了，我进不去你们家。
4: 他们是害怕了？
5: 据可靠消息，西安那边城内气氛异常紧张，军队调动频繁，主要路口增岗加哨，张公馆和杨公馆附近出现不明身份监视者。南京方面的要员和侍从室人员活动诡秘，更关键的是有迹象表明临头周边道路被严密控制，山雨欲来。
4: OK， 白露小姐，咱们保持联络畅通，张将军的承诺看来真的要兑现了。
5: 是的，这三天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长。
4: 白露，你今天暂时不用来我家了，你在北平宾馆注意安全，让同志们都提高警惕。嗯 ，OK， 拜拜。
3: Helen，
4: 嗯，
3: 南京的广播和报纸口径完全一致，严厉斥责西安学生的非法侵院，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动摇，对张杨的警告意味越来越浓了。
4: 艾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南京方面到底想干什么？张将军接见我的时候，南京中央通讯社并没有记者在场啊，他们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我和张将军的所谓对话，说什么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匪患危险，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我真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命令。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捏造。
3: 哈内，你别因为他们而生气。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发出后，我们也不敢示弱。你根据张学亮的谈话，又发出了好几则新闻。你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和张将军的谈话，在中国之声上发表了东北军思念家乡等文章，已经做到了有力的回击。
4: 嗯，谢谢你艾迪。目前全国民众一直要求团结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整个西北区的局势犹如一个布满干柴的柴垛，任何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燃起一场燎原的烈火。
3: 是啊，这熊熊烈火一旦燃烧起来，中国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4: 嗯，艾迪，你看这窗外漆黑的夜空，我能感觉到西安那边十分紧张，张将军没有退路了，要么他的事实震撼世界，要么风暴的中心此刻惊得可怕。
3: 其实

0: 备品只不过是西岸这场风暴来临前暂时的一个避风港罢了。
1: It was a day history would never forget.
2: 让历史铭记的日子，世界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被打破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来。
3: 快！《时报》《北平一时报》，西安发生停电，蒋委员长被扣。号外号外，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西安事变，今天大事变。
4: 张少帅，张少帅，这就是张学良啊！
0: 海兰，白露，你们快开门！天大的消息，西安出大事了，兵变将被扣了。
5: 艾莉，快，快进来！哎，白露，白露，快打开收音机，搜集所有的报纸，快，快点！三天，张将军说的三天，来了。
6: 收音机开了，报纸马上整理。这是赤裸裸的叛国。
0: 听到了吗？还有，看到了吗？整个舆论场都被叛变、赤祸、苏联阴谋、内战这些词淹没了。张将军和你说的统一战线、必将抗日的真相，完全被歪曲了。这非常危险，这会导向灾难性的误判。
5: 荒谬、无耻的歪曲。这不是什么叛变，更不是什么苏联阴谋，这是张杨两位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逼将抗日，为了民族救亡，不得采取的兵谏。
0: 他们这些媒体不这么认为。
5: 两位将军叩奖，不是为了杀他。是为了让他停止剿共，领导全国抗战，国共合作是前提。这就是张将军三天前对学生们承诺的事实。
6: 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你们看这些刚刚送来的中文报纸，很多也在跟风，标题全是什么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祸国殃民之类的话，内容更是捕捉捉影。你看北平晨报标题是张学良劫持领袖意图谋反，华北日报更是过分，说杨将军是共党卧底。民众被误导了，真相被蒙蔽了，
7: 赤裸裸的叛国，是阴谋。
0: 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澄清。海伦，你是唯一直接采访过张学良并掌握他真实想法和意图的外国记者，你的报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此刻你的声音比炸弹更有力量。

心诉求绝非个人权威，而是民族生存。据我对张将军的独家采访，他已明确表示与共产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0: 正式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任何将此事件简单归咎于叛乱、赤化阴谋或蓄意挑起内战的论调，军师对中国民众强烈抗日意愿的漠视和歪曲。
1: 白鲁，用一切办法发出去，分头行动。艾迪，你联系英美通讯社，强调第一手采访的权威性。我联系《申报》《大公报》的进步记者，他们之前登过我的文章，愿意客观报道。我们必须让真实的声音戳穿所有的谎言。
2: Honey, don't worry, 我现在马上去办。
3: 我这就去，保证快速传遍北平，传向全国，声援西安事变。
1: 嗯。
3: 海伦小姐，您的文章反响非常大，你看这么多北平学生和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西安，要求释放蒋委员长，领导抗日。
1: 太好了太好了，这才是民心所向，这才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哦，白鲁，艾迪，走，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一起去声援，用我们的行动让北平成为支持西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坚强后盾。
4: In December 1936年
0: 12月的北平，凛冽的寒风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浪潮风起云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我决定第二次去西北采访。1937年4月，我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西安，再次出勤了西京招待所。
5: 你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海伦小姐，欢迎您再次下榻西京招待所。
1: 邹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5: 海伦小姐，现在形势很紧张，和您上次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东北军官，现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地痞流氓，简直乱成一锅粥了。
1: 哦，白鲁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5: 非常时期，为了您的安全，老刘、白鲁他们都不能公开露面，担心和您接触会影响到您的安全，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这次我是您的直接联络人。
6: 看报看报，西京日报，黑的消息，中央军进驻西安维持治安，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7: 过来。
8: 哎，长官，买份报吧，特大消息，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7: 他们乱喊，老子毙了你！什么东北的西北的，这是中央军说了算，滚。
9: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漂亮的海伦小姐，哪阵风又把您吹来了？
1: Captain Lee，我叫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去哪还要向你汇报吗？
7: 啊，你这个洋妞，别给脸不要脸啊，怎么跟李队长说话？
9: 我说海伦·斯诺福斯特，不对，海伦·福斯特斯诺。还真是让您猜对了，这次到西安来就是要向我汇报。这天早就他们变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小姐，这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还请您出示您的护照，我仍然要例行检查。海伦·福斯特·斯诺，女，二十。

0: 24岁，国籍美国。您这是去年签发的呀？今年上面没有向任何外国人签发过来西安的签证。按照规定，您只能在西安滞留24小时。
1: 你自己看看，我的签证是今年9月18日一签有效，现在才4月份。
0: 这种情况如果在去年嘛，倒是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1: 喂，
0: 您可能还不知道，近日南京政府有令禁止外国记者来访，而您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在禁令其中。
1: 可笑，禁令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被禁止，按照我们美国的法律，他是他，我是我。
0: 您也是记者，
1: 禁止没有道理。
2: 李队长，您看客人刚刚到就……
3: 邹经理，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2: 客人很辛苦。
3: 辛苦个屁，没抓起来就很给脸了。
0: 哎，礼貌，要注意礼貌。海伦小姐，如果现在请您马上返回北平吧。啊，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
4: 大卫先生，您来得正好。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朋友，他叫大卫，你们外国人啊，互相好交流。
5: 邹经理，什么事啊？哇哦 ，It's you, Helen Forrest.
1: Oh my God, David.
5: Oh yeah,
1: David.
5: 你什么时候来西安的？
1: 我刚到。
5: 哦
1: ，Captain Lee 好像不欢迎我。
0: 啊，大卫先生，误会，完全是误会。我奉上峰命令，
5: 只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0: 这样吧，
5: 看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0: 这样吧，看在大卫先生的份上，允许海伦小姐在西安滞留3天。
1: 3天？
0: 3天以后，您必须离开。我已经给足面子了，大卫先生，您看可以吧
5: ？All right， 好吧，谢谢丽。
0: 应该的，应该的。
4: 海伦小姐，走，我送你到房间休息。
6: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进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进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

0: 界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演习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呢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10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立足1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

0: 及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
1: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0: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2: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0: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5: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这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0: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 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五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穿行在城市街巷呢，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7: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9: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能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8: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10: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8: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11: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6: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8: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
3: 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

0: 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十五五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1: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2: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0: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2: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5: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6: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5: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涉食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团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7: 黄海冷水团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了规划养三文鱼了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 地理纬度的限制。
5: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

0: 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1: 游弋式的呢，就可以躲避我们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呢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0: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2: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1: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3: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6: 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7: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

0: 综合报道。
1: 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1: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3: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4: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1: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到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3: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十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3: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 对斯塔莫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莫辞职。

0: 整个过程中呢，它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4: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3: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4: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就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3: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5: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能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1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
3: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6: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3: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140米高空直径206米的范围内完成实时超高精度定位，每根钢丝绳日均承受数百次弯曲和脉冲载荷，需满足5年高强度运行不断丝的严苛性能要求，是保障稳定观测的核心部件。
7: 还比较稀哈，
8: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9: 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6: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9: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6: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3: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指选址、反射面设计、 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10: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11: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12: 起来了。
3: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它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13: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1: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14: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3: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4: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3: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15: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时候游戏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我们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3: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6: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 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2: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15: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智能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1: 对，
0: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1: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17: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18: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这些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17: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19: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17: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AI MV 到底来自

0: 就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1: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2: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1: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2: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1: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2: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 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1: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许东表示，
2: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映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5: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一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6: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花样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7: 眼下正是毕业季，成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奕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6: 这个马甲加入了潮州城市 IP 长保，然后紫色的

0: 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默默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决绝紫的意思。
1: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一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一晨也有些意外。
0: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2: 那你呢？
0: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过。
1: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一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保城市 IP。
3: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杭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要服装也好，也走年轻化。
1: 眼下，冉一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0: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6: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7: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8: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9: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7: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8: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7: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9: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7: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8: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7: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10: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

0: 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1: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2: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3: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 37.5%。 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2: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十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3: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4: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2: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4: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2: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
0: 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五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2: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3: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增速比较快。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3: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啊，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3: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甸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1: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

0: 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1: 那常年的六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2: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哈，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哈，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1: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两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1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九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界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0: 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3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情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2: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

0: 超过九十毫米啊。九十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九十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九十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1: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一平方米的地面一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2: 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1: 未来3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像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2-3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0: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1: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0: 好的。
3: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啊，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2: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1: 嗯，两位主播好。
2: 嗯，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1: 嗯，那根据晚上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0: 嗯，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再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1: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2: 嗯，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1: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森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转向之前呢，曾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0: 嗯，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1: 嗯，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 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对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成片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2: 嗯，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0: 嗯，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晨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1: 嗯，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今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去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0: 嗯，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

0: 口规模持续扩大，
1: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9: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0: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杨处长你好。
11: 哎，你好。
10: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11: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人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加油防洪安全来说。然后对于那个调水调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众多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10: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11: 这个调水调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 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黄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的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盐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中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里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是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施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里水库跟三门峡水库，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里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里库底的泥沙，它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里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里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预计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预计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它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 它的出货含沙量就会太高，

0: 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蓄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的过低，因为会影响到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水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原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的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水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时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雨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情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为调水调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底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桃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桃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易中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准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水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伟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圆形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

0: 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查调查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挑水挑沙，那在防洪检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了？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挑水挑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挑水挑沙在水库、河道检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挑水挑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挑水挑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堵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运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
1: 嗯嗯，
0: 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调水调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水调沙吧，这个过流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嗯，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检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余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泄洪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对这个小浪地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地水库有75.5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地水库只预计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又再造了30多所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调水调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只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时的187种增加到目前的374种。调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

0: 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黄口的传播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黄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黄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沙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沙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一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的，所以在这个调水调沙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历经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历经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的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了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个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基础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一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外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的布局，为调水调沙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

0: 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中流、调水调沙的三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条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

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就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咽，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着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哽咽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2: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3: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2: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2: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4: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2: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6: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2: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7: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2: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8: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1: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 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2: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忠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9: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2: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忠表示，
9: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2: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0: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2: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1: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2: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2: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3: 2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5: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6: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5: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6: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5: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7: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体改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的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5: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8: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他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5: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6: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 就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款目嘛，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它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5: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

0: 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1: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智能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2: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助论文写作已经成为众多高校毕业生的选择。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微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0: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 10% 至 50% 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4: 学校卡了 20% 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打成 AI 写的了，然后你再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0: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4: 调整了四次，把我标红的那些被认为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0: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4: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0: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5: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它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其实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那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0: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6: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0: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绿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6: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2: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3: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9: 淮北大地外隅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0: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1: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7: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7: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长，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观察。
12: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指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2: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3: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4: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13: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4: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 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镜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

0: 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3: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2: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3: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它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按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 是外

0: 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它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它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1: 所以哈，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所以
0: 我
1: 说，
0: 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1: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0: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儿。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1: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它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啊，所以它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0: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它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得非常多。
1: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0: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域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的

0: 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1: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走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0: 我很客观地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大家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接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
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4号新闻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6月24号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4号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上德、上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白打的型，但最早呢它不叫白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充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影，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4: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铸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力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扬左军挖过一宗，乘右军抹白白鞭子，对你你定
1: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车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车了。八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5: 啊。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5: 是你出去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5: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如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0: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鬼，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8: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9: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这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 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手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0: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显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

0: 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9: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10: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11: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10: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2: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适应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

0: 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1: 作为一个丝织品的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2: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3: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0: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呢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武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筋鸟身，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寿而已，就是为了确定健身延年益寿的。他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1: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2: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辐射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3: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1: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

0: 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1: 那导演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2: 从马王堆导演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演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葫芦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演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1: 导演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了？
2: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演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十八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艺术。
0: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帛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3: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一，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稚拙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您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它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倒立、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

0: 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是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诗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1: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还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2: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3: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釉质啊，包括一些笔墨的釉质，有一种釉质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对舞。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涂上去的，而是直接拼图上去的。说这种平图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阔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用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摹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0: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舞案。
2: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0: 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戟。为什么叫铜？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的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图倒头二根挂，比勋爵而复联，就是对铜戟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2: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0: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也融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

0: 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1: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0: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2: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他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心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候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1: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3: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赫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胜负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 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

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兴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结。

几颗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虫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5点整，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15: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4: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6: 一秦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
15: 他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败葬完了。他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他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

情，单团长和风导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一秦娥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风导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一秦娥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一秦娥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地进来后，一秦娥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火，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地进来，却没有冲着他一秦娥，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一秦娥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岛把嘴夹紧些。叶青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兵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一秦娥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兵彻底搅乱黄了。刘洪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一秦娥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他真是恨死刘洪兵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一秦娥十分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一秦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他又毫无办法。他本来不想去管刘洪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兵

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易秦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在二楼呢。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单团长说：那让秦娥一起上去吧。易秦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活该都给他们关了。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易秦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单团长急忙说：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易秦娥。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易秦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这是谁？保卫科的人急忙说：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单团长急忙又补充了一句：啊，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李慧娘？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单团长只好说：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哦，西湖，我知道。哎，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咱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事吗？啊，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了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易秦娥演。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易秦娥，这几个字是咋写的？那、啊、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娥，回忆的忆，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

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的给寻下了啊，是不是？易勤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勤娥搭话的样子。易勤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易勤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寇在对中国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直接掠夺资源的同时，还不断设立伪银行，大量发行伪币，企图以此破坏中国的经济，控制中国金融的命脉，从而进一步榨取中国的财富，同时实现以战养战。这是一台铁铸手摇平台式石印机，机身长106厘米，宽111厘米，高129厘米，上方横梁铸有北海银行字样。全民族抗战之初，侵华日军在山东强硬推行豫伪联银券，法币流通日渐受阻，同时市面上还有各种土杂钞不下数百种，且绝大多数信用极低，导致当地金融市场极其混乱。1937年12月7日，中共交通特委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彭黄叶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制日本侵略者的金融掠夺，维护根据地经济稳定，保障军需民用，1938年12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北海银行在叶县及今天的莱州市正式开业。与日本国民党发行的货币相比，北海币发行克制，币值稳定。根据地政府禁止伪联银券和敌汇票流通，限期清理收兑其他土杂小票，使得北海币逐步成为胶东信用最好的货币。北海币有效阻截了日寇对根据地财富的攫取，引来敌人的疯狂绞杀，北海银行一度停业，期间北海币依然正常流通。1939年8月，北海银行恢复营业。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日军通过强占英美等国在华银行，攫取了几十亿法币，并把无法再换取外汇的巨额法币向根据地疯狂倾销。法币购买力较强的山东成为日伪倾销法币的首选之地，一时间根据地物资严重流失，通货急剧膨胀，加之日军的封锁扫荡和严重的自然灾害，山东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生死存亡之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采纳经济学家薛木桥的建议，以北海币为本位币，与法币脱钩，使用物资本位制，用根据地自产的重要物资作为发行北海币的基本储备。1943年7月，正式停止法币流通，动员人民把法币兑换成北海币，或者到敌占区换回物资，同时严格控制北海币的发行量，并设立经常性兑换所，以利于正当的输出入贸易。这些举措换回了大量物资，提升了北海币的币值和物价的稳定性，根据地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权。1945年8月，北海币在山东实现统一流通。这台实验机见证了北海银行的艰难和辉煌，从胶东到山东再到全国，北海银行为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推进全国货币金融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12月，北海银行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上次我们讲了申不害的术，韩非子定法中说，今申不害演术而公孙鞅违法，这一概括给人留下了申不害讲术而不讲法的印象，甚至很多学者认为申不害是术家而不应归为法家。实际上虽然申不害所主张的术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他和其他法家人物一样，也重视法，也主张法治。申不害提出君必有明法正义，正义若权衡以称轻重，所以依群臣也。君主治国需有确定的法令，并将法作为治国的依据和统一群臣行为的标准，就像用权衡

去称量物体的轻重一样。他认为圣君任法而不任制，任是由着听凭因循的意思。任法和任制是相对的两种治理方式，任法是法治，任制就是人治。申不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该依据法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而不依靠自己的智识。吕氏春秋任述中讲到申不害去听去视去知的观点，任述中的作者用耳目心智之不足视来概括申不害的观点。君主一人的所知所闻非常有限，而且耳目心智又掺杂着君主的私心偏见，不足以成为治国治天下的凭借。去听就能聪，去视就能明，去治就能公，去三者不任就是申不害所主张的任法而不任治，结果是治。三者任就是任治，结果是乱。从执法的角度看，任法而不任治是反对君主以个人的意见干涉法的执行。君之所以遵者令，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法令能够被执行是君主至尊地位的体现，如果军令不能执行相当于无君，因此君主应该谨慎对待。但是韩非子定法批评申不害虽然善于用术，却忽略了法令的统一性。韩国是三家分晋而建立的国家，虽然制定颁布了韩国的新法和新君之令，但是没有废除晋国的旧法和先君之令。旧法和新法相互对立，前后的政令相互冲突，臣民就可以利用这些法令之间的矛盾来谋求私利。如果你说他违反了新法或新君之令，他可以说他遵守的是旧法或先君之令，这样虽然制定颁布了新的法令，但是并不能够真正的被遵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记载，韩昭侯觉得法度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就问申不害要怎么办，这是关于法的执行问题的直接讨论。申不害回答，法者建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亲君设法度而听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法是君主施行赏罚的标准，有功劳就进行奖赏，按照能力授予官职，实行起来其实很简单。但是韩昭侯设立了法度，却又因为左右亲信的请求而改变，使法无法成为一个确定的标准，才使得法度难以落实。就是说执法的关键是严格以法为标准，不能因为私情而随意改变。之后申不害请求韩昭侯委任他的堂兄做官，昭侯回答说，你教我按照功劳和能力授予官职，如果听从你的请求，不就违背了你教给我的治国原则了吗？为何申不害教导韩昭侯严格执法，自己却破坏这一原则呢？有学者认为申不害言行表里不一致，但也可能申不害是在确认韩昭侯是否听从了他的建议，是否达到了任法而治的要求。韩非子内储说上中还讲到了韩昭侯使人藏壁库的故事。韩昭侯让人把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认为他太不仁慈，破旧的裤子收藏起来而不是赏给他们。昭侯解释说，明君连自己的一个皱眉一个微笑都要重视，皱眉有皱眉的目的，微笑有微笑的目的，裤子岂止是一个皱眉一个微笑啊，我一定要把它赏赐给有功劳的人，所以现在要收藏好。君主的裤子虽然破旧了，但依然代表了君主的认可，只能赏赐给有功之人。这则故事说明韩昭侯遵循了建功而于赏的要求。这里关于法的说明值得注意，法者建功而于赏，因能而受官。韩非子定法中概括商鞅之法说，法者县令助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先令者也。很明显，商鞅的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刑律应该是其主要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是关于立功者如何奖赏，关于如何按照能力进行任命的规定。虽然二者均有赏的内容，
但是商鞅之法所讲的赏

和刑并用，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民众，而申不害的赏与官相对，其适用对象应该是行政系统之内的官员。前面我们所讲到的，君必有明法正义，若权衡以成轻重，所以依群臣也。依群臣也说明法的主要约束对象是群臣，所以说申不害所讲的法应该以行政管理规范为主要形式。因能而受官，更是和韩非所概括的申不害之术的内容因任而受官相同。韩非的法主要继承了商鞅之法的内容，而申不害所讲的法与他不同，并没有被韩非作为法而接受，而是作为术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内。申不害认为，确立明确的法令、公正的规则，以此作为判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已是君主无为的体现。大体中讲，敬社经，无为而美恶自备，恒社平，无为而轻重自得。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到法，但是敬和恒具有确定性，无私公平，在法家思想体系中常常用来比喻法。因是因循的意思，因知道所因循的极有可能是确定的法令规则。君主因循法令而治理天下，这就是君主的无为无事。这是将无为理解为不掺杂主观意志的为，而天下自极就是万物众人的自然，也是无为所达到的无不为的效果。大家应该熟悉老子的无为政治观念，在老子之后，很多思想家都在思考如何实现无为的问题。申不害的这种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也是一种重要的理解。申不害的思想影响很大，在后世的文献中，他常常和商鞅并称为申商，或者和韩非子并称为申韩。遗憾的是，由于材料的缺失，我们无法得见思想的全貌，对其思想的解读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从现存的材料看，申不害对法和术的内容均有多方面的阐发，使得法家的理论更为丰富。同时，他吸收了老子无为的观念，提出了君主隐藏自身的无为之术，以及君设其本，臣操其末的无为政治模式，并持有因循法令而去除主观意志的无为思想，对道家思想的阐释、道家与法家思想的汇通也有他的贡献。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生活中常见的运动误区。
3: 健身塑形、体重管理已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风尚，有人执着于运动打卡，每天在健身房里挑战身体极限，有人狂爱跑步，每天不跑完10公里誓不罢休，有人疯狂跳绳，决心要瘦成纸片人。过度运动的热潮下，年轻人的膝关节可能正在受到巨大的威胁。到底什么样的运动会损伤膝关节？年轻人又该如何应对这一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敏伟，来为我们讲解如何远离膝盖的健康危机。
4: 膝关节炎症啊，好像我印象中是中老年朋友容易得的，怎么年轻人要关注这个毛病吗？
5: 实际上呢，应该说是好发于中老年人
4: 啊。
5: 有时候打个可能不恰当比方，就像白头发一样，上了年龄的人多数头发白，但有的时候二三十岁头发也会有白的。
4: 嗯，
5: 所以关节炎它的发生其实从我们20多岁慢慢就会有，到了50-60岁呢，那就进入一个很高发的一个状态。
4: 所以说年轻人也不是说和这关节炎就天然绝缘的，可以完全不用去考虑。
5: 对，我的门诊呢，确实有很多年轻的，特别是喜欢运动的这样的一些病人来门诊就诊。大概就是上个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30多岁的病人啊，来门诊的时候呢，他的症状很重。拍了片子之后，我更惊讶，因为他30多岁的年龄，但他的片子呀，膝关节的片子更像是一个50-60岁的老人。
4: 哦，
5: 所以我也就问了一下他的情况。他之前呢很胖，很喜欢呢通过运动去减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实际上一直被膝关节疼痛困扰，他受到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说他每天上下地铁的话，他特别怕没有滚梯的那种换乘站，因为他自己很难上下楼梯。而且呢，一旦行走的距离超过个200-300米、300-400米，他也会比较困难。
4: 嗯，
5: 啊，你像一个30多岁的人，这么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出行工作都不太便利，所以这个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持续了可能有几年的时间。他到我门诊来的时候呢，是真的坚持不住了。所以尽管他减轻了体重，但是他的这个关节呢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4: 哦，
5: 这个时候呢，我又想到了另一个病例，是我手术以后的一个病人。那这个病人确实是50-60岁，

0: 他的关节呢现在已经有非常明显的畸形啊，我们讲叫内翻或者是 O 型腿。
1: 我看感觉好像比较窄，内侧好像离得特别近，是吗？
0: 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关节啊是骨头磨骨头的状态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夜间都会持续的疼痛，影响到病人的休息。那么慢慢的，包括他参与运动甚至是正常的走路，都会因为疼痛受到困扰。
1: 嗯，
0: 那么术后呢，我们给他实施了人工关节置换的一个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你看白色的部分就是我们人工的组件哈，他用的这个组件比一般的病人用的要多。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的关节磨损的更厉害，尽管他只有五六十岁。所以这么两个病人，一个三十多岁，片子像五六十岁，
1: 嗯，
0: 一个五六十岁呢已经需要做手术，而且它的磨损程度非常的重。
1: 嗯，
2: 我觉得吧，应该是越运动你的身体素质越好啊，这骨头越结实啊，就是怎么能越运动越不好了呢？所以我很纳闷这个。
1: 哦，那到底我们说里面的风险点在哪儿呢？下面我们就一探究竟。
0: 羽毛球啊，那个病人呢他就是喜欢打羽毛球
1: 啊。羽毛球导致的膝关节损害，先问问几位嘉宾哈、啊、羽毛球这个运动谁喜欢打？
3: 因为我要减肥嘛、嗯、然后羽毛球是最下汗的，就是最快节奏的，因为我们要来回来去的去跑嘛，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打羽毛球，我反正一周三次吧差不多。
1: 那真是不少了。
3: 对，那都管用啊。
4: 我也经常打这羽毛球。
1: 嗯，
4: 然后其实这个运动在我看来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运动，扣杀。
1: 嗯
4: 啊，多帅啊，是吧？非常帅，尤其是男生嘛。
1: 哎，
4: 好像感觉在滞空，是吧？
2: 对，
4: 扣下去那种帅劲儿。我跟陈静我们也在讨论过这事儿、可能他是纯运动、我是连运动带酷啊，在帅
1: 拍是吧？
4: 哎，对，但是我就想说，这个打羽毛球怎么就能对这个膝关节会有损害啊？
1: 羽毛球这项运动在我国群众基础非常深厚，很多人都很喜欢啊。一到假期，你看那个球馆里面全是人，怎么打羽毛球会伤害我们的膝关节呢？
0: 啊，之前的那个病人，在门诊看病的病人，他很喜欢运动，希望减肥就是通过羽毛球来完成的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嘉宾
1: 跟陈静一样，
0: 酣畅淋漓，会出很多的汗
1: 啊。
0: 羽毛球这个运动呢，其实有几点大家容易忽视哈、啊，看着是一个非常柔和的运动，你看那个羽毛球球也很轻，实际上它竞技的强度很高。
1: 哦，
0: 我们一开始呢，马路边上打打和平球还好，但是一旦开始进阶之后，你会发现它的球速非常的快。
1: 嗯，
0: 它对我们的无论是身体的力量还是协调性要求都非常的高。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的动作不对，如果你的身体素质不达标，
1: 嗯，
0: 很有可能就会在从事这个运动过程中造成损伤。那么一般来说，我们的膝关节会屈伸活动，对吧？打球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屈伸的运动，无论是你救球啊，或者你准备起跳扣杀的时候，你的关节都会有运动。那么同时刚才说了，羽毛球它很剧烈，对手要想得分，它会不断地调动你。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膝盖其实会存在一定程度的旋转。
1: 哦，
0: 就是当你去变向救球发力的时候，你在屈伸关节的同时，你的旋转运动也被动地增加了。
1: 哦，
0: 这个里面我们刚才说了，第一它有半月板。
1: 嗯，
0: 这个半月板呢，它在不停地配合我们关节的运动，但是当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特别是在屈伸过程中，你的旋转运动增多的时候，就容易让同时也运动的这个半月板受到损伤。
1: 嗯，
0: 对吧？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有时候说话偶尔牙齿会咬到舌头一样。
1: 对，
0: 那么久而久之，如果你总是反复的刺激它，那么这个损伤就会加重。那么半月板一旦它损伤加重之后，它的运动就更不协调了。那你下一次再去参加羽毛球这种要求很高的运动的话，就又容易加重这个损伤，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1: 嗯，
0: 正常情况下啊，我们关节的负重大概就是我们身体的体重嘛。比如说如果你走路的话，可能它的负担在你的体重的一到两倍。但是当我们跳起来落地的时候啊，实际上你的关节承受的负担会增加到三到四倍的体重。
1: 我们说这个打羽毛球嘛要帅哈，我们哲哥说了得潇洒，得扣杀。
0: 啊，那这种增加的负担，如果我们的关节出现了损伤，那相当于是一个雪上加霜的事情。本来它就有问题，你又给它增加了3到4倍的体重的冲击。那么就像我们那个很精美的花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摔到地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里面的韧带，我们还有一些周围的肌肉啊，当你疲劳了之后，比如说你的关节的

0: 然后跳绳、跳绳是我查的，说必须跳5000个以，就是每次跳5000个以上，然后我就坚持跳，爬楼、跑步、什么打羽毛球，然后这种激烈的我都会去做，然后就会那个膝关节疼，然后腿呀、什么的也会疼，但是我不觉得那个是我的关节坏了，我以为就只是说过度劳累了。
1: 我刚才在听完专家老师说完了这个事儿 啊，我就在想，羽毛球、网球、篮球等等吧，只要是沾球的我全都喜欢。然后我就在想，每天呢，我只要有时间呢，我就去锻炼吧，差不多啊，每天在3个小时以上。
2: 哇，哎，真是不短的时间、
1: 因为热爱健身，所以呢就是运动量大吧，我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累。有的时候呢，我就是在练这个蹲起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关节的这种弹响，
2: 咔嘣咔嘣的响声。
1: 对，
2: 刘帅是频频点头。怎么着，咱们有运动体会和经验吗？
3: 没有，因为我大家也看得出来，我从来不运动。我做人的原则，我对运动的理解是，就是我能坐着绝对不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
2: 就是生命在于静止。
3: 对，生命在于静止。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你看许愿池那小王八，那小乌龟，他什么都不干，活的时间可长了。所以我基本上就属于一个静止。你看我老婆，她老看那个手机上那个网红达人那个刘畊宏跳的那个网红操，
2: 健身操。
3: 哎，我也跟着也跳了一跳，确实呢，我觉得还挺有点帮助的。
2: 那这个跟风运动是不是？
3: 跟风运动啊，
2: 好，
3: 咱得跟得上时尚的潮流。
2: 好嘞。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

0: 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11: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读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
10: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进行友好访问。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2期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
10: 环球军情，美国政府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以解决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的问题。
1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3集《苗汉同心跟党走》。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1: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把基层作为更续优良传统的沃土，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基层建设规律和有益做法，重视抓好管根本、立长远、增后劲的工作，把部队建设和战斗力基础打得更加牢靠。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引领机关转变工作作风，帮助基层轻装上阵，推动支队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请听特约记者牛忠伟、张永清、黄晕发来的报道。
3: 根据支队双向讲评会工作安排，今天由我组织中队对机关服务基层满意度进行打分。
10: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机关干部妙强在基层蹲点结束前，组织某中队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测评打分，并收集中队官兵对机关帮建方法、解难治校和服务态度的意见建议。按照之前的计划，蹲点的机关干部不仅要带回打分结果作为考评自身工作成效的依据，同时还要带回一份问题清单，作为支队党委分析基层建设形势、靶向施策解难的参考。但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妙强却准备带回一张空白的问题清单，难道真没有问题吗？记者在采访中队指导员吴涛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12: 其实也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都在现场解决了。这次工作组在蹲点期间发现中队几名官兵因工学矛盾呢没有及时补课，政治文化环境建设也存在几处与规定不符的地方，工作组跟我们一起学规定、想办法、定措施，蹲点结束前我们就全部完成了整改。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党委多批次多方向派遣调研组，深挖机关和基层在政绩观上存在的惯性思维和认知误区，集中梳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差距不足，重点纠治一些机关干部把检查次数多、发现问题多等同于工作实际突出的现象，并举一反三，推动工作作风转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魏昌伟：
13: 问题清单写得再满，没有解决就是形式主义，整改措施定得再好，没有落实就是空头支票。我们感到简单以问题数量论质效，以清单长短比高低，是功利心作祟、责任心缺失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扭曲的政绩观。而这张空白问题清单也是我们在学习教育中重拾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风的一个见证。
1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坚持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原原本本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论述，聚焦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展开讨论，围绕险绩与前绩、留绩与留心等问题展开讨论辨析，引导党员干部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在学思建务中校准政绩标尺。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妙强：
14: 过去有的机关干部把发现问题等同于工作深入，把问题清单当作成绩榜单，有的眼睛盯着的是能带几条问题回去，而不是能帮基层解决什么，一来二去发现问题成了目的，解决问题反而走了过场。
10: 解决问题必须下真功、使实劲儿，不能虚以应对、走过场。分析以往蹲点帮建期间发现的问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向素良告诉记者，他们在修订完善帮建基层实施办法时明确提出，不预设问题清单，不给基层发预告，不把发现问题的数量作为考评依据，机关干部下基层首先应该想的是如何解难帮困，能协调办理的就绝不能让基层克服一下，能现场解决的就不能等等再说，
15: 把功夫下在解决问题上，检验政绩的标尺，关键看基层官兵满意不满意、受益不受益、战斗力有没有提升，必须从片面给基层挑刺转变到帮基层治病上来。
10: 抓当下，厉行厉改，谋长远，久久为功。为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还建立了一套双向评价机制，机关定期梳理共性难题，纳入年度为基层办实事的计划，基层官兵对机关服务进行满意度测评，结果与干部考评挂钩。同时他们还注重挖掘基层好经验好做法，把那些带着泥土味的小招法总结推广出去，让基层共享经验成果，共同进步提高。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杨彪：
16: 建强基层，夯实基础，少搞些台账对花样，多干些实事补齐短板，用实打实的过硬作风，才能交出对得起官兵信任的时代答卷。
11: 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特约记者吴旭报道。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近日就2026年军校招生政策进行解读，并回答记者提问。据介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约 1.75 万名，招收工作主要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依托三所军医大学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卫勤医疗队伍。据了解，今年的招生院校与去年保持一致，为22所，其中军委直属1所，陆军5所，海军5所，空军4所，火箭军1所，军事航天部队1所，网络空间部队1所，信息支援部队1所，联勤保障部队1所，武警部队2所。同时依托军队院校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军事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队院校需符合下列条件：未婚，截至今年8月31号，年龄不低于16周岁，不超过20周岁，高中阶段体质测试成绩达到及格以上，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成绩需达到本省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或一本线，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均可报考。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执行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体检标准，视力通用标准要求，任何一只眼睛的裸眼视力不低于 4.5。身高要求男性162厘米以上，女性158厘米以上，体重要求男性体重指数在17.5至30，女性体重指数在17至24之间。此外，为了让广大考生和家长全面准确了解军校招生信息，军委机关招生业务部门已经开设了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更新招生工作各类信息。同时，考生也可通过省级招委会办公室、军队招生院校、省军区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官方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了解相关信息。
10: 本台消息，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7记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海军潜艇学院的学员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致意。访问期间，中国海军83舰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9: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两栖装甲战车海上驾驶训练，锤炼官兵渡海突击的过硬本领，请听报道。
17: 接到指挥所下达的入水指令后，驾驶员及时切换水陆

0: 行驶模式，操控两栖装甲战车从岸滩驶向预定海域。离岸滩越远，海浪对战车的冲击也越发强烈。在起伏的浪涌中，官兵沉着把控航向、车速，锤炼海上机动驾驶技能。
1: 好，36修正。好，关闭右侧门。
0: 抵达预定海域，面对海上风浪大、暗流多变、航道较窄的复杂情况，两栖装甲的驾驶员与车长默契配合，随着浪涌起伏节奏，掌控油门大小，找准转向时机和转弯角度，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规避浮标、通过直角弯、 S 型弯道和桩肩通道等训练科目。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段鹏飞：
1: 海上驾驶战车讲究的是人车合一，我在指挥位置上要时刻观察车辆周围的海况和浮标位置，及时给驾驶员下达指令，有时候一个指令晚了半秒钟就可能撞上浮标。
0: 训练结束后，官兵们迅速开展复盘研讨，针对复杂海况下驾驶暴露出的问题逐项剖析，梳理口令传递、操作配合、特勤处置等环节的不足，细化改进举措，为提升海上驾驶技能打下坚实基础。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姚贤杰：
2: 这次海上驾驶训练，我们从基础技能出发，采取逐级提升难度、闯关升级的方式，稳固夯实官兵基础。下一步，我们还将组织上下登陆舰、海上实弹射击等更高难度的科目训练，不断提升部队遂行两栖作战任务的能力。
0: 特约记者王孝尊、侯万涛、彭志富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反坦克导弹实弹射击训练，训练中官兵们占领发射阵地后，依次完成装备架设、测距锁定、弹道校准等实操科目，针对坦克、碉堡、障碍物等不同目标展开攻击，有效检验装备实战性能和官兵协同打击能力。
4: 记者王光杰、马广兴报道。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多艘舰艇组成编队，奔赴任务海区，围绕联合打击、综合攻防、反恐、反海盗等科目开展跨昼夜实战化训练。编队官兵在真打实备中查找短板弱项，在极限条件下磨砺战斗意志，部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6月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时没有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22号早些时候，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另据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在回应瑞士谈判中讨论过导弹问题的说法时表示，伊朗的导弹问题和国防能力问题从来不是，并且未来也绝不会成为谈判议题。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和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6月22号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应对安全威胁，同时维持以方在黎南部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声称，以军在黎南部拥有充分行动自由，以方将继续在黎南部安全区驻留，直至相关安全需求得到满足。
3: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政府将在6月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上个月，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

0: 美国至少需要3年时间才能补齐在伊朗战事中大量消耗的关键武器系统库存，这将导致美国出现持续几年的脆弱期。
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3号通报称，俄空天军图160远程战略轰炸机在巴伦支海和挪威海中立水域上空完成计划飞行，时长约16个小时。飞行期间，机组人员演练了空中加油，俄空天军米格31战机护航。通报称，俄远程航空兵定期在北极、北大西洋、太平洋、波罗的海和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执行飞行任务，所有飞行均严格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0: 据朝中社6月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区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
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今天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10，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

0: 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 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8: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4: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9: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集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4: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10: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4: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11: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4: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 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

0: 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0: 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8: 支持各地优化

0: 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3: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3: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3: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点29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3: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4: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0: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4: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0: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5: 不要打吧，救了救命了。
3: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凯塞洛，变速，
6: 漂亮
7: ！C 罗
8: ，C 罗进球了，
7: 进球了。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嗯，
5: 关键时刻就是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3: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0: 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2: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10: 没问题。主持人好。
0: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10: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佩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克瓦西奇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10: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 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两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3场双闪的球员纪录。具体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field。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呢，门多门德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 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八十七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拿大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拿大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全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

0: 奥黛丽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的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
2: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十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1: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2: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2: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4: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5: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4: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店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6: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 今年一至五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4: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7: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4: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8: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1: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2: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3: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2: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直保无人机研发。
10: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9: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

0: 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1: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0: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2: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3: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4: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0: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4: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个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5: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的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交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那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

0: 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五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零下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像是上海的考生，昨天下午6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预计今天呢，黑龙江、广东、新疆、辽宁等地也将陆续放榜。
2: 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4: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3: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1: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2: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5: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3: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6: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3: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3: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指定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晨表示，
6: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效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3: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并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7: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不报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3: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8: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的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2: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 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9: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10: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

0: 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够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1: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0: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1: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讼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2: 预付卡它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1: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3: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3: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3: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4: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4: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3: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5: 风险观风云。 两万。

0: 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他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将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目前巴拿马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10点哥伦比亚队将对阵刚果金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之声新闻纵横。健康美味，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一首歌曲《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拉开了咱们今天节目的序幕。是啊，有时候